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25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下星期将到访卡加里牛仔战，并重申亚省脱离加拿大并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卡尼在渥太华接受传媒提问时，以英国脱欧为例，指当年支持脱欧阵营向民众描绘美好前景，但实际上却带来多年不确定性，认为亚省民众应引以为鉴。亚省将在10月19号就留在加拿大或启动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程序进行投票。卡尼形容推动分离并非无代价的选项，而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省长戴斯文则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由于有大批民众透过请愿要求就此议题表决，因此决定举行公投。卡尼又提到，联邦与亚省政府正合作推进沥青输油管道项目，强调有关计划需要原住民、卑诗省、联邦政府和海外买家共同参与，认为这个正是加拿大合作体制的优势所在。亚省政府要求卡加里市政府在下星期二前放宽牛仔节期间户外音乐活动的噪音限制，否则不排除由省府计

0: 日。不过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市会本星期已就有关议题表决，并决定维持现行规定，事件已告一段落。Farkas 指出，现时对牛仔之场外户外演唱会的结束时间和音乐播放限制已经与北美其他大型活动相若，甚至更宽松。他强调，牛仔节照常举行，市民仍可尽情享受节日气氛，同时要保障附近居民晚间休息，不应整晚受噪音影响。省长达斯敏同多名内阁部长日前去信市议会，认为现行噪音限制可能影响牛仔节的吸引力，要求市府在6月30号前重新考虑放风规定，否则省府或会在7月3号牛仔节开幕前采取行动。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卡格利索选区提名结果揭晓，由政治新人 Mike Derry 击败现任卡格利第13区市议员 Dan McLean， 取得代表该党参选下次补选的资格。 Derry 曾于能源业工作，现经营演艺人财经纪公司。他在党员投票后表示感谢选区居民给予机会，形容自己感到非常兴奋。Dan McLean 上月宣布角逐提名，被外界视为热门人选，他其后在社交平台祝贺 Derry 胜出。省长达斯敏形容今次提名战竞选激烈，并感谢 McLean 一直为卡格利发声，相信他未来仍会继续服务社区。卡格利索前省议员兼前内阁厅长 Rebecca Short 上月辞职，选区补选日期尚未公布，但按法例需于11月中前举行。下一届亚省大选则定于2027年10月举行。卡格利警方继续调查针对南亚裔社区的连串勒索案件，并公布部分被告照片，希望获取更多公众线索。警方表示，自去年4月以来，卡格利共录得49宗相关勒索案件，其中19宗涉及枪击事件，受害人和疑犯均成为袭击目标。至今已有16人被控共56项罪名。警方今年成立两项专责行动，专门打击与勒索相关的暴力罪案。警方指出，经过连月执法，勒索案件数字已有所下降，但调查仍在进行。警方强调，已落案起诉并不代表案件结束，仍需社区协助辨认涉案人士同其同伙。警方同时继续追缉一名涉嫌勒索案被通缉的男子 German Jisseng， 并调查 Cityscape 和 Shadow Ridge 两宗勒索案件中的其他疑犯。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市民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透过 Crime Stoppers 系统匿名举报。卡格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最新报告，对亚省政府即将于7月1号推出的亚省伤残人士援助计划 ADAP 提出质疑，认为新制度或未能够达到鼓励残障人士就业的目标。新计划将取代现行的严重伤残人士保证入息金 AISH， 根据方案，最高每月援助金额将由现时的1940元减至1740元，并按申请人的工作能力分为不同类别。报告作者指出，新制度过度聚焦个人责任，却缺乏要求雇主提供无障碍工作环境的措施。此外，新制度同时降低福利金额、收入豁免额和上诉机制，可能削弱残障人士投入劳动市场的意愿。报告建议政府暂缓推行亚省伤残人士援助计划，重新检讨制度设计，并维持现有严重伤残人士保证入息金福利水平和加强就业支援。省府指出，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士仍可继续留在现有计划，福利不受影响。现有受助人将根据评估结果决定适用于新计划或现行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拿大中文

0: 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省长尹大卫星期六起将率团访华，他接受中文传媒访问指已经有几间潜在合作企业会会见，同时中国石油公司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的第二期设施。被问到以往的立场是抵制中国，他澄清从来都没有抵制中国，亦都明白有省民忧虑中国人权的问题，但是指要由联邦政府处理。梁俊明报道。
2: 卑斯省长尹大卫将会在今个星期六6月27号至7月3号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会到访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今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亦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卑斯省省长访问中国。尹大卫今日接受中文传媒访问，提到美国不合理的关税和伊朗战事导致的油价上升令卑斯省经济受损，希望优先同多个贸易伙伴合作提升经济利益。他希望此行可以刺激旅游业发展，同时增加卑斯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为省内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以便为省民提供他们应得的公共服务。他说今次会同当地多间的企业会面，大家都已经有合作的意愿，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设施，希望可以在10月有进展，同时亦能够达成多项的协议。
3: One of the biggest investments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that has a footprint in China is obviously the LNG Canada Phase 2 project, which will be again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Canadian history. If it reaches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in September, this is a project of that includes PetroChina.
2: 被问到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同中国来往，为什么现在就改变立场？尹大卫澄清他一直都没有避免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是较为紧张，但自总理卡尼访华之后，卑斯省府就更加容易同中国重新交流。在全球动荡之下，同中国交流绝对帮助到卑斯省。
3: Yeah, I don't agree we've been avoiding China, but I will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a challenging place for a while. What really supports us in doing this work is the effort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o restar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 a new foot.
2: 尹大卫话明白好多卑斯省民忧虑中国嘅人权问题，连美国都就此关注，但佢认为呢个系国与国之间嘅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去处理。佢作为卑斯省长嘅首要任务系要令卑斯省减少对美国嘅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斯省嘅贸易良机。
3: I know there are many British Columbians that have concerns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They have concern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ant us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s a government about how we trade and how we engage on these questions. As a subnational government,we lean strongly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But for our part, we'll continue to support in British Columbia.
2: 尹大卫补充，加拿大绝对有自由选择同唔同国家贸易，即使美国都仍然会继续交流，唔会同一国交流之后就完全断绝另一方。现阶段最重要系为卑斯省带嚟经济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刚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绩，并且展望9月21号复会之后的施政方向。陈正义报道。
4: 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和减轻国民生活负担等议题。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6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就在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加重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5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并正朝住2035年达到3.5%的新目标推进。本国亦都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亦都减少60%。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

0: 次劳动日，令到国民入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多达十仙。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坎尼说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兴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在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亦都已经免除首次置业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货炉税 GST， 并且与安省和卑斯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渥太华亦都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
1: 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寻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而今日就是造成卑斯省有600多名居民丧生的热穹顶事件5周年。有传媒发现部分巴士和旧式公寓至今仍然未有冷气。梁俊明报道。
2: 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温哥华寻日迎来120年以来最温暖的6月24号。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寻日气温录得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以来创下的摄氏 26.7 度高温纪录。 CI0 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站录得的气温是摄氏 28 度，同样打破120年前的纪录。Chetwynd、Duncan、Qualicum Beach 以及 Squamish 四个城市昨日都打破了最高气温纪录。省府维多利亚的气温是摄氏30度，和1925年同样日子的最高温纪录相同。而今日就是2021年 BC 致命热穹顶事件5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统计显示极端高温天气造成超过600人死亡。BC 验尸官服务处在2022年发布一份关于热穹顶事件的报告，说几乎所有死亡事件都发生在室内，其中很多是长者，他们基本上在极端高温天气之下孤独地逝世。报告都证实温哥华是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一共117人，其次是素里有75人，本拿比就有73人。卑斯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arry 医生就此发声明，他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以及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也都对竭力应对大量求助个案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 Bonnie Henry 医生提到，省卫生厅和卑斯疾控中心成立卑斯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卑斯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士。他又提醒生活贫困人士、精神健康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如果未能够在凉爽的室内环境中避暑，风险会明显较高。室内温度长时间超过摄氏26度，会对容易受酷热影响的人士健康构成危险。如果持续超过摄氏31度，就可能对健康构成严重风险。请做好措施降温，亦都要关心并联络家人、群友和邻居，特别是高风险人士，共同守护彼此安全。有本地英文传媒就报道，大温地区部分的巴士至今仍然没有冷气。运输联线就说已经订购了新巴士，预计巴士车队在2028年前会全部都配备冷气。另外早前有业主组织就强调，部分公寓和住宅仍然禁止安装降温设备是不可接受，呼吁要全面安装冷气。环境部就预测今个周末和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下降，大温地区会落雨到星期日，到时气温就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日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的挤迫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可以完成急诊的诊疗，较疫情之前增加近30%。周浩辉报道。
3: 本国最新医疗报告指出，全国急症室轮候时间持续恶化，问题根源并非急症室本身，而是医院病床长期护理及社区支援服务不足，导致病人无法及时转移，形成严重的樽颈现象。根据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的数据，2024至25年度约有150万急症室的病人，即是大约10%逗留超过14小时，其中约18万名需要住院的病人轮候病床的时间超过48小时。报告显示，急症室挤塞并非由轻症病人滥用服务造成，而是大量的中风、癌症、外科及重症患者无法获安排病床。现时约三分之二急症室

0: 求诊属高危或者需要紧急处理的个案，较2018至2019年度增加7%。此外，近1/3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更复杂诊断及治疗。专家警告，医院内不少病房已经超额收治病人，部分病人甚至被安置在缺乏基本设施的空间，例如是走廊。医疗界呼吁联邦及各省的政府共同制定全国性解决方案，加强培训医护人手，增加医院病床及长期护理名额，改善病人流转的效率，从根本舒缓急症室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
1: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周善宁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举行记者会，指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200人被困。他说大约有250座建筑物损毁。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形容正同时间竞赛，希望能够令到大多数被困的人获救。当局又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除瓦砾，并且设立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以及为受影响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协助应对灾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6:00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首次地震，是尼克特制7.2级，震央位于阿拉葵州圣菲利贝市东北偏东大约24公里，震源深度21.9公里。39秒之后，附近油马雷市东南近23公里的地方再发生一次7.5级的浅层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今次地震是当地超过10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震感遍及周边的地区。而在强烈地震之后，再有多达30次的余震。多个国家都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本国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向当地提供人道援助，正同国际伙伴协调。外长阿南德表示，环球事务部正同区内的伙伴以及救援组织保持联系，将会按需要提供人道援助。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拿马、萨尔瓦多、古巴、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等都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援。中国就表示愿意根据委方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第十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港府将提交改革医委会的建议方案，加快处理投诉的时间。
3: 嘉诚开平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的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周善宁报道。
2: 香港医务卫生局计划改革医委会，预计最快几个星期之后就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消息指，针对医委会的投诉机制，将会新设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罚则就分为4级，取消现有的缓刑处分，最严重要永久除牌。针对医委会处理投诉过慢，政府计划改革医委会在委员会组成以及投诉机制都会有改变。至于罚则，消息话会分4级制，由最严重永久除牌去到最低的有条件执业。过往被判专业失德的医生大多数是缓刑处理，在建议的方案下就没有这样的处分。永久除牌会是医生涉及严重罪行，包括性罪行、严重暴力或者是违反国安条例，可以直接钉牌，无需再经医委会研讯。至于医委会成员，消息说人数会由现时的32人增加到35人，医生和业外委员的比例是24:11，令到业外委员比例增加到超过30%。
5: 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无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

0: 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结，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卢子清报道。
1: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2至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4级升至5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海盐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8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横窗角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双轮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官员在政府总部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3: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2: 李家超说，他和团队将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有相关的专题网站，并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和市民等意见。另外，李家超表示，和专上教育界的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他形容意见很有用。与会的教资会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会上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这个模式，
4: 因为呢

0: 你是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呢，才可以吸引到很多国际的人才和国际的科研机构啊、大学啊来到北都呢是落户的。咁所以呢个呢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发展啦。
1: 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话，以佢了解，1000公顷已经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区等成熟园区，将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一体化。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投资推广处数字显示，413间来港企业当中有60%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按行业划分，首三大分别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陈晓庆报道。
3: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提到，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引资超过530亿港元。
4: 招商引资的成绩，例如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力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3: 李家超又话，香港嘅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嚟更多机遇。根据处方数字，上半年引进嘅413间企业当中，有60%嚟自内地，系最大来源地。其次系新加坡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個別員工的表現行為未達到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對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王威培報導。
5: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之后主动说，大部分医护都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6: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之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呢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5: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了什么连串的不当行为，李夏欣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不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说要由大学来审视。
6: 如果是说

0: fit 嘅话咧，佢就终止噶啦，佢只会有个大学嘅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系觉得佢可以再接受一啲培训，咁系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佢可能要补做一啲时间实习，但系佢都要揾地方实习噶嘛。如果佢之前咧被中断合约，系因为我哋觉得佢嘅操守行为有问题嘅话咧，我好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嘅员工嚟我医管局工作嘅。
1: 李夏欣话：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管局的系统有必要可以看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看病人记录的时候，必须是基于有需要而不是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昨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且检获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昨日捕获的鳄鱼。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天气报告，
7: 各位晚安。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30%机会落雨，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东南风，最低降至14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日是会落雨，最高21度最低12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9: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渥太华在6月10号就推出了 C34 号法案，在国会进行一读的。这个法案亦都叫做社交媒体安全法 Digital Safety Act，倡议限制16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 AI 聊天应用程式都预计会包含其中，就好像筑起了一个数码保护网这样。 Wallace， 其实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广泛应用的时代了，教育也都要与时并进，除了要培养小朋友具备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其实都要具备应用 AI 的能力。如果政府现在一刀切去禁止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都不可以接触相关的媒体和应用程式，其实是不是会窒碍了将 AI 纳入为一个常规教程的一个黄金时间呢？
10: 我很同意你所说的 Anna， 即我觉得其实个问题的症结呢就是在于呢怎样培养我们下一代呢有那个的即判断能力。咁呢個呢就講到話即係幾時應該用啊，譬如話社交媒體啊 AI 啦，甚至用嘅過程裏面到底一啲嘅資訊點樣去處理佢啦，有時候啲嘢可能係

0: 即係假嘅啦，有啲嘢咧就可能係即係唔適合嘅啦，係嘛？涉及到一啲即係道德嘅問題啦，咁呢啲咧就都係最緊要就係翻去即係其實都唔係淨係講年輕人啦，就是、我哋每一個用人咧嗰、那個判斷力嗰、那個 judgement。咁但係呢即係你話而家個社會嗰個好多嘅聲音係覺得呢啲有問題呢，咁難怪政府都會要做啲嘢啦，咁就包括到頭先你所講呀，可能會有啲嘅規管呀，啲嘅禁制咁。咁到底即係呢啲係咪真係完全係就可以有效呢？咁其實都好講即係好多嘅配合呀，好多嘅條件呀，好多嘅細節呀咁。咁所以呢樣嘢呢，我覺得我哋今日呢值得去慢慢傾嘅。
1: 嗯，冇错。咁我哋喺之前嘅集数咧，都曾经探讨过啦。联邦政府而家就想用23亿啦，去打造家国嘅 AI 数据中心，希望发展本国嘅 AI 运算能力。而家基建咧就叫做有着落啦。咁但系法例就迟迟都未得到完善。咁今次一刀切嘅年龄限制咧，系纯粹效法啦澳洲保护儿童嘅法例啊，定系深思熟虑，已经考虑清楚去针对 AI 发展嘅监管啦。咁我下节翻嚟咧，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租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咁呢节咧，我哋继续讲下 AI 监管同埋教育制度嘅问题。Wallace 啊，澳洲咧就系全球第一个国家去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啦，禁令而家行咗半年噶啦，咁而 Molly Wolf 嘅基金会咧，亦都有研究显示咧，到而家咧仲有70%嘅青少年咧依然系用紧相应嘅社交媒体网站噶，而儿童嘅网络欺凌嘅个案咧，亦都冇出现明显嘅减少啊，咁喺冇一定嘅成效底下，点解其他国家啦，包括加拿大咧，依然会选择咧去落实相关禁令呢？
0: 嗱，我谂咧，即系喺嗰个嘅社会嘅舆论上面咧，可能都会觉得咧，过去即系社交媒体有啲嘅事情发生咗啦，涉及到一啲年轻人被欺凌啦，甚至一啲不幸嘅事情发生啦，咁所以咧都觉得呢个问题需要正视嘅。咁事实上咧，就即系作为一个民选嘅政府啦，如果民间有声音系觉得要去保护即系青少年、保护儿童嘅话咧，咁去考虑点样做咧？呢个系。即係絕對係應該嘅，不過可能個討論就係在於到底即係一種好似禁制嚇16歲或以下嘅兒童或者青少年去接觸嗰啲社交媒體，呢個係咪一個即係最有效嘅方法咧？咁即係我覺得反而個討論就係應該做啲嘢，但係就係話呢種政策個效果究竟係點咧？
1: 咁啊，其实咧，而家嘅经合组织啊 ，OECD 亦都发表咗啦2026年嘅数码教育展望报告啊。咁当中亦都明确咁样指出啦，生成式嘅 AI 咧，如果喺有明确嘅指引底下咧，咁能够显著增加学生嘅辩论能力啊，而且可以咧系激发到一啲批判嘅思维啦、创造力啦同埋协作能力。咁但如果冇正确嘅指导啦，其实 AI 对于教学双长咧就冇乜用噶。咁政府而家咧就全面去限制啦，系咪反而咧？会令到咧16岁以下嘅儿童及青少年咧少咗一啲咧正规指引下去接触新科技嘅机会，反而有机会咧进入咗一啲咧完全冇监管嘅地下社交媒体去浏览啦。
0: 嗱，我谂咧，如果去到一啲譬如话啲咁嘅监管或者唔容许啲16岁或以下嘅即系。青少年去用譬如社交媒體啊咁樣呢到時就真係可能係有好多我哋即係好難去估計嘅現象啦。咁最簡單嚟講，可能有啲人會用咗人哋嗰個嘅户口啦去睇一啲或者去用一啲相關嘅社交媒體啦。有啲情況就係話好似正如你所講啦可能反而係會令到一啲人佢想得到一啲比較有用嘅資訊或者有用嘅網上科技咁就會變得困難啦。咁同埋去到最後呢我諗個問題都係即係可能即係你去話監管唔俾人用呢、這個聽出嚟就好似好合理但係我諗個問題就係話如果

0: 我嗱就講欺凌嚟講啊，或者一啲不適當嘅內容嚟講，其實就唔會話嗰個人啊十六歲前嗰樣嘢就冇問題啊，去到十七十八歲咧嗰樣就有問題，跟住去到十七十八歲嗰樣嘢就突然間變得冇問題，係唔會咁噶嘛。所以其實更加根治嘅做法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即係幫助，無論係講緊兒童、青少年同埋甚至成年人去面對呢個新嘅。互聯網無論上家媒體又好，甚至 AI 又好，一個新格局，其實大家要點樣去善用佢？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最根本嘅做法，而唔係話哦，好啦，你咁嘅年紀你就唔用得啊，一三幾日吹咗蠟燭啦，就即刻馬上用得咁。咁其實個情況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咯。
1: 嗯 ，Wallace， 你指出咗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政上面嘅漏洞啦，咁就而家限制嘅就系社交媒体啦，咁但系其实咧儿童及青少年咧喺接触其他人士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渠道噶，譬如有一啲网上嘅游戏讨论区啦，或者系佢哋玩紧游戏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平台咧，佢哋可以接触到其他嘅人噶。而加拿大嘅一个统计数字亦都见到咧，喺呢一啲嘅平台上面咧，儿童去接触到一啲嘅性剥削嘅罪犯嘅机会亦都相对于高啊。咁如果政府而家第一步咧，就系去监控咗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啦。其实对于呢一啲嘅譬如游戏平台啊，未受监管嘅一啲小型网上嘅应用程式啊，其实政府系咪都要纳入规管嘅范围之内咧？
0: 嗱，我即系应该咁讲，我唔系话完全反对监管，我只不过觉得如果纯粹用一个年龄好一刀切咁样去做咧，我就觉得嗰个效果未必系好理想。咁当然啦，你头先所讲到系咪会唔会有啲嘅即系事情啊？政府真系可以有多翻啲规管，甚至咧系有多翻啲嘅指引咧吓。好似而家有时我哋去睇电影吓，我哋都会见到啊，都会话啊几多岁以下就不适宜观看啊，几多岁以下咧？你应该要同成年人一起去看，即都有啲类似咁嘅所谓指引啦咁。咁我觉得呢啲嘅方法都系可以去考虑嘅。咁同埋就系话去到最后呢我諗亦都要保障返一样嘢，就系一个私隐问题啦。有啲人而家质疑就系话哦，如果你纯粹用年龄嘅话，咁即系话好多人都要将佢嗰个年龄呢个嘅私隐呢要摆出嚟。咁呢個亦都會有一個可能即係侵犯私隱之嫌啦。咁所以呢其實去到呢啲嘅討論呢往往都需要多啲嘅細節，我哋先可以話支唔支持。咁而家政府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概念推咗出嚟啦。咁甚至即係而家我哋講到呢都要相當段嘅時間，可能要年半啊，咁先至會正式係能夠落實到一啲嘅相關嘅政策咁。咁所以呢段時間呢，我覺得如果越嚟越多嘅細節出咗嚟呢，呢個係非常之重要，我哋去即系睇住，咁同埋咧去即系有多啲嘅讨论咯。
1: 嗯，咁啊 ，Wallace 而家根据最近嘅民意调查咧，有超过八成嘅本地家长啦，同埋多数国民咧都支持呢一个嘅禁令噶。咁主要原因都希望可以更加好咁保护一啲未成年人啦。不过去到话点样限制啦，限制几多啦，都成为好多资讯专家同埋法律学者嘅难题嚟噶。咁啊，譬如你啱啱提到嘅私隐问题，亦都系其中一个重点啦。而家全球其實都處於一個好似係大型嘅 AI 政策嘅實驗期啊，暫時未有一個國家咧發展出最有效嘅政策。而加拿大同澳洲嘅法例咧，亦都有一啲微妙嘅不同之處啊，就係加拿大就係冇列明一個實質嘅罰款嘅，咁反而將一個豁免權啦，或者係審核嘅程序就交咗俾一個叫數碼安全委員會去全權負責。咁如果社交媒體向用戶去索取一啲身份證明文件啊，咁萬一呢一啲文件泄露咗，又會唔會衍生出一啲咧私隐问题咧？咁而家有法例，但系冇法则，又有冇效咧？
0: 嗱，即系其实你讲到私隐问题咧，呢个永远都系即系所谓双刃剑噶啦。如果你要去做一啲嘅规管，咁当然你要搜集啲资料啦。而啲资料可能会有机会被泄漏咗出嚟。咁我又覺得咧，就唔係話純粹咁，我哋就唔做任何規管嘅。去到最後，我哋永遠都係去平衡下嗰個利益同埋嗰個嘅即係代價有幾多。咁所以咧，如果個利益係相對比較高嘅咧，咁哪怕有代價，我哋都可以去做嘅。即係呢個就我自己嘅睇法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可唔可以都盡量做得好啲嘅平衡，甚至去盡量保護即係大家嗰個嘅私隱呢？咁即係呢個我都係絕對應該嘅。所以就返去啦，就好多時嘅細節呢，呢樣係非常之重要。咁同埋呢，你講到話點解好似好多國家而家都係喺度問緊呢啲嘅問題啊，甚至好似都唔係有好完善嘅法例咁。咁我諗我哋都要明白啦，即係 AI 最近呢幾年

0: 可能講緊幾個月啫，最近呢幾個月咧，都已經係好大好大嘅突破同埋變化。咁即係你立法通常係會有啲滯後噶嘛？你通常有件事出咗嚟啦，有個現象出咗嚟啦，跟住你就諗點樣去規管佢啦。但問題就話，當你而家出咗嚟，你諗去規管嘅時候，可能咧又已經唔同咗咯。甚至而家講到話可能要年幾嘅時間去規管呢啲嘅社交媒體啊咁樣，咁可能都唔知年幾之後又發生咩事啦咁。咁我想講出嚟，我就唔係想批評我哋嘅立法嘅議員，我只係覺得咧，其實我都戥佢哋慘，因為其實咧都係好困難一件事。當一啲變化得咁快嘅現象出咗嚟嘅時候咧，你要去追，你要去做一啲適切嘅規管同埋立法咧，其實呢個係好不容易嘅事。咁但係咧，我諗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唔係淨係睇我哋加拿大，我覺得我哋都要盡量參考一下外國。佢哋都有佢哋嘅問題，佢有咩做得好嘅，有咩係做得唔係咁理想嘅，我哋盡量都去即係學習下。咁我諗希望到頭來咧，嗰啲嘅法例出嚟咧比較完善，但係咧亦都要預咗，就唔會一勞永逸嘅。可能咧你立咗法啦，有啲規管之後啦，又要經常咧去review 啦，同埋更新啦咁樣。
1: 嗯，咁嗱，由 AI 衍生出嚟嘅安全隐患啦，咁究竟系咪应该由咧科技巨头咧变成佢哋嘅社会责任或者企业责任啦？咁同而家嘅数码时代应有嘅一个素养教育啊，又应该点样平衡啦？咁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就住教材设计啦、前线老师面对嘅种种难题啦，咁再同 Wallace 深入剖析。我哋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嘉诚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上一节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政策怎样去保护未成年人和企业责任的问题，这一节我们会聚焦下课程的设计和前线老师面对的种种问题。AI 的使用其实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常用工具，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涉猎到 AI 工具。在教材设计上，或者是将会考虑将 AI 纳入为一个常规教材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怎样平衡人工智能的启蒙和防止学生过分依赖 AI 的一个两难状况。课堂上又怎样去落实 AI 辅助的软件呢？
0: 嗱，即係當你問到呢個問題咧，咁我諗翻起我喺即係細個時候睇過一套即係好短啲短嘅趣劇啦，咁咧就好得意嘅，佢其中咧就係講一個老師就問一個學生一條好複雜嘅啲好似微積分啊咁嘅題目啦，咁、那個學生都係應該係啲初中生嚟嘅啫，咁佢就攞部好先進嘅一啲類似計數機咁嘅好複雜嘅微積分都搞得掂嚇，咁啊俾咗答案，老師又話好嘢咁樣，跟住就問啦。咁啊，你试下唔用部机啦，你一加一等于几多啊？咁跟住咧，嗰个学生就唔识答啦。咁咧，当然咧，呢个当时啊，讲紧70年代话一个趣剧，大家即系只系觉得佢好笑啫。估唔到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咧，呢个现象正正系而家我相信好多教育界嘅人士，包括我自己都好担心嘅。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咧，最近嘅大学咧。都成日去開會啦，就傾下關於 AI 呢個問題。咁其實就最擔心嘅咩呢？最擔心就係話當我哋嘅學生、我哋嘅下一代就好似個趣劇咁，所有嘅嘢都係依賴科技、依賴 AI 嚇去揾個答案嘅時候，去到最後連啲最基本嘅所謂常識呢，原來都冇嘅嚇。咁因為一路都係揾 AI 去幫手去解決問題嘅啫。咁所以連一加一都搞唔掂。我哋就係對最擔心嘅咁嘅現象嘅出現，咁所以咧，我諗喺整個討論嚟講咧，就係話唔係話唔可以用 AI， 因為咧 AI 係一個好有用嘅工具嚇，甚至我哋自己無論係老師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一啲嘅即係大學啊，或者中小學嘅行政人員啊，都會用好多 AI 嘅啦。咁如果你話你哋大人可以用 AI 嚇，學生係完全唔可以用 AI 咧，這個既係好似好雙重標準啦。亦都有不切實際，因為其實正正係希望佢哋喺學校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慢慢慢慢去準備佢哋去有呢個懂得用 AI 嘅能力啊嘛。

0: 哋啊，俾一個温室佢啊，呢個温室裏面你完全唔將用 AI 咧，咁到時點咧？出到嚟社會，咪反而更加冇人教佢或者幫助佢善用 AI 咁。咁但係個困難啊，亦都係在於我哋嘅成長，因為唔係 AI 教育出嚟，或者有份喺個教育嘅裏面啦。咁到而家我哋要去教下一代嘅時候咧，嗰、那個環境就變得好困難，就係我哋自己都未試過嘅嘢。咁我哋點樣去幫下一代去即係擁抱呢個 AI 時代呢？咁呢個我相信係教育界最大嘅挑戰。
1: 咁嗱，我哋再講到去咧前線老師嘅難題啊 ，Wallace 都提到啦，科技發展之快啦，咁有時候連法律咧都追趕唔到噶，咁課程更加難以咧貼近咧科技嘅日新月異啦，可能連老師咧都未必咧掌握而家咧最先進、最前衞嘅 AI 科技噶，咁學生可能喺呢方面咧係會更加優勝噶。咁老師喺課堂上面點樣可以做到咧教學相長咧？咁與其喺科技上面捕風捉影啊，老師其實係咪要回歸翻咧？去教导学生去明白是非黑白的一个做人基本，同埋而家在 AI 的影响底下，师生在课堂地位上面亦都有改变啦。咁系咪都增加咗啦教学的一啲复杂程度咧？
0: 哦，当然啦，因为其实譬如我哋传统我哋好多嘅无论教材啦，我哋嘅课程设计啦，我哋评核嘅嗰个机制咧。都是在一個冇 AI 嘅前提底下而去即係發展出嚟噶嘛。咁最簡單一樣嘢，譬如話我哋過去叫一啲學生去做一篇嘅即係研究嘅文章，一個 research 咁樣。咁我哋期望佢就係用網上嘅資源啦，係嘛，去查一啲嘢啦，咁啊整咗篇文章出嚟，跟住就記得咧要寫翻曬嗰啲嘅即係所謂嗰啲 source 啊，咁就喺邊度你喺邊度揾嘅嗰啲嘢。咁呢個就係傳統嘅設計啦，咁。咁但系而家最簡單一樣嘢啦，個學生將條題目誒擺落 AI 度 ，AI 就成篇嘢幫佢寫得出嚟。咁嘅時候，呢、這個就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啦，係咪？因為係冇一個冇過程嘅一個學習，係嘛？只不過係所謂 copy and paste 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好啦，你話你唔想學生咁樣做，咁問題就係有兩方面。第一方面，佢咁樣做咗嘅時候，我哋知唔知咧？我哋查唔查得到咧？第二就係話，你話唔想佢咁樣做，咁係咪完全俾佢咁樣做呢？定還是你都會接受佢可以喺過程裏面咁樣做，不過附帶一啲嘅條件咁樣。咁所以咧，呢啲都係而家我哋好即係常常討論嘅問題。但係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好多嘢咧都做未一個結論嘅。有啲嘅老師傾向就係話，我都係完全唔係咁想學生用 AI。有啲就覺得啊，都唔係，譬如佢用咗，只要佢過程裏面佢自己亦都加入咗佢自己嘅諗法，係嘛？佢亦都會將一啲嘅 ideas 嗰啲嘅概念，邊度出住邊度嘅，佢有曬注腳嘅嚇。咁、其實問題都不大啊。咁但係即係有時就係而家我哋都好多好多嘅討論咯。咁但係我就都傾向咧，其實應該係接受 AI 係一個現實。咁就幫學生點樣去善用佢咁樣。
1: 咁我哋咧再講下啦，今年二月發生咧 Tumble Ridge 嘅一個校園槍擊悲劇啊。咁其實犯案人喺行動之前咧，亦都有啦問過 ChatGPT 咧查詢有關呢啲暴力或者槍擊嘅內容啦。咁當時平台就冇即時去通報咧執法部門。咁而家我哋討論緊咧聯邦嘅禁令，其實係咪真係可以阻截到呢一啲嘅極端思想傳播咧？
0: 嗱，呢個就係翻去即係我哋較早前所講嘅問題啦，又涉及到啲私隱嘅問題啦，係嘛？最簡單一個人，譬如話，如果佢用AI 想學譬如整炸彈咁先算啦嚇，咁到底你係咪話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潛在嘅呢個嘅即係恐怖攻擊咧？定還是佢真係一個求知嚇？佢想知道一件事咧？咁所以有時咧，我覺得當然事後可能有好多嘅講法啦，啊應該要點樣點樣做。咁但係我覺得事前有時嗰個平衡都真係唔容易嘅，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每一日啊，有幾多嘅人係用 AI 去揾佢哋嘅答案，揾佢哋嘅資料係嘛？咁所有呢啲嘅嘢，哇都要上報啊，都要去即係去做一啲啊涉及到譬如警方嘅一啲警力嘅問題。好即係好坦白講啦，而家即使一啲案已經犯咗㗎啦，俾人哋 break in 咗，都未必夠警察去查啦。你仲要講一啲都未發生嘅事。咁我覺得實際上有時咧唔係真係咁容易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唔理咧？咁我就覺得唔係話完全唔理。不過咧呢件事就唔係純粹啊好簡單啦。以後有啲咩咧就即係即刻就發去相關部門啦，警方要即刻做嘢啦。咁我覺得咁就係不切實際。咁至於點樣做咧，可能都需要再研究同埋要有啲創意啦。

0: 况啦，系嘛？即系话当一啲人佢沉迷咗某一样嘅嘢，不管系食烟啊、饮酒啊、大麻啊，或者甚至打机啊咁。但系我觉得实际执行上有啲嘅分别嘅。譬如话，如果一个人啊，佢系醉酒驾驶咁样，或者佢未成年走去买酒咁，呢啲就系你可以话好实在地，你可以去即系捉到佢啦吓，简单啲讲。但系如果你话一个人佢上网啊，你都唔知佢点样可以入到去个 account 噶啦，咁样咁又系另一回事。所以我想讲嘅喺个性质上，尽管有相似咧，你喺个法例执行上咧，其实有个好大嘅分别。一个就系比较 physical 啲嘅，譬如话啊，我睇住你食一样嘢系即系譬如食烟咁，你个年纪查一查都唔够嘅，咁好简单。咁但系我谂上网咁样吓，你会即系走去佢屋企嗰度揾佢，睇下佢而家上网，睇下佢够唔够年龄系嘛？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就系个实际执行咧，其实系比较困难咯。
1: 咁嗱，而家渥太华嘅 C34 号法案啦，就试图将未成年人啦同新科技咧一刀切咧去隔离。咁表面上睇嚟咧就处理咗问题，咁但系其实就忽略咗啦实际执行嘅困难啦，同埋种种嘅漏洞。而前线老师喺目前嘅法案底下，到底系咪得到咗足够嘅帮助啦？咁定系多咗一啲咧模糊不清嘅红线啦？咁大家可以细心留意啦，未来嘅发展啦，同埋国会审批嘅结果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析，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毁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头目格雷罗在美军一次行动中被击毙。阿拉瓜火车被美国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在去年12月亦都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被起诉敲诈勒索等罪。阿拉瓜火车是近年在拉丁美洲以至北美洲都备受关注的跨国犯罪组织，起源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这个组织最初据报与当地铁路工程工人有关，因此被称为阿拉瓜火车。随住委内瑞拉长期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这个犯罪集团逐渐扩张势力，并由地方帮派演变成为一个跨境犯罪集团。阿拉瓜火车主要涉及的是包括勒索、绑架、贩毒、人口贩运、走私、洗黑钱和有组织暴力犯罪等。他们会利用恐吓手段控制地盘，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甚至参与偷运移民和剥削弱势人士。近年因为大量委内瑞拉人移民去到其他南美国家，阿拉瓜火车亦都被指趁机向外扩张，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等地都曾经有执法机关调查和拘捕涉嫌同这个组织有关的人。阿拉瓜火车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可以说是同委内瑞拉监狱制度问题有关。部分监狱长期人手不足，加上腐败问题严重，令到犯罪头目即时身处狱中，仍然可以透过通讯工具指挥外面的活动，令到组织得以建立稳固的网络，吸纳更加多的成员。至于被美军击毙的格雷罗，就被认为是组织的最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亦都是推动阿拉瓜火车由地方监狱帮派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格雷罗在19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首府，年轻的时候已经涉及犯罪活动，犯下抢劫、贩毒和杀人。在2010年代初，格雷罗关押在托科隆监狱，不过

0: 当时委内瑞拉部分监狱存在狱中黑帮头目制度，令到部分犯人能够实际控制监狱的运作。格雷罗就逐渐成为监狱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以监狱作为阿拉瓜火车总部。亦都有多间的传媒报道，托科隆监狱曾经出现极不寻常的设施，包括是泳池、夜店、棒球场、餐厅，甚至是小型动物园。而格雷罗在狱中仍然能够指挥外面的犯罪活动。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我有很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谁呢？
1: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7: 噔噔噔噔噔噔。
8: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发布你个脑可以升咧。
9: 点升咧啊？
8: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10: 脑幻童

0: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4: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哇，呢、這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1: 李新你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你只有足球女王。系啦，圣诞节女王就系Mariah Carey 啊嘛，足球女王就系佢。Shakira 有成几首呢啲啊，同足球有关嘅歌曲。今年就债债啦，呢首系2014年嘅 World Cup 其中一首啊，当时推出嘅歌曲，歌名叫做《啦啦啦》。呢首近期才 catch 到的，都是今年推出的，几个单位一起唱。

仲有好多啲嘅球赛进行紧，好似而家一点钟啊，唔记得边个 group 啦，有啊两队都喺度对垒紧嘅，一点、四点、七点啊，最后阶段。但有啲就已经坐定粒六㗎啦，其中一场最想睇嘅听日中午12点啊，唔系听日，应该系啊，唔系听日呢，好似星期六啊，总之法国对挪威嗰场忍者龟大战魔人布欧嗰场，两队都出硬线㗎啦，就好想睇下呢两队强队佢哋喺呢个即系小组赛嘅时候状态点样呢，会唔会让下球呢，定是已经是非常平静了。

0: 常之快啊！即系通常就系啦，去到呢啲演唱会篇嘅时候咧，咁啊星期四就要开始咧，我哋要 countdown 啊，因为有总共啊十首歌 minimum， 咁啊就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嚟自佢演唱会出现嘅作品啦，咁啊透过大家即系用之前分享嘅 Google Form， 咁啊都有唔少听众投票嘅，但系都未去到一个位咧，我觉得足够咧，我可以直接分享咧。嗰陣時啊，1、2、4年嗰陣時啊，做呢個音樂二揀一嘅時候啊，都係嗰陣時東東片。咁啊，但係其實咧，我就 send 唔到俾你噶啦。但係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咧，咁其實咧，如果你去我哋電台嘅Facebook 啊，其實都有留到底嘅，係啊，冇洗咗嘅，即係唔會話影響嗰個網絡啊，浪費呢個網絡資源 bandwidth。我哋都要清除咗佢，都有嘅，但系你要花少时间心机去 search 下先，可以搵到饭。系啦，非常之经典嘅一个 project。咁啊，但系都系噶，即系歌曲都系噶。譬如好似好似有都有听众讲啊，佢哋都好俾心机啊。我自己都好俾心机听翻一啲，尤其是最近新嗰啲啊，旧嗰啲咧国语嗰啲，我其实反而唔系太过熟悉。系啦，都系听东东嘅广东话歌为多啊，但系都系某一段时间佢嘅歌系好似好似 overload 咗，好多都识啦。但系就算你唔识都唔紧要，我觉得就系透过大家唔同听众一齐去参与咧，去分享咧啲佢觉得呢个演唱会里边呢一扎嘅歌，我觉得特别正嘅。咁我哋就透过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演唱会篇里边，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啦，分享快乐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要开始倒数
1: 第十位。
0: 首先过绿叶，转眼秋天。首先第十位就系第一首国语歌。

0: 听嚟就东东2000年嘅作品啊，爱一天多一天。好，我哋继续
1: 第九位。
0: 呢首是2001年的歌曲，但是翻唱了陈百强在1983年的作品。总共有 35% 的听众有投票的。这首歌就叫做《脉搏奔流》。

位听众都好醒目啊，佢都知道咧张敬轩都有翻唱过呢首歌。系啦，咁唔知苏花呢两首喺你嗰、那个list 里面有冇投到啦？暂时我哋播住第十同埋第九位先。听下呢一首歌啊，嚟自呢位即将嚟到我哋温哥华嘅歌手啊，系佢 Chantelle 余卓飞，我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嘅表演嘉宾，近期推出嘅派台歌，有呢首《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系啦，又继续啦，数翻我哋个榜啊！不过头先有讲啊，咁啊，今年咧 Chantelle 余卓菲咧就会担任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嘅表演嘉宾啊，特别表演嘉宾啊！咁啊，其实当然啦，如果大家都有听到我哋啲宣传声带啊，同埋咧，好似阿海星期五咧都会访问我哋嘅今年嘅入围嘅参赛者啊，咁啊，都系透过啲访问里面了解佢多啲啊，咁啊，睇下嚟紧咧佢哋嘅表演又会点样啦。咁但系大家其实都真系可以咧追踪我哋大会嘅官方网站啊 ，www.sunshinenation.ca 咁啊，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Facebook 啊，又或者 IG 啊，可以睇到，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样子如何啦。又或者如果你经过我哋呢个时代坊，我哋电台门口都会见到一个大大嘅 banner。咁啊，当然除咗有 Chantelle 之外咧，都会见到我哋八位嘅参赛者嘅入围者嘅。咁所以都系啦。但系今年我哋嘅新一代啊，啲年轻男女啊，唱歌会唔会好 wild 先？超乎你想象先啊！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好啦，咁啊，即将要即系我哋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乐迷话事榜啦。咁头先我哋数咗第九位同埋第十位啊，咁分别咧第十位就系爱一天多一天啦，同埋第九位就系呢个嘅脉搏奔流。接住呢啲歌我就开始熟悉返啲啦。头先讲两首其实我真係唔係太熟悉嘅。都係即係喺度翻查资料睇下，咁就知道多啲喔咁样咁样嘅。咁但係以下呢啲呢全部我都有听过，但係我又冇諗到啊听众佢哋又会觉得佢哋嘅摆位係咁样啦。因为呢个榜係真係完全係大家投出嚟嘅。咁我哋睇睇我哋嘅第八位又如何啦。
1: 第八位。

0: 陈了东，谢谢你肩膊。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Chris Met a Fan，
0: 听得走 Jason 陈柏宇先，继续数埋落去啊！第六位。

0: 呢首都系陈柏宇 Jason 啊，近期推出嘅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旧酒新瓶》。如果新歌咧，其实东东咧今年都有推出歌曲嘅，而喺我哋嘅 list 里边都有，亦都成为咗我哋嘅乐迷话事榜嘅第六位啊！
1: 第六位
0: 系啦，今年啊，东东有推出呢首《今天我们都会飞》，霸占咗我哋嘅第六位，有50%嘅投票率。

0: 昨天气温摄氏 27.7 度，打破1906年撞出的摄氏 26.7 度高温记录。 Sea Island 加拿大海岸防卫对战，路德气温28度，同样打破120年前记录。而今天也是2021年 BC 省致命热穹顶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当时省内多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左右，造成超过600人死亡。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发表声明，指事件对痛失至亲的家庭和整个社区造成重大影响，也对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带来极大压力。他提到，省卫生厅与 BC 疾控中心成立 BC 省异常高温健康影响委员会，推出 BC 省高温警报与应急系统以及酷热天气应变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环境部就预测，本周末及下星期，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出现下降，大部分地区会下雨到周日，届时气温也会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9度。总理麦康尼卡尼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回顾刚在上星期结束的国会会期政绩，并展望9月21号复会后的施政方案。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自由党政府过去一年聚焦于社区安全、经济转型及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在治安方面，国会通过了六项打击犯罪的法案，当中包括加重网络散播虚假性影像的刑罚，以及落实保释改革，要求暴力罪犯自行向法庭证明适合保释。在国防方面，本国已经提前五年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防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并正朝着2035年达到 3.5% 新目标推进。本国也正筹建新潜艇舰队以巩固北极主权。卡尼同时指出，政府在限制移民人数上取得成效，难民申请减少了1/3，国际留学生人数也减少 60%。 在纾困措施方面，渥太华已经暂停联邦燃油消费税，直到9月劳工日假期，令国民加油的时候每公升可以节省10分。而在房屋政策方面，卡尼指建设加拿大房屋计划已经承诺新建超过11000个单位，当中4500个正动工或即将动工。政府也已免除首置人士购买200万元以下物业的户劳税 GST， 并与安省和 BC 省达成协议，削减高达50%的发展费用。渥太华也已经拨款500亿元成立社区强大基金，以投资各地基建。加拿大卫生资讯研究所今天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加拿大国家疾症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全国共录得约1610万次急诊室求诊，占加拿大总急诊求诊量的约 89%， 当中 0.1% 病人在急诊室期间死亡， 7.7% 病人在没有看到医生前自行离开，约1/3个案被列为高危个案，需要即时或快速医疗评估。大型城市医院和教学医院承受最多急诊求诊以及重症患者，求诊率最高的群组包括10岁以下儿童、55岁以上成年人、低收入社区居民。全国急诊室拥挤的问题持续恶化，2024至2025年度有超过150万名病人等候超过14小时才能完成急诊诊疗，比疫情前增加近30%。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约有 12% 急诊室求诊者最终需要入院治疗，由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间，半数患者在急诊室等待时间超过16小时，1/10超过48小时，其中每10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一个人要在急诊室滞留超过2天才能获安排病床，比2018至2019年增加 33%。而原本可以出院转至富康中心长期护理设施或者接受居家护理的患者，最终平均要在医院等待24天，意味着其他需要留医的患者滞留在急诊室等待病床空出。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团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

0: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航行，原油供应逐渐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在25号星期四大幅下跌，回到了伊朗战事爆发前的低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已经抹去了战争期间的所有升幅。中广记者报道，
1: 数据显示，布兰特原油期货星期四收跌 3.34 美元，跌幅 4.3%， 报每桶 73.74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收跌 2.87 美元，跌幅 3.9%， 报每桶 70.34 美元。据报道，布兰特原油盘中最低曾经跌到每桶 73.12 美元，创今年2月27号以来的最低水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为今年3月2号以来首见。展望后市，摩根大通下调2026年下半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期，2026年第三季布兰特原油的平均价格可能是每桶86美元，第四季则会降到80美元。分析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原油供给增加已经开始冲击现货市场价格。交易商指出，目前全球多个地区的实体原油都出现折价出售的现象，反映原油市场供给情况快速升温。记者叶博仪报道。
0: 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否认之前有传当地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说法，指媒体相关报道不反映官方立场，强调 OPEC 正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理解伊拉克石油工业面临的困境，将充分考虑当地处境，致力提升石油产量，确保达到合理水平，重获 OPEC 第二大产油国地位。美国联储局昨天公布全美32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年度压力测试。消息出炉后，华尔街大型银行纷纷宣布提高股息，并实施新一轮库藏股计划。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联准会这项年度压力测试源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主要评估大型银行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境下是否仍然能够维持足够的资本水准，而测试的结果通常决定银行未来透过股利与库藏股回馈股东的力度。这次测试结果显示，今年的32家受测银行全部过关。这次压力测试所设定的虚拟全球经济衰退情境极为严苛，包括房地产价格暴跌1/3，失业率飙升到 10%， 以及金融市场陷入剧烈震荡。结果显示，在压力测试中，大型银行的资本水准虽然下滑了 1.6 个百分点，不过依旧高于最低门槛。联准会负责金融监理的副主席鲍曼在声明中强调，这次的测试结果凸显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强劲韧性。而这次接受测试的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也发表声明，表示这次测试结果再次证明美国银行拥有稳健的资本实力，使公司能够持续发展，同时支援客户需求与经济成长。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日本政府证实，两名日本人在中国大连遭到拘留。据日本媒体报道，遭拘留的两人都是电气设备大厂富士电机的员工，而这次拘留事件也可能让中国的日资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中广记者报道。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4号的记者会上透露，大陆辽宁省大连市海关分别在5月18号及25号各拘留一名日本人，理由是他们涉嫌违反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木原并指出，基于保护隐私考量，他不便透露详细内容，但表示两人的健康状况良好，而日本政府将持续与大陆方面密切联系，并会从保护日本公民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因应策略。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中国大陆正加强对稀土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这两人疑似就是企图将与稀土相关的物品带离中国大陆，而遭到大陆方面扣留。在日中关系陷入低潮之际，这起日本人遭扣留事件恐怕使日本企业对于在中国大陆经商风险的担忧进一步扩大。一名日资企业中国子公司的高层就表示，拘留事件确实可能导致日本企业重新评估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布局。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为了整顿演艺圈争抢排名的乱象，颁布新规定，电视剧和网络剧演员在宣传时必须使用本名，如果艺人有艺名，则署名格式为本名在前，艺名打上括号放在后面。中广记者报道。
1: 大陆演艺圈为了争抢排名，各种乱象层出不穷，有的时候甚至连艺人的粉丝也为此在网络展开骂战。大陆方面为了制止这种争抢排名的乱象，强制规定从7月10号开始，各种剧集只限领衔主演、特别出演与出演三类头衔，而演员的署名则必须依照本名由少至多

0: 排列，如果是复姓则以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则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如果笔画相同则依次比较姓名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的笔画，直至形成唯一排序，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则应该采用真名在前艺名在后并加括号的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昵称等。这项新规定曝光之后，不少艺人的真名已经被网友拿来大开玩笑，例如靠竹玉大红的男星张凌赫，最近的一部新戏《归卵》就必须要秀出本名张家伟，而女主角林允则必须要秀出本名费霞。而不少网友也掀出许多大陆艺人的真名，像是宋祖儿的本名叫孙凡清，冯绍峰的本名叫冯威，而女演员古力娜扎的本名列出来就费力了，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雅尔。不少人也说，这项规定一实施后，原本的熟人甚至梦中情人顿时变成了路人或陌生人。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做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时，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客观事实，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权议题武器化，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助力全球发展和减贫进程。
2: 台湾新闻。
1: 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台湾毒驾移送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 2.8 倍。台湾立法院当地25号审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加重对毒驾者的组合。中广记者报道。
3: 提案立委张志伦提到，当前毒驾案件已经接近泛滥程度。
4: 115年一到五月，全国移送毒驾案件已达6730件，较114年同期增加将近2.8倍。警政署6月18号也进行了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单日查获毒驾案件155件，显示毒驾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道路交通安全。
3: 同为提案立委的洪孟凯则说，
5: 我们要的就是即刻把破网给补起来，用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态度告诉任何有心犯罪者都不应该心存侥幸。吸食毒品已经是犯罪，吸食毒品还开车上路，那更是错上加错。吸食毒品之后开车上路，车辆已经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杀人利器。
3: 洪孟凯提出的修法包括四项重点，首先要提高毒驾罚锾，其次是直接没入毒驾者的车辆。洪孟凯强调，他和政院版不同处在于，毒驾者如果开的不是自己的车，无论是租来、借来或偷来的车辆，心态更是可恶，刑责及罚款都要加重 1.5 倍。而同车者也应该比照酒驾实施连坐。洪孟凯期盼能借本次贺祖性修法一并补齐过去对毒驾行为的漏洞。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少子化挑战，台湾政府持续扩大欢聚家庭支持措施。台湾行政院当地25号通过多项修法方案，配合已经公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策略内容，除了保留现行6岁以下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外，未成年子女抚养免税额也将提高 50%， 另外也针对婚育家庭提供房屋税、地价税减免，最低可降至免税，整体预估可让超过370万人次及家庭受惠，减税规模最高可达155亿元。这次人口政策主要以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作为核心方向，并通过提高补助、降低支出压力、增加弹性及强化照顾资源等策略推动改革，同时从托儿制度、教育资源、友善职场环境、居住支持以及育儿保障等层面提出18项措施，希望让育儿政策从过去的以补贴为主逐步转型为更完整的公共支持制度。之前也陆续规划延长产假、陪产假以及调整育儿相关价别制度，相关草案通过后将送交立法院审议，目标最快明年上路。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17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0%。星期六有雨，最高

0: 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音乐国道

0: 估计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0: 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联邦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卖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说温哥华的拍卖市场最终会只能解决未售出拍卖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拍卖以及改造成出租房。批评人士形容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尹大伟说，在省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遭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BC 省乡村地区 Lumbee 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前妻案的陪审团今日会继续商议。被告否认已经谋杀罪名，他的前妻在2024年4月被发现死于 Lumbee 附近，身上有多处刀伤。被告在昨日的结案陈词促请陪审团判他无罪，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指引后，他们退庭进行商议。总理卡尼会公布维修总理官邸的方案。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九点半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而虽然空置多年，但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十万计的公帑来到去保留物业。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之前说，就算这座建筑物不再是总理官邸，也都应该进行维修保养翻新，同埋继续是属于公共物业。非牟利机构渥太华文化遗产的董事局主席史宾塞罗斯说，当局计划修复建筑物是一个好消息。他说暂时不知道修复之后的建筑物是会开放给公众，抑或是重新用作总理官邸。而他认为这座建筑物有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用作总理官邸。
2: 委内瑞拉强烈地震伤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廖影雪报道。
4: 闭路电视影到地震的时候，大厦梯间在猛烈摇晃之后出现巨大裂缝，民众争相走避。亦都有人影到地震一刻加剧剧烈摇晃，大厦其中一边外墙倒冧，梯间满布瓦砾。救援人员把握救人黄金72小时，搜救被困灾民。

0: 派出的救援队伍陆续抵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美国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财政部亦都豁免部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去到10月下旬。中国外交部就说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在星期三挨晚的一分钟内先后发生两次强度分别达到尼克特制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其中 7.5 级的一次强度是当地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大，震源深度只是得10公里，加上很多建筑物老旧和缺乏钢筋，令到浅层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
1: 日本首都东京附近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亦未有发布海啸预警。在北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5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说，过去市民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2: 根据早前公布嘅决定草案内容，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喺规定期限内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同禁区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授权区域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经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李慧琼表示，目前已经行了重要一步，特区可以在特定区域执法，下一步由国务院作决定，立法会再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行后，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部门会决定最后通关日期，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3: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啦，对于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是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哋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哋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的。时间表呢，我諗要睇国务院啦，同埋系政府几时提交法例俾立法会啦。
2: 佢又话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间中咧系有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90%。晚间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亦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今晚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2。嗱，听日星期六咧主要就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但

0: 间中可能咧再次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有六成。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咧，系再次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8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系少翻，只得30%。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三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 香港嘅日出大道喺将军澳，台湾嘅日出大道喺花莲，美国嘅日出大道喺佛罗里达州，加拿大嘅日出大道就喺 FM 961。唯有呢度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七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我早晨，6月26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急早晨光耀文哥话》。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这个星期咧，星期头嘅时候咧，每日都有阳光，而且咧有一两日真系气温系几酷热下吓。日间嘅气温有阵时咧去到咧30度嘅。咁啊，寻日开始已经系清凉翻些少，但系今日咧主要就系密云有雨啦。其实啲雨咧寻晚开始落噶啦，今早咧部分地区啲雨落得几大，咁而家系落住咧微微雨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天雨路滑咗。因为咧落过雨咧，揸车朋友要小心啦。今日亦都系好多嘅小学同学们咧，系 last day of school 又开始咧放暑假啦。冇错，放暑假嚟紧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咧？嗱，大人除咗睇打波之外，啲小朋友都好多节目嘅。虽然咧头先听到咧天气咧就系话麻麻啦，今日咧有雨啦，但系听日咧应该会再次有翻些少嘅阳光，新地咧应该会有好嘅天气嘅。呢、这个周末咧好多嘅节目，一阵晏些少喺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咧系逐一介绍啦。

小凤姐的歌曲顺流逆流，我们加拿大的国家队在这一次的世界杯有很亮丽的表现，虽然就是输了比是瑞士不能够留在我们温哥华打这个32强，但是相信朋友都会继续在电视机旁边是来到支持我们的加拿大队，来的这个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钟就在 LA 那里举行，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加拿大队 Go Canada Go。红茶可以是散寒除湿，功效有温阳活血，亦都有帮助暖胃止泻的。红茶的代表可以试一下这个是石兰红茶啦。

Melissa Manchester 嘅歌曲 Midnight Blue， 咁啊当然咧今日亦都有六场嘅赛事啊，中午12点有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喺晏昼嘅5点有乌拉圭对西班牙，佛德国就对沙地阿拉伯。至于今晚亦都有两场嘅赛事，有纽西兰对比利时，同埋埃及系对伊朗嘅。

Crystal Gale 的歌曲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将潮汕带到来的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温哥华时间6:23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英文的歌曲来自 Peaches and Herb 的 Reunited

0: 一个落住雨嘅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嚟到6:29啦，冇错啊，六月份啦，滞水咗几个礼拜啦，今日终于落雨啦，为我哋嘅草地咧系滋润一下啦，因为已经好耐咧冇淋过草地，见到好多嘅住宅区嘅草地咧都系枯黄咗嘅，咁啊，但系咧今日嘅落雨，但系听日咧应该有翻些少阳光，新地都系咧有好嘅天气，大家可以户外活动啦，亦都可以去唔同地方出边嘅露天咧睇下打波。如果今日星期五啊落雨天，可以留在家中咧，系睇呢个世界杯嘅。当然，听日星期六咧，亦都有六场嘅赛事。听日星期六晏昼2点有巴拿马对英格兰，克罗地亚对加纳。下昼4:30有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系对乌兹别克。至于听日晚上7:00，亦都有两场嘅赛事，系约旦对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一架电单车载入同一架揭背车相撞后，6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话，佢哋昨日上午接报，赶往缅甲东十 Avenue 嘅十字路口调查事件。警方话，救护车迅速将受伤男子送院，不过佢最终伤重不治死亡。涉事揭背车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土耳其外长今日访问本国，蔡慧娴报道。
3: 土耳其外长菲丹到访，今日会在渥太华同本国外长艾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有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而是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亦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应该同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于下个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
2: 委内瑞拉当地星期三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至589人死亡，另外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及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严重受损。由地震前后的卫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去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搜杀。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日本首都东京附近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布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摇动。日本气象厅说，当地中午约12:46在茨城县和千叶县观测站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在香港新闻方面，廉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打假波集团。香港电台廖影雪报道。
4: 被捕的19人包括2名分别执教本地甲组球队和港超联 U22 青年队的教练，和6个分别来自3队甲组球队的现役球员，亦都有1名退役球员。廉署说，是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今次涉案。

0: 案的犯罪集团，相信他们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五场球赛，包括四场甲组赛事和一场 U22 球赛，目前至少有五支球队接受调查。
1: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另一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0: 廉署冇透露涉案球队同球员嘅身份，淨係话犯罪集团係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除咗涉嫌行贿或受贿打假波，亦都有收受本地及海外赛事赌注，当中包括现正进行嘅世界杯赛事。警方就话搜查咗一个位于旺角嘅球会办公室，拉咗一名52岁女子，相信係主脑之一。
2: 呢个集团係以相熟人士为这个运作的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而这个集团运作了大概两至三年，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金额是超过600万港元。
0: 廉署说足总的专家只是协助找出打假波的可疑行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4: 晨光天气。
1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咧，间中有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7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日有90%。晚间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有60%，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2。好啦，周末的来临咧，听日咧主要就密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可能咧会有些少阳光，落雨机会少翻啲60%，最高气温去到19度。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落雨机会少翻啦，只系30%啫。现时出边系吹紧17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今日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3: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4: 文井开井有话。
13: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泉。
14: 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啦。唔知道你平时系咪有收集开我哋 TransLink 大温运输连线嘅周边嘅商品啦？之前咧又推出过呢一个世界杯嘅锁匙扣啦，哇！一开卖已经咧排晒长龙咧，就已经系售罄咗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嘅，不过而家咧喺今日都系最后一日啦，喺市中心 Downtown Waterfront Station 咧，佢哋亦都开始做。 咗一个咧系限时快闪店啊，想咧系购买一啲嘅纪念品嘅朋友咧，就可以今日啊系去到 SkyTrain 仲。

站呢一个 Waterfront Station 嘅大厅嗰度咧嚟到咧购买。今日咧由早上十一点钟咧去到下昼咧系六点钟，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噶啦。咁啊，好多咧都有独特嘅商品咧系展出噶噃吓，例如咧有25蚊嘅海上巴士 Sea Bus 嘅模型啦，50蚊嘅小朋友嘅儿童巴士帐篷啦，咁啊仲有好多咧系价格都低过10蚊嘅平价商品嘅，包括咗运输年事嘅磁贴啦、徽章啦、铅笔啦、贴纸啦，啊仲有咧成人嘅 T 恤啊、小朋友嘅连身衫啊，啊仲有呢个 puzzle 啊、海报啊、海上巴士嘅沙滩布、帐篷文具、水杯啊、公仔啊，同埋咧系天车嘅模型等等嘅。今日亦都系最后一日啦吓，由早上十一点钟一路咧系去到系晚上嘅六点钟，大家就可以去到咧系 Skytrain 站嘅总站啊 Waterfront Station 嗰度咧系睇睇啦。

黄海芹歌曲《在月》。小朋友咧翻嚟今日学啦，呢个周末开始啦，放暑假啦。而讲到放暑假咧，每年嘅暑假，我哋嘅时代方 Aberdeen Centre 咧都会咧举行一啲嘅大型嘅展览啊、互动啊等等啦，俾咧系一家大细可以咧嚟到参与噶。咁而我哋今年嘅暑假咧，列治文时代方嘅大堂就有呢一个 Safari 探险之旅啦。冇错，中央大堂咧就化身成为热带嘅探险世界啊，有超巨型嘅野生动物嘅摆设啦。有丛林场景的打卡位，也都隐藏住很多惊喜等你去发掘的。无论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展开刺激又好玩的 Safari 冒险之旅。今年的亮点包括了和野生动物打卡影相，然后参与我们时代方的 Instagram 的摄影活动，即是有机会可以每一个星期赢取到 Ocean 的这个颈肩的按摩器，或者是 Greater Vancouver Zoo 大温哥华动物园的入场券噶噃。而另外咧，亦都有咧全套六款嘅限量版嘅野生动物 3D 嘅拼图咧，去等你咧系搜集啦。仲有系呢个动物嘅狩猎游戏咧，亦都有咧系奖品可以得到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当然可以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我哋中文电台都有资料咧，系摆放在喺度啦，或者亦都可以咧去到咧系时代方嘅官方网站www.aberdeencentre.com 再了解多啲啦。呢、这、一个活动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一开始，6月29日咧就有这个活动，一路去到系9月7日，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个夏季嘅活动 Safari 探险之旅啦。

又听过有黄伟芹嘅再遇，刚才呢首系张立基嘅你好吗？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由郑伊健嘅呢一首作品《今生替代你》。

0: 乐即日鲜。
1: 殷泽权在红馆举行的殷泽权穿越红馆魔术之旅2026呢，就请来了谢天华，另外还有李灿森的八岁大女李圆圆 Lucy， 和胡杏儿的八岁大仔

Brandon 咧系参与演出噶。演出结束之后，殷泽权就话咧实现咗佢二十年来嘅红馆开 show 梦想，非常之兴奋。佢就话三个月前已经开始排练啦，寻晚演出大致系顺利噶，即系出现咗咧米高峰跌落嘅小插曲，亦都冇咧系太多嘅失误。被问到接子弹嘅环节系咪最困难嘅环节咧，李泰仁就话排练期间咧试过以唔同嘅方式去接子弹啦，口咧同手咧都试过，手咧曾经被擦伤，难度最高嘅反而系抱住个女嘅升空啊！佢曾经担心咧，到时个女咧唔肯咧上台啦，变成系只系得一个人飞。好彩咧，佢非常之乖巧同埋配合。殷泽权就话现场反应理想啦，观众咧冇提早离场，对佢嚟讲已经系一大嘅肯定啦。佢计划同出品人啊林盛斌阿 Bob 咧商讨咧系开展巡演啊，阿 Bob 亦都会举行世界巡回栋笃笑，日后或者可以考虑将魔术同栋笃笑咧结合咧联成演出。佢亦都赞赏啊 Lucy 咧表现淡定啦，又提到啊杏儿个仔早前已经同咧系自己碰面。资深演员苗金凤咧，寻日就喺将军澳医院离世，享年80岁。苗金凤17岁入行咧，出道初期用本名林慧珊咧拍摄电影，第一套粤语片《相逢愁》令到佢一举成名。之后就改艺名苗金凤啦。佢喺粤语片系担正，大多数嘅角色都系楚楚可怜嘅姑娘为主。同张英合演嘅电影《一水隔天涯》，同吴楚凡合演嘅电影《珍珠女》就成为佢嘅成名作啦。佢喺喜剧电影《男男女女》里边嘅搞笑形象，亦都获得咧好评深入咧系民心。1970年代中期转到电视圈咧发展，先系喺无线电视、丽的电视、嘉艺电视、亚洲电视演出，拍摄过咧多部咧受欢迎嘅剧集，包括咗咧《万家灯火》啦、《快活谷》啦、《还我今朝》、第三类法庭》、《烈火红心》等等嘅。喺无线处境嘅《真情》里边饰演咧越南婆啦，《烈火红心》饰演李子雄嘅妈妈，同埋《第三类法庭》嘅强势母亲嘅角色等等，演技咧获得观众认同嘅。苗金凤最后一部咧参演嘅剧集系2014年嘅无线剧《女人俱乐部》，戏里边饰演咧郑丹瑞嘅母亲，同阿李若彤、阿李丽珍同埋陈慧珊等咧合演，成为佢嘅影视遗作。而苗金凤2014同埋2015咧曾经咧系参演过舞台剧《杜鲁治》，之后就淡出系幕前，享受退休嘅生活，鲜有咧系公开露面。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就为你送上咧由苗金凤主演嘅电影《一水隔天涯》里边嘅主题曲咧。

0: 人都以为咧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系由苗金凤咧演绎嘅，其实有幕后代唱，佢系韦秀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0: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南部三名居民涉嫌偷取农业灌溉设施的铜线，造成超过96,000元的损失，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皇家骑警南亚省地区遏止罪案组在五月展开调查，针对列必鼠县、Tapas 市政区及 Newell 县多宗天然气及农业基建遭到破坏和盗窃的案件。警方表示，疑犯主要是偷走灌溉设备里面的铜线。在5月29日，警员联同警犬及 Brooks 皇家骑警在 Waxhaw 附近发现三名疑犯偷拆灌溉的设备，疑犯分别搭两架车逃走，有一架车上面的男子被捕，警方起回大量的铜线，另一辆车则沿香郊公路逃走，警方最终利用刺胎带截停车辆，拘捕了车上的一男一女，同样检获怀疑被盗的铜线。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三人涉及亚省南部其他盗窃及贩运赃物的案件。警方表示，正是在5月28日一宗案件，灌溉系统维修费已经超过96,000元，灌溉设备受损更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是失收。根据亚省农业金融服务公司资料，一幅约有130英亩的农地潜在收入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三人获释，案件押后到7月14日在 Tapas 法院再讯。卡加里东南区修复大型可负担房屋项目是星期四正式动工，是卡加里房屋公司历来最大型的住宅发展计划，落成后可以为超过1,000名的市民提供住所。项目位于东南17大道33街与34街之间，项目由联邦、省及市三级政府共同资助，采用混合收入模式营运，提供不同租金水平的单位。市政府表示，接近市价出租的单位收入将会用于补贴较低租金单位和维修的开支。第一期将会兴建一栋中层的住宅，提供250

0: 未有公布有人受伤，这个是区内两日之内第二宗红隻的警示。前一日有一头熊曾经在 Mount Engadine Lodge、Mount Shark Road 和 Rumble Lake Trail 一带接近一名远足人士和他的狗。阿省公园局提醒熊隻可能会随时出没，市民应该结伴同行，提高声量为宠物系上狗绳，携带防熊喷雾，并将食物、垃圾、宠物粮及其他有气味的物品妥善存放在车辆或者是防熊储物柜之内。任何目击熊隻或者是事故，应致电403-591-7755向亚省公园局通报。卡加利东北区在星期四发生婴儿被反锁在车内的事件，一名母亲不慎将车匙和不足一岁的婴儿一同锁在车内，消防人员接报之后破窗救人，婴儿其后证实无恙。卡加利警局表示，事故在上午11:40发生，地点是在东北区32大道2930街区一间 Goodwill 商店停车场。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母亲情绪激动，表示误将车匙锁在车内，无法打开车门，而婴儿已经被困在车内。消防人员曾经尝试打开车门，但是未能成功，其后决定安全击破车尾一块小窗，再利用专用的工具从车内解锁，顺利救出婴儿。母亲估计婴儿被困在车内约有30分钟。消防人员表示婴儿全程保持清醒，初步检查显示体温约有41度，消防人员随即安排母子到到开启冷气的消防车内休息，并提供冰袋降温，直至到救护人员到场接手。经评估之后，婴儿情况良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溶血性尿毒症的主要病变是微细管发炎和被破坏，细的血块凝聚在微细血管里面，血小板数量下降，大量的血溶细胞受损破裂，肾脏的微细管亦都出现阻塞。任何年岁都会出现症状，但较多是5岁以下的儿童。严重贫血和肾脏衰竭可能会致命，引发溶血性尿毒症有两大原因。第一类是因为受到产生致害毒素的大肠杆菌感染，另一类是因为其他的感染、化疗和抑制免疫功能等等药物的影响。怀孕、癌症、自体免疫性疾病和基因突变引发的非典型症状，在发病之前可能有剧烈的肚痛和严重带血的吐泻，几日之后出现症状。主要的症状包括溶血性贫血，面色变得苍白，感觉极度疲劳，呼吸短促，血小板数量下降，可能会有瘀伤和流鼻血，或者更加严重的异常出血。肾脏受损，排量会减少，血尿、面部和腿部水肿，血压骤升，神志分裂，痉挛和中风。诊断由问症和体检开始，加上血液检测红血球、血小板和肾脏功能，验尿可以排除泌尿道感染，检查粪便是否有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溶血性尿毒症虽然危险，如果可以及早开始适当的治疗，很多年幼的孩子都会好翻。虽然大部分的病因都是因为细菌感染， 但通常

0: 建议使用抗生素，因为可能导致细菌排出更多毒素引发症状。治疗包括输液补充，维持血压稳定，按需要补充红血球和血小板。非典型的症状，如果因为免疫功能失调，可以采用单株抗体的治疗程序。我是施明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Pow 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很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6: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9: 多真心好。
10: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11: 仲使问？梗系即刻扑飞啦！
10: 咁就啱啦！9月16号，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11: 哇！咁仲等咩啊？
10: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蚊，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11: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号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10: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开始咧，今日咧系6月26日星期五嘅阳光进发节目。早晨啊，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0: 首咧，今年咧年初嘅派台作品，自己咧唔好喜欢嘅。佢系马拉 Karen 啊，龚柯韵呢一首咧重新演绎嘅叫做《有你爱我》。开始咧，今朝早咧8:18啊，冇错，系6月26日嘅阳光进化节目。
1: 大家好，我系 Mirror 嘅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
0: 好快啦，今日咧嚟到啦星期五啦，接近咧周末嘅时间，唔知道咧今日咧天气方面都唔错噶，因为咧而家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有摄氏13度，相对湿度79%，咁吹近咧每小时10公里嘅东南风。根据我哋加拿大的环境气象部门预料，今天在卡加里会是天晴的，不过下午转为阴晴不定，会有30%机会会落骤雨。相比昨天，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热，下午最高会有22度，今晚最低14度，不过不要忘记查防晒，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的9:55。至于听日星期六将会是大致天晴，60%机会在不同的时段都会落骤雨，最高20度，最低13度，不过留意住在星期日会转为密云，一整日都会落雨，最高16度，去到星期一星期二会转为大致天晴，星期一有阳光的，最高23度，指望星期二都有阳光，最高22度。爱文顿今日会落雨，最高24度，Redia 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在南部城市列必殊阳光普照，最高24度，最低13度。两个国家公园反而今日会是乌云密布，同埋会落雨的。Banff 最高18度，即士柏 Jasper 最高20度，最低8度，同样地会落雨。温哥华今日落雨好凉啊，最高16度，最低13度。多伦多方面会是阳光普照，

最高25度，最低会有16度。8:20，唔知道咧，你会唔会咧都察觉到咧，喺好多咧主要嘅公路啦，呢一轮咧都好多嘅警察叔叔咧去影快相。我知道咧喺市内方面咧，通常咧暑假咧都会有好多维修道路嘅工程啦，亦都会有好多啲快相机又好，又或者咧系警察叔叔真系咧攞住部 camera 咧去捉快车影快相都好。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保持咧喺有限嘅车速里面。咁至于咧今朝早咧，都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咁西南嘅68 Avenue 及 Elbow Drive 有私家车撞到途人啊，警方同埋咧救护人员 EMS 都系咧现场处理紧。咁至于咧西南区嘅 Stony 近住69街，同样地今朝早咧都有交通意外报告。早晨，早晨，8:21嘅啦，听到咧好多嘅宣传声带，系知道咧嚟紧咧9月16日，我哋咧中秋节同埋咧台庆嘅大 show， 咁将会咧有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将会咧飞到嚟卡卡里，系记住啦，准备好钱啦，因为咧嚟紧星期一6月29日，我哋嘅门票咧将会咧系正式公开发售噶啦。

0: 段时间咧冇听过咧，佢最新嘅派台作品，唔知道你咧啊认唔认得出咧佢嘅声线啊，唱高音咧好犀利嘅啊，今次咧佢自己啊亲自作曲啦、编曲啦同埋监制，冇错，佢吉吉周吉佩啊，再加埋咧揾嚟啊好舍得嘅 T-Rex 啊，负责咧帮手咧做填词嘅，嚟自咧周吉佩啊呢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啊，会唔会咧就系咧啊佢自己咧同太太嘅爱情故事，冇错，单眼皮爱大眼睛呀。咁时间呢未到呢朝早嘅8:26，讲到呢吉吉嘅好朋友呢，当然呢张雨晨啦，同样地嚟自中年好声音第三届嘅亚军呢，好快啦，嚟緊呢9月16日过埋暑假呢，将会嚟到呢我哋加拿大啦啊三个唔同嘅城市，多伦多、卡卡里仲有呢温哥华，为到呢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 Fairchild Media Group 呢有中秋节嘅演出。咁再加埋呢卡卡里呢度呢亦都系呢我哋94728周年嘅歌舞贺台庆啊，咁所以呢希望你都会参与啊。我知道呢过去呢个礼拜呢好多嘅听众啦，又或者吉吉嘅 fans， 又或者应该话张雨晨嘅 fans 呢话已经已早台啦，因为呢我哋有个神鸟优惠啊嘛，1200元。不过我知道呢我哋嘅位置呢同埋呢个座位呢系真系呢好有限啊。咁所以集齐钱之后呢，记住喎，星期一开始喺我哋呢办公时间9:00到晏昼嘅5:00呢，可以呢拎埋现金呢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去买飞。一围台神鸟一围神鸟优惠是1200元、1200元。咁至于我哋仲有少量嘅 VIP 十人台，坐得近啲嘅是1688。咁至于如果你话真係搵唔到一台喎点算呢，唔紧要嘅。咁如果你话呢每位呢个别飞呢是150元。咁所有门票呢经已呢是包晒税啦、贴士同埋呢我哋只收现金。星期一开始朝早9:00到5:00呢嚟到呢电台买飞，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
2: 㗎？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咁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阴晴不定，三成机会咧喺下昼同埋今晚咧都会落雨。咁今日最高22度，今晚最低14度。好，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六成机会落雨，咁最高20度，最低13度。
5: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6: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0: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1: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0: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十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宇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1: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9月16号我张宇晨约定你。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们现在听的是 Robin 的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6月26号星期五。知道咧，6月26号咧，会唔会都有啲嘅听众，又或者听众嘅亲戚啊朋友咧，会生日？系啊，如果你哋今日咧唔系生日嘅话咧，诶，原来咧同我哋加拿大咧，其中之一个咧系啊，大家好出名嘅，大家都认识嘅地标，诶，同一日生日、哦。其实咧，唔同嘅城市咧，都会有唔同嘅地标啦。我哋卡加里有市中心嘅卡加里塔啦，而多伦多方面有冇去过咧？就系、是、CN Tower 啊。我自己咧，有屋企人咧喺多伦多嘅市中心住，咁所以咧，如果佢喺多伦多嘅话咧，啊，每朝早起身咧，亦都会见到呢一个咧，就系 CN Tower 啊 ，CN Tower。唔知道你知唔知？诶，原来咧今日啊系 CN Tower 位于咧多伦多咧50岁生日啊，踏入咧50周年啊！呢一座咧我哋加拿大好有代表性嘅地标咧，喺50年前1976年嘅6月26号，当年今日咧系正式咧向公众咧开放啊！50年啊，半个世纪以嚟，一直咧都系我哋加拿大咧最具代表性嘅建筑物之一。明咧，今日咧系50岁啦，咁所以唔单止今日喺嚟紧下半年咧，横跨全年咧都会有好多咧庆祝嘅活动噶。重点咧，今日咧知道咧喺多伦多嘅 CN Tower 嘅户外广场啦，咁将会有免费嘅家庭嘉年华。喺今晚方面，多伦多 CN Tower 会有特别嘅灯光汇演啊，会点亮住多伦多嘅天际线。另外咧，亦都会有一个全新嘅观景台，将会翻新啊，因为咧会耗资咧成2100万嘅加币啦，去装。装修呢个 observation deck 就系呢一个咧观景层。系啊，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多伦多嘅 CN Tower 其实咧整个构思咧喺1968年咧已经开始噶啦。咁当时咧原来咧喺多伦多嘅市中心越嚟越多一啲摩天大楼，会影响到咧当地一啲电视台同埋咧电视台嘅信号接收。咁所以咧当时 CN 铁路啊，系啊，我哋用熟悉嘅 CN 铁路啦，就决定要起一座咧就系超高嘅通讯塔，去改善咧就系电台同埋咧电视台嘅广播嘅覆盖。咁所以工程咧就系1973年正式动工，历时3年，最终咧喺1976年，50年前嘅今日6月26号正式开幕。讲到 CN Tower 咧，都好多威水史噶。佢身高553.33米，换言之有1815尺啦。原来咧好多纪录噶，因为咧自从咧当时开幕以嚟咧，1975年一直咧去到2007年，一直保持住世界最高嘅独立式建筑嘅纪录。呢个纪录咧持续咗32年，但至今咧仍然咧都系西半球最高嘅独立式嘅建筑物啦。我哋加拿大咧最具代表性嘅地标之一啦。话每年平均咧有超过200多万嘅旅客咧都会咧上去到访噶。另外咧，原来咧 CN Tower 咧每年咧平均咧都会遭到雷击嘅，喺一啲嘅雷啊，系啊雷暴咧去袭击。有75次嘅雷击啊，不过好彩啊，塔身咧系有完善嘅避雷嘅系统，咁所以咧呢啲嘅75次咧每年嘅雷击咧都唔会影响到咧佢嘅结构安全噶。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嚟紧今年有机会。

会咧，去到多伦多嘅话咧，会唔会都想上下去咧 CN Tower？ 每次去到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嘅，因为咧都会见到咧烟星住啊，就系多伦多咧啊，佢嘅发展啦，嗰度又多咗啲嘢啦，又或者咧可以咧远远咧望到咧成个大多伦多咧唔同嘅地区啊。今日咧要同你咧跟进国际新闻。寻日咧都讲过啦，喺委内瑞拉嘅北部，星期三晚咧有强烈地震。到今朝早为止，死亡人数咧最少有589人，有2980人咧系受伤。当地至今，自从咧星期三嘅地震之后咧，哇，有214次嘅余震啊！唔知道咧喺当地嘅重灾区咧，过100栋嘅建筑物全部咧倒冧晒。可想而知咧，都谂到啊，过100栋嘅建筑物咧冧。咗下边咧，相信仲会有好多嘅一啲嘅死伤者噶。咁所以咧，知道咧，委内瑞拉嘅救援人员咧，咁净系争取黄金嘅72个钟头喺瓦砾里边咧，希望可以咧救出更加多咧就系被困人士。不过咧，预计咧死亡人数会大幅嘅增加。但目前咧未收到咧到底有冇加拿大公民啊？不过咧，知道葡萄牙政府亦都证实，最少有9名葡萄牙嘅公民同埋咧葡萄牙裔嘅人士咧喺今次地震当中咧遇难。我哋成日都话咧地震咧系有连锁嘅效应嘅。咁知道咧寻。早两日咧有委内瑞拉啦，喺今日方面咧，日本东京有地震，而菲律宾方面嘅棉兰老岛咯，亦都有6.7级地震，暂时冇伤亡同埋咧损毁报告。东京方面咧有地震啦，而日本嘅西南部咧，咁同时咧亦都有两股热带风暴咧系逼近佢哋。咁知道咧今日日本嘅广泛地区嘅天气情况唔系好稳定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呢两日咧要去到日本嘅话咧，要留意住航班同埋咧当地天气嘅情况。好快咧，同你咧重温咧就系世界杯赛事寻日嘅一啲嘅结果赛果。F 组最后一轮嘅赛事，日本对瑞典啊，系咁赛和1-1。有冇睇到啊？日本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咧嗰个守龙门嗰位嘅球员啦，好劲啊！知道咧佢之前咧效力一啲意大利嘅队伍，不过咧由于咧世界杯咧要翻自己国家，喺过去呢两个礼拜咧不断嘅训练，大家咧都将目光咧放喺佢嘅身上啦。另外咧 D 组最后一轮赛事，土耳其咧凭住咧。就是保持最后阶段3-2反胜美国的。D 组的巴拉圭0-0赛和澳洲。今日都有很多的焦点赛事，包括挪威今日晏昼1点卡契里时间会对法国。同样地晏昼1点会有这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不知今日今晚的6点放工之后，乌拉圭对西班牙。今晚6点会有佛德国对沙特阿拉伯。另外今晚9点吃完饭散完步之后，会有纽西兰对比利时啦，还有埃及对伊朗的。不知道纽西兰对比利时那场还会在温哥华方面打添噶。好快咧，最后咧，睇睇咧，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再创1年嘅低位。咁今日咧，收市报22671点，跌咗405点。咁主板成交金额3421亿元。科技指数一度咧跌咗4%，咁收市报4255点。咁只有两只嘅成分股咧上升 ，ATMHA 跌咗2%，至到咧有6%。早晨早晨，跟住呢真係呢为你送上有张雨晨嘅作品，佢自己亲自作曲。

0: 盼望。张雨晨一首咧，佢自己咧亲自咧作曲嘅作品，揾嚟咧有 T-Rex 啊负责咧填词，呢一首咧叫做《深海》。8:42嘅啦，今日咧系6月26号啦，下个星期今日咧将会咧系牛仔节啦，会有花车巡游，要留意住咧。下个礼拜咧，我哋会有好多特别嘅节目啦，有现场嘅直击嘅报道啦。不过牛仔节之前，记唔记得星期三咩日子啊？当然咧系七日啦，7月1号，我哋咧加拿大嘅国庆日。咁知道咧，市政府方面喺市中心咧，亦都安排咗咧好多唔同嘅活动。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星期五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阴晴不定，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2度，咁今晚最低14度。嚟紧咧，听日星期六咧大致天晴，60%机会落雨，咁最高20度，最低13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i.org。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2点钟有中碳下午茶啦。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在餐牌里面的越南特色美食和饮品，包括你们最喜欢的多款越南汤粉和小食，每日下午2点后全部9折优惠，即叫即做，保证新鲜。

0: 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erfoot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TVB 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5: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嘅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0: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10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1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阿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7: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8: 好，星期五的朝早，今天是6月26日，很快来到六月份的最后一个的星期五了。早晨 Amanda。
2: 早晨 Robin。
8: 喂，我想问一下你呢，以前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写过作文，一个课题主题叫做我的志愿。
2: 嗯，是有的，不过我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写咩啦。
8: 通常好多女孩子呢，就以前未諗到嘅时候呢，就会模仿啦，会想做老师啦，会想做护士啦。有冇朋友或者认识嘅会想做兽医㗎？
2: 我小个系冇乜嘅。但是呢，其实我有个亲戚系做兽医嘅。我个大伯呢，佢系做兽医嘅。咁所以小个都知道兽医大概系点样，但系有冇諗过想做兽医。
8: 有冇机会去探过佢，或者去过佢嘅兽医嘅诊所参观过？
2: 有。我小个同佢大嘅。小个俾佢有一段时间俾佢凑过。跟住呢就会知道兽医大概要做啲咩咁样囉。咁但系佢主要都系照顾牛啦、马啦咁样。
8: 哦，即系大型啲嘅动物。大型啲嘅动物。宠物猫猫狗狗咁样。
2: 系啦，冇错。
8: 好犀利啊。嗱，我知道呢，其实呢今个周末呢，今个周末都好多啲导赏团。特别呢，我哋卡卡里嘅动物园又好，或者主题乐园、主题公园都好，都好多活动要介绍。而第一个嘅呢，都有少少同兽医有关嘅。
2: 系啊，冇错。我见到呢个活动嘅时候呢，都觉得哇好正啊，我好想带我啲小朋友去睇。就是在卡加利动物园那里，今日是今日已经真的即刻出现的了，即刻来的这个活动。就是今晚6点至9点呢，在卡加利公园，不是卡加利动物园呢，有这个叫做兽医视觉看动物园。其实的意思呢，就是由一个兽医啦，同埋一个博士去带大家去看下动物的。讲到明兽医啊、博士这些咁专业范畴的人物啦，他们会同我哋展示咩呢？犀利啦，话俾大家听，就会有好多相啦，而嗰啲相系 X-ray 照片啊。咁我会觉得啊，提示平时睇猫猫狗狗睇得多，但系猫猫狗狗或者其他动物，甚至乎一只polar bear。北极熊咁大隻嘅，佢哋嘅 X 光片大家有冇睇过呢？
8: 甚至乎呢，我諗起卡加里动物园呢，我会諗起有企鹅啦，会諗起呢长颈鹿啦、大笨象啦等等呢啲啦。佢哋 X 光片係点样呢？重要喎，真係呢係动物园里面嘅兽医带大家呢导赏，係参观讲解。我会觉得几有趣嘅体验。
2: 超专业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今晚啊係今晚6点至9点，我相信呢你即刻买飞嘅话，今晚都可以入到场嘅。

0: 冇错，呢个付费活动嚟嘅，可以咧上到咧就系卡加里动物园嘅网站去睇下详情啦，同埋咧个售票详情系点样啦。另外啦，如果你话谂住南边嘅都有去过或者经过，又或者唔系住南边嘅都有机会去过呢个传统公园，亦都有个导赏活动系嘛？
1: 系啊，呢个导赏活动咧就又系好特别，我对我嚟讲都系好吸引嘅。咁因为咧佢系讲关于卡加里嗰啲奇闻啦、意事啦、去有趣嘅事啦，去介绍俾大家听。咁而去到传统公园嗰度啦，大家会有一个半小时嘅步行导赏团噶噃。咁啊由一个凉亭出发啦，去到一个大宅啦，仲要去间洗衣店。而呢个洗衣店咧系中文名嘅，又系啦，佢系 Wing Chung Laundry。咁咧应该同一啲唐人有关嘅唐人历史有关嘅嘢啦。然之后去到一个药房嗰度，而中间咧系会发生好多光怪陆离嘅史实嘅。
0: 嗯，总言之，可能以前大家啲 history 啦，遗忘咗嘅，或者我哋有啲咧叫做零零碎碎嘅片段咧，都会有人带你咧穿越时光隧道咁样，就去到传统公园去讲解一啲唔同嘅设施啦、唔同嘅铺头，同埋当中发生过一啲奇怪嘅事。我会觉得每次咧去到传统公园，虽然唔系话去过好多次，不过都去过啦，就好似去咗 TVB 嘅古装街，不过咧就系我哋咧就系我哋叫做加拿大西部嘅古装街咁样咯。
1: 咁我咧就仲未有机会去，但系咧其实呢一个都系我个 to do list 入边其中一样嘢。
0: 我想相信，如果你有小朋友嘅，会好开心咯，因为你话，原来以前嘅邮政局系咁样嘅，以前啲学校嗰啲 table 嗰啲叫做书桌啦 desk 系咁样嘅，甚至乎咧以前嘅糖果店啊、洗衫铺啊都系点样嘅时候咧，有机会啦。今次仲有人讲解啊嘛，
1: 系啊，导赏团嚟噶，所以
0: 唔好错过。
1: 系啦，喺过程入边咧，佢会同你讲啊呢啲咩嚟噶，嗰啲咩嚟噶，跟住同你讲一啲好诡秘嘅故事嘅时候咧，我就有一个探秘嘅感觉，咁所以咧呢个系吸引嘅活动嚟嘅。
0: 嗯，都系二选一，点解咧？都系今晚嘅活动嚟嘅。今晚7点系啊，就可以咧去到呢个传统公园，亦都系咧要收入场费嘅啦，就系24.95。好，另外啦，听日星期六6月27亦都有活动。
1: 系啊，6月27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导赏团嘅。咁啊，呢个导赏团咧，佢就未必有一个博士带住大家，或者有一个导游带住大家啦，而系一个你可以买咗飞入到场去睇嘅一个百年大宅啦，充满咗历史感，同埋入面一个好靓嘅花园。咁呢个地方就系 Lockheed House 啦。
0: 冇错，之前咧介绍过就系西南区嘅 Beltline 嘅社区里面啦，会见到呢一间嘅大宅。哇，呢一间咧好有咧历史感嘅，同埋咧好有以前嗰种叫做维多利亚气息嘅。另外，我会觉得佢个花园真系做得好出色，好靓嘅。
1: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把握住机会咧，可以入到去呢一个入面仲有呢、這个博物馆喺个噃。咁所以咧，大家对历史有兴趣啦，或者对大宅有兴趣啦，对花园有兴趣啦，咁呢个地方咧可以集合埋一齐啦。
0: 冇错，时间方面，听朝早啊，系朝早嘅10点到中午嘅12点，咁就系咧费用方面入场费咧系15加币啦，咁就系呢一个咧西南区707-13 Avenue 嘅 Lockheed House。咁至于星期日方面，6月28有市集行。
1: 系啊，冇错啊，大家都知道 Amanda 系好中意行市集嘅，咁所以咧我今个礼拜咧都想推荐一个市集俾大家。而呢个市集呢就喺南边嘅，喺 Shaughnessy 嗰边啦吓。咁呢个市集个名呢就叫 Barn Artisan Market， 就係喺呢个 Shaughnessy 嗰度嗰个社区入面嘅一个会场啦。咁入面有两层楼咁高嘅。咁当中呢係包括有30个摊位，咁入面呢都有好多嚟自唔同嘅手工艺品啦，唔同嘅DIY 物品啦，去俾大家去选购嘅。
0: 嗯，冇错，都系南部噶啦，咁就 Shaughnessy 嗰度啦，咁就系西南嘅呢一个咧，就 Shaw Meadows Road。咁听日咧系应该话咧系星期日啦，星期日朝早11到傍晚晏昼嘅4点咧，都会咧可以咧参与呢一个嘅市集啦，系特别系手工艺嘅市集啦。好，至于咧知道咧喺呢一个咧市中心方面有个商场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嘅室内嘅花园添。
1: 系啊，冇错啊，其实呢个室内花园咧，我都好想同大家推介嘅，直到因为咧。冬天嘅时候咧落大雪，又有地方可以睇下绿色嘅植物啦。夏天嘅时候好热啦，咁大家又可以去行下街、行下商场啦。而呢一个地方咧就可以一边有植物啦，另外一边又可以shopping 嘅地方嚟。咁而呢个地方咧就系
0: Defoliant Garden，
1: 冇错啦。咁 Amanda 我咧系去过嘅，咁我其实自己咧系超级中意嗰个地方啦，因为入边咧有好多好大型嘅室内植物啦，系讲紧佢种到好大棵。喺屋企系做唔到嘅。
0: 我记得咧，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喺市中心有啲 part time 嘅工作做嘅时候，好耐之前啦，咁都有机会嘅。每次。

0: 啊，放工嘅时候都会走去呢个商场里面啦，去睇下 shopping mall 啦。咁之后就会中间嘅一个位置就系呢个室内嘅温室嘅公园。
1: 系啊，冇错啊。咁入边咧，头先有讲到有好大型嘅室外植物之外咧，仲有锦鲤。
0: 系
1: 你冇听错，系锦鲤啊。
0: 鱼
1: 系冇错，入边有啲池塘啦，入边有好多锦鲤啦。咁所以咧，带住小朋友行嘅话咧，其实系好好行嘅。
0: 嗯，仲系咧就系一个免费嘅一个嘅室内嘅花园添。所以大家咧啊，如果有机会去市中心嘅话，又或者嚟紧啦，好。快咗一个礼拜就牛仔节啦，咁所以牛仔节嘅话咧，大家都会去到市中心，去到唔同嘅地方嘅话，都可以头两咧就可以入去呢一个 Tivolian Garden 咁样 7th Avenue 一个嘅市中心嘅个 mall 啦，咁 mall 里边就会见到呢一个室内嘅公园。咁其实听日方面咧，6月27号，我知道你同琪琪咧又会再次咧去到东北区 Sunwich 嘅 The Brick 系嘛？
1: 系啊，冇错 ，The Brick 咧有呢一个 Boxing Week 嘅大减价，咁所以咧听日咧我同琪琪咧都会去到现场睇下有冇啲好纯。笋嘅物品啦，好笋嘅家私电器去推介俾大家。
0: 喂，冇听错，真系 Boxing Week， 因为有如 Boxing Week 系六月份嘅呢个年中一个年度嘅中段嘅一个 Boxing Week，我相信会好多笋嘢嘅。同埋我每次去嘅时候咧，无论系做嘢又好，探班都好，或者好近电台呢度咧，你会发觉咧越嚟好似揾宝藏咁样，越揾越多嘅。咁特别再行到个笃笃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陈列区啦，好多一啲叫做啊劈价又好，特价又好，再平过原价嘅都好，都会俾大家揾到宝嘅。咁所以听日中午12点去到4点可以去到。Sunwich 区嘅 The Brick 嘅呢一个咧就系Outlet 啦，一个嘅大嘅一个家私铺头咧，揾 Amanda 揾琪琪，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赞助播出。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南部三名居民涉嫌偷取农业灌溉设施的铜线，造成超过96,000元的损失，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皇家骑警南亚省地区遏止罪案组在五月展开调查，针对列别鼠院、Tapas 市政区及 Newell 县多宗天然气及农业基建遭到破坏和盗窃的案件。警方表示，疑犯主要是偷走灌溉设备里面的铜线。在5月29日，警员联同警犬及 Brooks 皇家骑警在 Waxhaw 附近发现三名疑犯偷拆灌溉的设备，疑犯分别搭两架车逃走，有一架车上面的男子被捕，警方起回大量的铜线，另一辆车则沿香蕉公路逃走，警方最终利用刺胎带截停车辆，拘捕了车上的一男一女，同样检获怀疑被盗的铜线。警方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三人涉及亚省南部其他盗窃及贩运赃物的案件。警方表示，正是在5月28日一宗案件，灌溉系统维修费已经超过96,000元，灌溉设备受损更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是失收。根据亚省农业金融服务公司资料，一幅约有130英亩的农地潜在收入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三人获释，案件押后到7月14日在 Tapa 法院再讯。卡加里东南区修复大型可负担房屋项目是星期四正式动工，是卡加里房屋公司历来最大型的住宅发展计划，落成后可以为超过1,000名的市民提供住所。项目位于东南17大道33街与34街之间，项目由联邦、省及市三级政府共同资助，采用混合收入模式营运，提供不同租金水平的单位。市政府表示，接近市价出租的单位收入将会用于补贴较低租金单位和维修的开支。第一期将会兴建一栋中层的住宅，提供250个一房至到四房的单位，预计可以容纳超过600人，并设有双住两用的单位，共享工作空间、住客休息室、天台、平台、单车停放设施及园景公共空间。卡加里房屋公司处理总裁兼行政总裁波詹表示，项目有助不同收入的市民获得稳定的居所。市长 Jeremy Farkas 则表示，自己在附近长大，如今能够回到社区推动兴建房屋，别具意义。亚省公园局在星期四向 Kananaskis Country 的 Lower Lake 营地发出红隻警示，一隻灰熊家庭闯入了营地，并将一个帐幕从地上扯起。当局表示，事件中有人使用防熊喷雾驱赶熊隻，未有公布有人受伤，这个是区内两日之内第二宗红隻的警示。前一日有一头熊曾经在 Mount Engadine LodgeMount Shark Road 和 Rummel Lake Trail 一带接近一名远足人士和他的狗。亚省公园局提醒，熊隻可能

0: Goodwill 商店停车场。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母亲情绪激动，表示误将车匙锁在车内，无法打开车门，而婴儿已经被困在车内。消防人员曾经尝试打开车门，但是未能成功，其后决定安全击破车尾一块小窗，再利用专用的工具从车内解锁，顺利救出婴儿。母亲估计婴儿被困在车内约有30分钟。消防人员表示婴儿全程保持清醒，初步检查显示体温约有41度。消防人员随即安排母子到到开启冷气的消防车内休息，并提供冰袋降温，直至到救护人员到场接手。经评估之后，婴儿情况良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最新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去589人，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而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就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的报道说，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严重破坏。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查。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去到当地，以加快救援进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以及是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理卡尼定于今朝9:30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将会公布修复总理官邸计划。位于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建于1896年，有35间房。2015年开始停止用作总理官邸，而虽然空置多年，但是每年仍然需要动用数以10万计的公帑去保留物业。加拿大文化遗产部之前说，就算这一座建筑物不再是总理官邸，亦都应该进行维修保养、翻新和继续是属于公共物业。土耳其外长菲丹到访，今日会在渥太华和本国外长阿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有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而是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亦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应该同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于下个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安省正等紧联邦政府资金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

0: 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在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同地区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亚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日只需要10元，而且在今年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不过在各省同地区都未达标。在安省现时的托儿费用平均是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过86000个目标。安省托儿政策专家以及全民托儿服务支持者克里夫兰认为，安省更加迫切需要去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本地的托儿中心营运者之前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手短缺。雨克区警方调查紧两宗向住宅开枪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2点前，在曼锦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事件中无人受伤。而第二宗发生在凌晨4点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同样没人受伤。警方未有披露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另外，在约克区 Clamber 的一间大屋凌晨发生火警，警方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并且已经知会安省消防处。其他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时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到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而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观摩以韩方主要设施为目标的火炮及导弹现代化武器试验。报道指出，升级版火箭炮的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加到去90公里。金正恩表示，试验证明朝鲜武力建设方针以及在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密化三大方面取得巨大技术进步。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意睇波嘅你，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喺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现场仲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嘅热情同埋骄傲。门票由20蚊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手家一起睇波。
2: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手家展开。
1: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2: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2: 购票查询403-992-6873。
3: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3/4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7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78%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6: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

0: 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1: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呢，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紧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呢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0: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1: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呢。
0: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敏林报道。
2: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内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 31%， 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侦讯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4: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 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個月到可以完成這個，這個是一個中位數，真正的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這個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後會有的進步程度。
3: 有關修例在今日刊憲，下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

0: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睇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信心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七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说，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处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账目等。任何一名业主个人单位的买卖情况，不适宜亦都不应该在业主大会上讨论或者处理，而业主大会亦都无权处理个别业主单位买卖情况。麦美娟又说，合安接受政府委任之后，即使是无偿亦都加派人手工作，为召开业主大会尽了好大力量。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廉署话，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且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协助调查。黄海怡报道。
2: 廉署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捣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3: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2: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至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4: 集团主脑呢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处理财务，甚至乎是招揽一些相熟的球圈人士和朋友去作出外围的投注。
2: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说其中4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3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说，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好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邓永林报道。
5: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好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
6: 最怕去到出到海之后，如果你有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的。咁点样在个股权嗰个设置方面，个架构方面是做定一啲部署，将来防范呢啲嘢咧？唔同嘅行业需要嘅嘢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会将佢细分咗做12类。举个例啊，电动车出海，佢需要嘅就系点样保护佢嘅。

0: 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佢嘅知识产权俾当地佢嘅下游链都去做嘢。
1: 为咗让业界认识同埋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话研究喺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嘅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0: 上个礼拜咧，我哋律政司咧就同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咧，就搞第五场嘅法律科技嘅圆桌会议，安排咗喺香港，我哋觉得一啲咧几好用嘅法律科技，特别 AI 嗰啲嘅产品嘅供应商咧。在現場講解，做埋 demo 俾你睇，點樣幫佢。嚟緊咧，我就會睇下有邊啲產品係行家覺得最幫到佢，佢最想用。過去呢年幾裏邊咧，我哋都預留咗少少嘅錢咧，我都希望可以透過團購嘅方式咧，係能夠可以平啲揾到一啲產品咧，俾啲行家去用。
1: 喺體育仲裁方面，張國軍話：社會對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嘅反應較想象中好。指定嘅網上平台今年二月投入服務到而家，解決咗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四至五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各地专家来香港交流，期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天气报告，
5: 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今天的出时间是9点23分，日落时间是9点55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63%, 最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南风。卡加利今天阴晴不定，三成机会有雨。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今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6度。红绿市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寮必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冰湖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9度。即使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告报道完毕。You were my
6: superwoman。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9月16号星期三晚上在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隆重举行。
7: Calgary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快就会来到 Calgary。
6: 门票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售，神鸟优惠10人台只需1200元，数量有限，记得带齐现金，到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揀返张靓台，同张雨晨一起共度难忘中秋。
7: 有靓歌厅，仲有美食相伴。九月十六号，我张雨晨约定你。
8: 各位街坊 ，Veteran 郑家超市日日有惊喜，游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肉浸每磅1.5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美极鲜酱油每支4.28元。另外，会员购买指定海鲜，仲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9: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6: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0: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te 杨安琪。
10: 大家。

0: 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0: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5: 早晨，早晨，9:31 ，Stand by me 是今日用的 background music。星期五的早上，大家好啊！好，现时室内气温是15度，今日将会去到22度，三成机会会落下雨嘅吓。咁啊，周末嚟紧嘅天气咧，听日60%机会会落雨啦，20度，最低13度。去到星期日方面比较密云，咁啊，气温方面咧大约是16度左右啦。哇，系咪时间真系都系嗰句啊？觉得开心又觉得啲时间过得快，系咪几好啦吓？唔觉唔觉又已经6月26日咯噃，咁啊2026年，成日好惊咧自己讲错一啲 number 噶，而家已经系2026年啦，就嚟去咗一半啦。好，今日周末咧，唔知大家准备咗啲咩即系嘢咧玩啦吓，咁啊嚟紧亦都系7月1日啦，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子嘅。昨天有个朋友问我一句说话，他说哪一本书改变你的人生。

早晨早晨，张雨晨，没错，这首歌叫做 I Find My Way。首先呢，在节目开头呢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哪一本书改变了你的人生呢？其实呢，这个是几有哲理的笑话的，因为个答案是 passport。 大家同不同意啊？虽然 passport 不是一本书，但是其实呢，有没有感觉觉得，如果你个 passport 呢越抌得多印呢，即代表呢你去了更加多世界不同的地方啊。透过这一本 passport 看到世界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啦、事啦，或者呢都是即是改变到你嘅人生啊，或者对你嘅人生呢好大影响啊。咁好多朋友呢都系讲啦，哎呀，如果能够呢周游列国啦，或者呢喺世界各地里面呢旅居下，留耐啲啊，感受下每一个城市嘅一啲嘅活力啊，一啲印记啊，都唔错喎。咁可能你又问下你另外一啲朋友啊，边一本书能够改变你嘅人生，会唔会佢都会同你讲，passport 啊，是不是有少少会心微笑啦？咁另外呢，都今朝听阿 Robin 做节目嗰阵时咧，佢有讲过咧，即系地标吓，其实每个城市咧都有啲地标噶。今朝提到 CN Tower 喺今日咧就系50周年啊。有朋友咧，如果系去到多唔多，会唔会啦？听完啦，今朝 Robin 介绍50周年、啊，都上一上去呢一个 CN Tower 嗰度咧吓。今日系星期五。都有不同的环节准备了给你，阵间会有家家有求啊。

0: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1: 好，早晨9:40，咁又要同阿左脚咧就倾下偈啦。而家呢个话题点可以唔讲世界杯啦？咁咪就交个波俾你啦。
2: 早晨啊，
1: 早晨啊，
2: 系啊，
1: 今个星期日
2: 好紧张啊！即系我哋话先讲加拿大先啦，我哋睇到佢哋嘅对手啦。咁虽然咧最尾都系输咗俾瑞士，咁就但系佢对手出奇地，我觉得系有啲 surprise， 即系有得打嘅。咁加拿大将会喺呢个加州呢个 SoFi Stadium 咧就会对住南非。咁如果讲世界排名呢，加拿大就30，南非呢就排到69。
1: 咦，
2: 係啦，
1: 咁係咪真係
2: 好单向嘅指标啦。

0: 就要睇下加拿大其实有啲伤兵啦，希望可唔可以及时呢就係、可以帮下手咁样嘅。南非我睇咗佢三场分组赛，我睇咗大约两场到啦，就我觉得加拿大系占咗上风嘅。
1: Okay.
0: 不过我冇水晶球，我就系期望加拿大而家突破到这个小组呢，我觉得已经达标啦，去到32强、如果再去到16强呢，就应该超额完成，因为下一圈应该就会对啲好强嘅对手㗎喇。
1: 係冇错。咁、我想跟你讲下即係日本啦。
0: 好啊，
1: 即係日本呢都系好强㗎嘛，踢足球。
0: 係啊，细细个嘅时候就睇啦嘛。即係其实日本嗰、那个发展呢系好有决心嘅。咁以前呢80年代呢，其实日本呢大部分嘅人都系睇棒球嘅。即系棒球系佢哋嘅 national sport 嚟嘅，咁当然啦，双扑都系啦，又或者有啲剑道啊，有其他唔同嘅运动啊咁样，咁但系要大型嘅可以吸引咗数以万计嘅人入场嘅咧，唯有就系棒球啦。咁当时日本嘅足球呢一方面咧，就有人提出话啊，我哋要攞世界杯，即系呢个梦想喺当年嚟讲咧，系一个。近乎系俾人耻笑嘅，即系咁搞错啊！日本攞世界杯有冇可能啊？咁但系你知道日本人嗰种嘅态度咧，就系话咁，不如试下啦，睇下点样做啦。咁佢第一样嘢就系改革咗佢自己嘅本土嘅足球体制同埋联赛，佢将所有嘅职业同埋半职业去到学界嘅层面咧，就连接咗啊！我哋喺节目嗰度成日讲个路线图，
1: 系
0: 咁、日本咧第一样嘢就系将个路线图连接咗，写咗喺张纸度，跟住就开始啊，我哋点做咧咁？最初80年代咧，日本嗰个嘅足球都好差嘅，即系话差到去咩地方咧？即系话二三线嘅亚洲水平。甚至乎连香港啊或者澳门啊都未必打得赢嘅。咁但係话去到嗰个年代佢哋有好多失败嘅情况出现咗。咁突然间就有一个嘅变数，就係将足球商业化。
1: 哦、
0: 足球商业化。咁当时日本个经济好几差下嘅。咁就话透过一个叫税务优惠呢，就邀请所有嘅企业就係参加。而差唔多系一个强制性嘅。你知即系我哋亚洲人可能会讲一个叫 collectivism， 即系一个叫做团队咁样嘅走势啦。咁呢啲嘅公司呢就必须要投资喺足球里面。咁所以每间公司都会抌一啲钱然后可以扣税嘅。咁、同时佢哋嘅品牌又可以宣传。咁政府就用呢个伎俩咁邀请呢就系所有嘅企业去资助不同嘅城市。
1: Okay.
0: 然后90年代呢就开始成立咗叫 J 联赛，我哋叫 J League 啦。而第一阵呢就係用明星化去吸引呢啲人啦。由原本睇棒球嘅，你未必一定要完全放弃棒球，但你可以考虑睇下足球，因为都系几万人一起欢呼咁样嘅。咁所以开始就会出现咗呢啲啦。然后有几个人物就出现咗，我哋英格兰嘅连尼加啦，就去咗八琼啦，Grampus Eight， 咁亦都有前巴西嘅球王，我哋叫白比利薛高啦，就去咗啦。咁跟住之后有更加多嘅球员就去到，然后出现咗个荷兰嘅教练，呢、个荷兰嘅教练就令到日本咧就是、第一次攞到亚洲杯冠军。咁、所以佢短短嗰几年咧由职业叫业余半职业去到商业化全职业呢，是用咗5至8年嘅时间。但是整个梦想是1981年嘅时候开始。咁、我今日即係最想最重要嘅就
1: 係
0: 要讲下呢一件事。我小个呢
1: 、
0: 就唔係经常睇电视睇到呢啲联赛，因为啲转播係好贵嘅。但係我哋睇到啲咩足球小将㗎嘛。
1: 我都听过呢四个字。
0: 咁呢个足球小将其实就係令到日本人认为我唔再係唔系一个叫 follower， 唔系一个追随者，而系一个 believer。我相信呢件事会发生。咁81年、80年，有人话我哋要攞世界杯冠军，咁样你唔好搞笑啦，你就唔好讲啦。咁结果开始就一步步咁样做咗一件事出嚟。去到世界杯呢一个嘅主办权咧，就喺2002年咧，其实日本当时都系好差下嘅，佢哋三场赛事咧都系一和两败，咁亦都系被淘汰出局嘅。作为主办国，反观南韩就可以入到淘汰赛。咁嗰阵时就话，南韩都系劲啲噶，喺嗰个阶段，日本咧都追唔上嘅，拍马都追唔上。到今日啦，你而家睇到日本队三场嘅比赛系世界级嘅水平。咁而家已经有外国嘅球评家认为日本 要攞世界杯唔係梦想啦，係几时嘅

0: 时间嘅啫。
1: O K， 哇！
0: 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我哋讲咗40年啦， yeah， 发酵咗吓。咁，我就将呢一个去比较一下我哋加拿大嘅冰球。咁，加拿大嘅冰球其实唔系一个运动，系一种文化。系喺我哋嘅骨子里边系会好喜爱冰球，就算我唔识打嘅，我都会睇嘅，系咪？
1: 系
0: 咁，如果你将日本有咁坚持呢个文化，而又将佢最终灌输到喺呢个国民嗰度，佢哋觉得日本嘅足球系代表我哋国家有自豪感，有啲其他嘢咧，正正就系加拿大人，我哋嘅加拿大冰球系好自豪嘅，系咪？咁如果将呢件事连结翻去加拿大嘅足球咧，好老实讲，加拿大足球就未去到呢一个叫入血入骨嘅文化。而家打得好，可能下一届打得唔好。咁但系将点样将呢件事转成为一个哇？我唔睇一场足球呢，硬係囉囉亂㗎，今个礼拜。又或者我一定要同啲朋友倾下，喂，阿芬素戴维斯点点点，教练又咁咁咁，要去到嗰个阶段呢都仲要一啲嘅时间。即係所以我睇加拿大，如果要比较哇日本足球点样啊，我諗加拿大足球可能仲要多10年先至可以话成为一个大家每日有血有肉嘅故事啊，会茶余饭后嘅话题啊，同埋会打牙交战啊，会成为另外一个即係好主流嘅运动。
1: 係即係唔好讲啦，我喺加拿大中文电台都做咗20多年啦，都经过好多嘅世界杯。今年嘅世界杯加拿大入到32强，我真係觉得好自豪。
0: 好犀利啊，咁呢个情节呢就係叫做喺呢、这个高桥洋一当时佢画嘅咧，就1994到1999年左右，就将呢个世青杯日本对巴西呢一个嘅场景咧，就画咗出嚟。咁30年后嘅今日咧，呢一件事终于发生啦。日本将会喺32强对住巴西。
1: 系哇，巴西都好劲嘅，真系。
0: 巴西都唔错噶，冇以前咁劲，但系唔错，今年都非常唔错。
1: 系吓，咁我哋咧就加拿大中文电台，即系琴日咧，亦都即系摆咗喺 Facebook 啊啲相上边啦，就系加息。足球牛仔碗啊，哇！呢只碗真系重啊，60磅，
0: 好犀利！
1: 大家上去947YYC Facebook 里边 follow 我哋，咁啊睇到啲相啊，咁其实我觉得呢个 event 都好特别啊，
0: 系啊，咁将牛仔节加埋入嚟，咁整个精神，整个卡加利嘅文化，咁啊透过一场嘅足球比赛咧就展现，咁当然有啲牙教战嘅成分啦，因为呢一个嘅杯就唔系最后终极大家想赢嘅格雷杯啦，咁但系起码就系话，佢将每一年咧就系、卡加利牛仔队就会指定上一年度嘅格雷杯冠军，即系用一个牛仔碗嘅方法去挑战上一届嘅格雷杯冠军。咁上一年佢哋赢咗，赢咗 Winnipeg， 咁今年就会对 Toronto 啦，系啦。
1: 哇，犀利吓，咁啊充满呢个运动嘅气氛啊吓，咁啊大家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睇一睇。好呢、这个时候啦，送翻首歌咧，即系俾阿。俾咗嘅，
0: 好啊，多谢你。
1: 叫做足球。

0: 好，足球小将之后，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入到嚟我哋嘅直播室，话
1: 冇错，咁系卡加里火焰队嘅基金会Calgary Flames Foundation， 佢哋其中一个即系外展嘅活动叫做CGY Crew。咁今次咧佢哋嚟到，亦都有代表Daniel 啦，同我哋倾下偈。因为咧佢哋嘅工作咧就系去到好多嘅学校，咁亦都接触咧数以咧就系万计嘅学生。咁透过咧就系冰球嘅叫做硬地板啦，就系 floor hockey 啦，同埋我哋已经讲过嘅 flat football 腰旗橄榄球呢两个运动咧，就系将呢啲学生咧就系连接，令到佢哋参加运动个精神系更加好嘅。
0: 系 ，welcome Daniel。
2: Yeah, thank you.
0: So start speaking Cantonese. Okay. Oka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重申，市会半星期以否决放宽牛仔节期间户外演唱会噪音限制的动议，并已正式回复亚省政府，强调有关议题已经结束，不会再修改规定。Farkas 指出，现行规定已经在居民生活和活动主办方之间取得平衡，今年牛仔节户外演唱会需提前结束并降低音量，但仍可在散场期间额外播放30分钟背景音乐。亚省省长达斯敏早前要求市府在下星期二前放宽噪音限制，否则不排除省府介入。不过截至最新，省长办公室未有表明是否采取行动，只表示希望市府与业界继续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另外，市府透露原定本星期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Alberta 音乐节取消后，已经与 Cowboys 和 Badlands 牛仔节演唱会主办单位会面，形容会谈具建设性。市府亦指出，去年 Country Thunder 只接获13宗噪音投诉，今年更以放宽期容许音量，因此对主办方将取消活动归咎于新噪音规定表示质疑。卡加利东北区寻日发生幼婴被反锁车内事件，一名母亲不慎将车时与不足一岁的婴儿一同锁在车内，消防员接报后破窗救人，婴儿其后证实无恙。卡加利消防局表示，事故发生在上午11:40，地点为东北区32大道2930街区一间 Goodwill 商店停车场。消防员到场时，母亲情绪激动，表示误将车匙锁在车内，无法打开车门，而婴儿已被困车内。消防员曾尝试打开车门，但未能成功，其后决定安全击破车尾一块小窗，再利用专门工具由车内解锁，顺利救出婴儿。母亲估计婴儿被困车内约30分钟。消防员表示，婴儿全程保持清醒，初步检查显示体温约41度。消防员随即安排母子到开启冷气的消防车内休息，并提供冰袋降温，直至救护人员到场接手。经评估后，婴儿情况良好。亚省南部三名居民涉嫌偷取农业灌溉设施铜线，造成超过96,000元损失，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皇家骑警南亚省地区亚子罪案组5月展开调查，针对列必殊县、Tabor 市政区和 Newell 县多宗油气和农业基建遭破坏和盗窃案件，警方指疑犯主要偷走灌溉设备内的铜线。5月29号，警员联同警犬队和 Brooks 皇家骑警在法索附近发现三名疑犯偷拆灌溉设备，疑犯分成两架车逃走，车上一名男子被捕，警方起回大量铜线，另一架车则沿香郊公路逃逸，警方最终利用刺胎带截停车辆，拘捕车上一男一女，同样检获怀疑被盗铜线。警方进一步调查后，相信三人涉及亚省南部其他盗窃同贩运赃物案件。警方表示，单是5月28号一宗案件，灌溉系统维修法

0: 呢个系该区两日内第二宗红雀警示。前一日，一只熊曾经喺 Mount Ingadai Lodge、Mount Shark Road 同 Wamo Lake Trail 一带接近一名远足人士同其犬只。亚省公园提醒，熊雀可能随时出没，市民应结伴同行，提高声量，为宠物系上狗带，携带防熊喷雾，并将食物、垃圾、宠物粮同其他有气味物品妥善存放喺硬壳车辆或防熊储物柜内。任何熊雀目击或事故，应致电4035917755向亚省公园通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环球邮报报道，联邦政府即将同 BC 省就重大项目签署全面协议，相关协议最快可能在下星期生效。而同亚省提出的西岸输油管方案同时生效，但据两名政府官员向环球邮报披露，亚省必须在提交新的原油管道方案的同时，就一项名为 Pathways 的大型碳捕获计划达成协议。渥太华一直力推这两项发展方案同步进行，以维护他们的环保信誉，因为随着工业活动增加，油砂温室气体排放量亦都是上升紧，而 Pathways 计划就有助控制这些排放量。 BC 省长尹大卫就在温哥华的记者会上说，各方目前正是将对话重点放在 BC 省的计划上。他在会上宣布 ,BC 省将会同渥太华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自5月15号渥太华同亚省就工业碳定价同原油管道项目达成协议以来，尹大卫同总理卡尼已经举行了一系列会晤，两个人分别在5月20号在温哥华会面，6月18号再次会面，并在星期三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协世界杯比赛间歇再次会晤。总理办公室说，他们将会在下星期在温哥华再次会面。尹大卫提出了4个关键领域，以便同渥太华方面谈判，包括温哥华地区的马士隧道替换工程、北岸输电线路和其他未指明的洁净能源和关键矿产项目。尹大卫说，联邦政府要求他缩短访华行程，以便下星期稍后时间返回温哥华。他将会在7月2号抵达温哥华，届时可能会宣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反驳了美国驻加大使的言论。这名大使最近表示，渥太华和华府距离达成延续加美墨协定的协议仍然很遥远。卡尼在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达成协议的窗口可能很快就会打开。规范北美大陆贸易的加美墨协定即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7月1号是该协定的强制审查日，届时加美墨三国必须表明是否愿意将该协定续签16年或者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程序，而该程序可能会导致协定失效。卡尼在昨日就表示，同特朗普达成协议的进展很难评估。他说，从总统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明明距离达成协议很远，但最

0: 中都达成咗協议，所以两件事都可能系真嘅。咁样意味住如果机会真系出现，加拿大必须做好准备，喺所有前期工作都已经完成嘅情况下达成協议。环球邮报报道，委内瑞拉地震救援人员喺废墟中搜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89人。在委内瑞拉北部各城市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在连续两次地震造成至少589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之后，他们继续挖掘废墟寻找亲人，预计死伤人数仲会攀升，目前已经有几千人失踪，救援工作仍是紧张进行中。国际组织就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有多达676万人受地震影响，但是首都加拉加斯一带就有大约200万人受灾。国际红十字会美洲区域主任就说，民众依然害怕重返家园。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讲起加拿大的天然资源，你可能会即刻想起风塘、石油或者金矿，但其实加拿大是隐形核能巨人，全球第二大的油 uranium 生产国。最神奇的是，全球最大、纯度最高的油矿就是沙省的雪卡湖。虽然油是核能发电和以前做核武器的原料，但它在天然的状态下是不会好像卡通那样发绿光。不过在19世纪，人类就曾经用它来做玻璃，称为油玻璃。在紫外光下真的会发出梦幻的荧光绿。油的能量密度高到超乎想象，一粒好像亚士匹林那么小粒的浓缩油燃料丸，它所生产的电力就已经等于一吨煤炭或者三桶石油了。虽然油矿听落好科幻，但其实它撑起了全球无数的清洁能源发电厂的。
3: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N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N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4: 为保护卡加里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5: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俾你无论喺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6: 早晨早晨，嚟到10:15一家人节目第二部分，今日6月26日星期五啦噃 ，Happy Friday！ 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去到22度，晚间气温系14度。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咧，周末。天气方面最高是20度，不过听日咧预测都有60%机会系会落下雨噶噃，而晚间气温咧就是13度嘅。星期日方面咧系密云，亦都系落雨。咁暂时咧睇到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就转翻天晴咯噃，我正式咧踏入咗呢个夏天。下个星期咧亦都系即系星期三啦，亦都系7月1日系加拿大嘅国庆日。当然咧嗰日咧喺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庆祝嘅活动，咁大家咧可以出去行下吓。冇错，我系做呢个资讯嘅节目啦，除咗一啲嘅唔同类型嘅消息啦，有啲就收人补做啦，有啲音乐方面啦，我啱啱睇翻咧，原来啦呢一位朋友啦，虽然咧已经系去世19年咧，咁啱就系琴日啊吓，就去世19年，不过咧佢喺呢个全世界嘅影响方面咧，都真系相当之犀利吓，特别咧中意跳舞嘅朋友一定啦吓，喺度谂过究竟佢嗰只月球漫步啊，这个 moonwalk 是怎样跳的呢？现在也世界上很多人就模仿了 佢啦就开呢个音乐会啊，咁我讲緊嘅呢就係 Michael Jackson 啦。

Michael Jackson 是1958年8月29日出生，他的逝世日期是19年前，都是昨日2009年的6月25日，亦是一位非常传奇的歌手、舞者、音乐的创作人，亦都被誉为是 King of Pop。 小时候已经是很 成名了，五岁的时候咁啊，屋企咧就同 Jackson 5一齐啦，唱歌啦，同埋非常非常之有舞蹈嘅天分啦。咁当然啦，佢嘅巅峰作啊，1982年啊，嗰个专辑咧就 Thriller 成为咧世界上最畅销嘅专辑之一。有多时咧，我哋即系谂起咧做运动啊，或者即系出去行下散步嘅时候，咁不如即系整啲音乐都几好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即系 Michael Jackson 以下呢一只歌咧，都大到俾啦，大家咧几兴奋啊嘅一种嘅感受嘅，好似跟住佢啲节奏咧，会唔会散步都行得快啲，跑步又跑得落力一啲啦？早晨，早晨，10:17啊！今日星期五都播啲咧，即系节奏咧比较即系强劲啲啦，有啲节奏感噶，等大家咧都趁呢啲少少时间吓，做翻下啲柔软体操，做下 stretching 先。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吓，我唔需要出镜啦，所以我可以喺呢首歌播嘅时候咧，就做下柔软体操 stretching 下，坐咗咁耐咧，都攰攰地咯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由即日至6月30日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好，10:22，今日星期五，头先有首 Beat It， 系咪令到你都好想起身摁下咧吓？嗱，咁大家都有听到我哋嘅宣传啦，都知道啦，我哋就9月16日就系张雨晨咧，将会由香港咧嚟到啦，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咁啊三地咧。去年就是吉吉利啦，今年呢就其实有啲唔同嘅，因为点解，因为今年呢更加之好玩，加埋我哋28周年嘅台庆啦。
3: 张太，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听张雨晨唱歌，你会点啊？
4: 仲使问，梗係即刻扑飞啦。
3: 咁就啱啦，9月16日中年好声音人气偶像张雨晨会亲临 Calgary 喺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倾情演出。
4: 哇，咁仲等咩啊？
3: 神鸟十人台每位只需1200元，除咗有张雨晨精彩献唱，仲有精致嘅中式自助晚宴、华丽社交舞环节同丰富大抽奖。
4: 哇，听到都心郁郁啊！等我约齐班 friend， 6月29日星期一，一起身就冲去加拿大中文电台买翻位先。
3: 记住啊，靓位有限，手快有，手慢冇啊。
2: 没错，我哋门票咧正式公开发售下，就系、是、下个星期一嘅，多谢大家嘅支持先。咁啊，讲到咧，今年啊台庆啦，就喺呢个波兰文化嘅宴会厅。如果咧大家曾经咧都有捧场过啦，一起走过20年咧，同埋歌舞迎台庆啊吓，4年前咁啊，知道嗰度咧就比较大一啲吓，咁啊可以咧中意跳 ballroom dance 嘅朋友咧，等张雨晨唱完歌之后，我哋亦都继续可以跳舞噶噃。你讲到咧跳舞咧真系几好，我自己就唔识啦，不过我知好多朋友咧就对于跳呢、这个家阵舞啦，好好开心噶吓，跳得喺健康方面其实真系几好，当然可以增强呢个心肺功能啦，改善肌肉同埋身体嘅协调，你知啊要记呢个舞步噶嘛吓，又可以令到血液循环啦，提升呢个耐力啦吓，咁对于我哋心血管咧嘅健康都系有帮助噶。咁另外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咧，保持个大脑健康啊，你知啦，要跟住啲节奏啊，又要啲反应咧，系真系好有规律咁样做，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好。最紧要一样，减少压力，提升快乐，仲可以咧增加咧呢个社交同埋人同人之间嘅联系啊，咁啊，所以咧真系跳舞咧都真系相当之唔错嘅，所以好期待啦，就呢个9月16日咧，我哋台庆嗰晚啦，加埋呢个张雨晨同我哋一齐迎接呢个中秋，哇，一定非常好玩啊！等我睇下嗰晚有几多位 dancing queen 先。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日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元，车厘子每磅2.99元，亚姐靓米每袋23.99元，红豆椰丝吐司7元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元，口水鸡髀每盒7.4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

0: 港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十点半，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 Kyle。今日好特别，平时都系邀请啲嘉宾上嚟啦，今次邀请上嚟嘅两位呢都系同事嚟嘅，系我哋总干事冯瑞安先生，同埋大家都好熟悉嘅 Ernest。
4: Hello， 系我系冯瑞安啊，我都叫 Kenneth 嘅。
5: 大家好，我系 Ernest。
3: 今日点解请你哋两位上嚟倾下偈呢？就系想知道最近我哋中心有冇啲咩大型活动可以俾啲长者享受下呢个好天气呢？
5: 是啦，其实呢一如往年啦，我哋每年呢暑假都会举办呢关爱祈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咁呢个一年一度步行筹款活动啦，都系我哋嘅焦点活动嚟嘅。咁希望长者除咗可以帮助祈英会即系有一啲捐款之外，但系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呢，可以趁好天气出去做下运动啦，行下，亦都呢感受下大自然嘅好嘅气氛啦，跟住又可以同啲朋友倾下偈，聚一聚咁样嘅。
3: 嗯，既然有一个关爱祈英健步行嘅筹款表演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个活动今年有咩亮点系大家都不容错过嘅
5: 呢？其实呢我哋每年嘅活动啦，咁我哋都有几个部分嘅。咁第一个部分当然就系步行筹款嘅部分啦。咁呢个步行筹款呢，我哋会由祈英会出发啦，咁就沿住 Bow River， 即系公河嘅河边，就去到和平桥沿路折返，咁呢就返返嚟祈英会。咁其实呢嗰、那个过程呢大概呢如果行得快呀，即係半个钟至九个字，就算你慢慢行呢一个钟左右呢都会行完㗎啦。咁时间呢就係、是、十点钟正式开始嘅。
3: 剛才听完路线啦同埋个时间啦，除咗个步行之外呢仲有冇咩特别嘅活动呢？
5: 其实呢我哋仲有摊位同埋筹款表演嘅。希望呢成个活动啦，除咗嗰一日可以朝早过嚟出去河边行下散下步，亦都呢希望系一个好似同乐日咁样嘅气氛，可以呢由朝早玩到下午嘅。所有参加嘅朋友佢行完嗰个步行嘅过程之后呢返到嚟祈英会呢，我哋呢都设置咗唔同嘅摊位，有物品嘅义卖啦，有抽奖啦，有飲品或者食品嘅义卖啦，同埋有游戏嘅摊位嘅。大家行完返嚟呢就可以周围行下，睇下摊位，买下嘢。同时呢我哋呢亦都会有筹款表演嘅活动。咁筹款表演呢就会有唔同嘅朋友呢去应捐，咁佢捐咗款之后呢佢就有机会呢可以上台呢为大家表演献唱。个活动呢都好精彩同丰富嘅。都鼓励大家，咁你想支持祈英会嘅话呢，你就可以当日过嚟步行，之后呢又可以玩下唔同嘅活动，听下歌咁囉。
3: 嗯，唔该晒 Ernest。不如又问下 Kenneth 啦，今次个筹款活动呢个目标系几多啊？
4: 係今年我哋嘅筹款目标呢都系100,000蚊咁样嘅。
3: 嗯，咁今次定下呢个筹款目标啦，对我哋个社区长者服务嚟讲有几关键呢？
4: 其实呢真系好紧要㗎。咁当然我都想讲下啦，其实我哋祈英会呢去年已经系我哋40周年啦。咁今年我哋系服务咗社区，我哋而家系第41年嘅。我哋每年呢都服务超过5,000多人啦，咁会员人数呢就有2,000多嘅。其实我哋而家个中心个会址呢就1996年落成喎。到而家已经30年，经过咁多年其实都有好多维修嘅需要啦。咁我举个例子，譬如我哋而家屋顶冷暖气嘅系统，即系个 HVAC 嘅系统啦，其实已经超过咗佢使用限期。目前呢其实经常我有阵时冬天呢嘅暖气呢都系唔足嘅。目前呢我哋都系同市政府商量緊呢去要维修，其实系更换整个嘅系统嘅，咁有4座嘅冷暖气机器咁样啦。而家估算嘅造价呢都已经系150万㗎啦。目前我哋都希望计划将呢个项目呢分为两年啦。希望每年呢都可以从市政府或者省政府申请到一啲补助嘅资金嘅。但就算系咁呢，我哋其实都最少要付出呢650,000蚊呢去做呢个更换嘅工程㗎。其实有好大嘅需要啦。咁另外我哋其实市政府每5年呢会同我哋做一个 building condition assessment 嘅报告。即系话我哋个中心需要维修嘅一啲情况呢，就估算未来25年维修保养费用嘅。目前成个报告呢，咁其实去年嗰个做咗㗎啦。而家预计未来20几年呢，其实每年平均都需要100,000蚊。

0: 嘅维修费用嘅，咁所以我哋每年嘅筹款啦，一方面系支持我哋机构嘅一啲服务，亦都系会加入去帮助我哋一啲日常嘅维修嘅需要。咁当然最终点解要咁做，都系为咗希望为到我哋嘅会员啦，我哋嚟接受服务嘅一啲长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参与佢哋活动啦，接受服务嘅环境咁样嘅。
1: 嗱，头先都听到服务啦，其实好多人都未必知道我哋奇英会有啲咩服务范围啊，可唔可以请 Kenneth 去帮手讲一讲？
0: 好啊，好啊。咁当然我哋奇英会嘅宗旨，我哋希望华裔嘅长者可以过一个健康啊、幸福嘅独立嘅生活啦，同埋为加拿大嘅社会做出贡献嘅。咁经过咁多年，其实我哋基本上都系通过一啲专业嘅团队啦，提供一个综合嘅服务嘅。我服务嘅对象呢，主要都系一啲华裔第一代嘅移民啦。咁因为我哋嘅服务呢，系提供以华语为主嘅，即系包括广东话啊或者系普通话嘅服务。其实好多时长者嚟到我哋中心呢，我哋有个服务叫卡城长者一路通嘅服务啦。主要呢就是帮助一啲长者呢去申请一啲福利啊，以及一啲服务嘅转介嘅。咁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可能未必能够用英文去其他嘅机构接受呢啲服务啦。咁我哋会帮佢哋去申请佢嘅福利啦。当然同时都会做一啲个案嘅评估啊、处理啊。如果有其他嘅需要呢，我哋都会根据中心嘅其他服务呢去提供。咁甚至可以系一啲有支援性嘅辅导啊，或其他嘅帮助。除咗呢啲好多时第一站佢哋嚟去接受我哋福利嘅申请服务，咁佢开始了解我哋其他服务啦，咁我哋当然亦都有好多其他针对长者需要其他嘅项目。譬如有啲可能係独居呀，或者一啲缺乏支援嘅长者，咁我哋都有个叫社区同行大使嘅服务啦。咁我哋有50几个义工呢，咁佢哋接受咗训练啊、培训之后呢，都会为呢一啲独居长者呢提供一啲朋辈嘅支援啊，有时会去家访啊、去探佢哋啊、打电话啊，或者有啲小组嘅活动啦。咁亦都有啲俾佢哋嘅情绪支援啊，鼓励佢哋参加唔同保健嘅活动啊、社区嘅活动。咁其实我哋亦都有好多年呢，我哋其中一个就係我哋有个特别嘅需要小组嘅服务嘅。咁其实是提供一些长者的日间护理，主要是针对一些有认知障碍啦，同埋或者一些长期病患的长者。咁佢哋每日呢就可以，譬如一个礼拜可能一个长者嚟两次咁样啦，咁就是在日间的时候嘅。咁一方面佢哋可以接受到一啲嘅有啲活动啦，接受一啲训练啦，以及佢嘅家人呢就可以有个机会去休息一下，或者去处理佢哋自己屋企嘅其他事务咁样。
1: 听落无论喺中心离中心又好，外出去外展服务都好啦，都好全面嘅。除咗头先讲嘅嗰啲服务之外，有冇其他服务系都可以话俾我哋啲听众听？
2: 我负责跟进嘅服务呢，就都包括系一啲社交康乐啊，或者系教育同埋健康部分嘅项目嚟嘅。咁即系譬如大家平时嚟到奇英会见到好多兴趣班啦、啊、有一啲嘅支援小组啦、关怀小组啦，亦都有好多讲座啦，或者系一啲健康嘅项目，例如保健中心，又或者系帮手足部诊所等等。咁其实呢一系列嘅社交康乐教育同埋健康部分呢，其实就系一啲比较我哋叫做 center base， 即系要过嚟我哋中心参与嘅活动嚟嘅。咁希望长者喺社区里面，其实唔系淨係喺屋企，佢可以过到嚟中心见到朋友，亦都学到嘢，亦都可以了解自己关于健康啊或者社区唔同资讯啊等等嘅。咁另一个部分呢，我哋都有一啲出去长者屋企，咁啲长者可能身体上唔方便过嚟，又或者佢交通上唔方便过嚟嘅。咁我哋都有啲上门嘅服务啦。例如就是我哋都非常受欢迎嘅，就是一啲交通接送同埋医疗翻译啦。长者要去睇医生，我哋就会安排义工点对点由佢屋企车到佢去诊所或者医院，然之后呢再提供埋翻译嘅服务，然之后车返佢返去屋企。咁所以其实係一个好体贴同埋一条龙嘅服务嚟嘅。咁另外就是家居维修嘅服务啦。家居维修就是有一啲长者业主佢可能屋企有一啲需要小修小补嘅地方，咁我哋都会组织咗一啲嘅义工，可以呢就有维修经验，咁去到佢哋屋企呢帮佢哋维修，希望佢哋屋企可以系一个安全嘅环境，以致呢佢哋可以继续喺屋企生活，唔需要呢就系因为屋企有唔同嘅风险，或者屋企系唔适合佢哋居住，而佢哋需要可能搬咗入去安老院舍嗰度住嘅。最后一个即系上门嘅，我哋叫社区支援服务呢，就系我哋嘅家居清洁服务啦。因为有啲长者呢身体机能或者系行动不便，以致佢做唔到一啲基本嘅家务，厨房嘅清洁啊、厕所嘅清洁啊、拖地啊， 抹窗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家居清洁咧，就系我哋会安排咗。

0: 嚟嘅家居清洁员啦，上门帮手。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服务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令到长者咧有一个安全舒适嘅地方，俾佢可以居家安老嘅。
1: 嗱，我知道奇英会今年咧就通过咗 CARF 复康设施认证委员会嘅认证评审，咁可唔可以请 Kenneth 都分享一下呢个认证对奇英会嘅要求系点噶？
2: 系啊 ，Carl。咁呢其实呢奇英会呢已经系第四次通过呢一个嘅国际嘅认证㗎啦。咁其实第一次我哋接受呢个认证呢其实是2017年嘅。咁就每三年一次嘅。今年呢就喺我哋三月份嘅时候呢就做咗第四次嘅认证㗎啦。咁佢都系有一啲认证嘅人员啦嚟到我哋嘅中心呢去了解我哋嘅服务嘅。咁其实呢个认证嘅最主要嘅重点呢就系去评估我哋中心呢系咪提供緊一个以人为本嘅服务啊。包括头先提到嘅长者一路通啊，我哋嘅日间嘅护理服务呢都系呢一个认证嘅范畴里面嘅。主要系睇我哋嘅机构系咪有一啲嘅程序呢可以等我哋去针对到我哋嘅服务对象嘅需要。如果佢有啲乜嘢服务嘅需求，我哋系咪可以更新到啦，以及我哋嘅内部嘅程序系咪可以通过我哋嘅团队去提供咗呢啲嘅服务嘅。以及我哋提供服务系咪一个即公平啦公正，即针对一啲客户嘅需要嘅可以俾到每一个人嘅服务咁样。咁除咗服务嘅内容之外呢，亦都会去睇机构嘅管治。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一啲非政府组织，一啲非盈利嘅团体呢，我哋都有一个即我哋叫理事会嘅。咁佢都系睇埋呢一个理事会系咪可以帮助到机构呢去一路发展我哋嘅将来嘅方向嘅。好啦，咁我哋经过咁多年嘅努力，今年呢再次通过咗今次嘅认证呢，今次嘅认证呢就会有效到2029年嘅4月30号嘅。咁我相信呢个都系去证明咗奇英会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啦，其实我哋嘅服务嘅内容啊，我哋针对到嘅需要呢都系符合呢个国际嘅标准同埋要求嘅。
1: 卡加里呢几年嘅人口都迅速增长啦，其实多咗好多移民又好，第二个地方嚟我哋 Calgary 都好啦，加上个经济环境又唔系咁好啦，长者对服务嘅需求亦都会越嚟越大喎。咁面对咁庞大嘅需求啊，奇英会喺机构管理上面遇到最大嘅挑战系啲咩啊？
2: 系啊，其实呢我哋卡加里呢大概都有10万个华人嘅长者呢，占到1.5万啦，即系15,000人到啦。佢哋嘅需要啊，佢哋嘅构成其实都一路喺度变緊嘅。咁当然对奇英会嚟讲，其中一个挑战当然系点样一路去了解啦，同埋认识到佢哋嘅需要，以至我哋服务呢系可以真真正正去针对到佢哋嘅需求嘅。咁而家我哋睇返可能华人嘅人口里面，其实讲广东话或者讲普通话嘅都各占一半嘅。咁传统以嚟可能奇英会服务嘅对象多一啲呢，系以前早年嚟卡加里可能讲广东话嘅多啲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更多希望可以了解多啲中国大陆嚟嘅朋友嘅情况，佢哋嘅需要，以至我哋嘅服务呢可以针对到佢哋嘅需要嘅。咁当然头先你都提到啦，成个加拿大或者社会都系面对一个经济嘅压力啊，经济嘅波动啊。咁我哋都睇到嘅，即系可能从政府各界嘅一啲项目啊，一啲服务嘅可以申请嘅资金呢都系跟唔到呢个需要嘅。咁可能有啲会减咗啦，有啲或者只系维持咗原本嘅水平。同埋呢仲有另一个挑战，就係其实好多呢啲项目资金呢都系一啲相对短期，有阵时系一年啦，有时可能一年几。其实对一个非政府组织嚟讲，好似我哋咁样呢，其实呢啲好短期嘅基金资金当然都帮到我哋嘅。但有时呢我哋可能做咗个项目一年几，咁但係如果资金持续唔到落去，或者我哋唔可以马上申请到下一个资金呢，咁有时呢啲项目就针对唔到嗰个长者嘅需要。咁当然另一个我哋嘅服务必须由人去提供啦。通过一个专业团队呢去提供个服务嘅。咁其实我哋团队里面好多都系一啲专业嘅社工啦，以至我都可以提供头先我讲到嘅种种嘅服务。有时我哋嘅福利薪酬未必跟得上可能系所谓主流嘅一啲机构或者政府部门。所以我哋都经常会面对一啲人才流失嘅问题嘅。咁我哋都系諗緊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应对到呢啲嘅需求。
1: 咁喺你嘅过往工作经验入面啦，有冇啲咩故事啊或者例子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听众听下？
2: 是啊，我哋奇英会一路都系提倡以人为本嘅服务理念啦。我都可以讲下嘅，最近我哋都收到一封感谢信嘅。咁佢同家人有啲冲突，演变成一啲肢体嘅冲突啦。当然佢可能有少少嘅受伤啊。咁佢离开咗屋企呢，其实佢第一站呢就嚟到奇英会去求助嘅。就揾我哋嘅同事啦。咁我哋接到呢个个案之后，其实我哋嘅同事社工同事都随即去介入嘅。经过同呢个长者嘅商量，我哋都帮佢报咗警啦，同埋陪咗佢去医院接受检查。同埋最后呢都好快咁样安排咗一个临时嘅住宿，跟住会去跟进其他嘅服务啦。咁当然呢个感谢信里面嗰个长者主要都系提到我哋嘅同事即系一路对佢嘅陪伴啦，同埋帮助佢去申请唔同嘅嘢啊，去介入咗呢个

0: case 嘅。虽然我哋估家庭嘅暴力问题都系一啲好可能有好深远嘅原因啦，我哋作为机构，我哋未必可以真系完全帮佢解决到个问题嘅。但我哋都睇到我哋呢一个以人服务嘅理念，其实系一路陪住呢个长者去处理同埋帮助佢提供一啲可能嘅解决嘅方案嘅。咁我估呢一个呢一类咁样嘅故事，对我哋机构或者对同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啊！就系话我哋唔单止系叫做提供服务，而系都系喺佢哋面对困难嘅过程中，一路去提供到呢种陪伴同埋支援嘅。
1: 嗯，听得出唔系冷冰冰嘅服务啦，而系有温度咁样去帮助佢哋啦。我哋奇英会主要就服务华人啦，咁会唔会都同下其他机构会有合作噶？
0: 哦，系啊，其实我哋都同好多机构有合作嘅。譬如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卡城长者一路通嘅服务啦，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网络嚟嘅，提供一啲个案管理啊、申请福利嘅呢一个务嘅网络咧。即英文叫 Way In Network 啦，咁我哋其实同其他几间机构一起合作嘅，包括即 Carrier 啦、Jewish Family Services 啦，同埋 Calgary Seniors Resources Society 咁样。除咗大家各自可能针对服务对象去提供服务之外，我哋都有好多嘅交流啦、互相学习啦，同埋针对可能对长者嘅一啲嘅新嘅政策啊、一啲嘅嘢嘅分析，我哋都会一起去做嘅。咁另外我哋都同其他一啲主流嘅长者中心呢有一个嘅网络，咁我哋都会定期聚会啦，互相去分享经验同埋交流。仲有啲再阔啲嘅，譬如我哋同市政府都有一啲嘅合作嘅，因为市政府呢都有一个叫 Age Friendly Calgary 嘅 Steering Committee， 就係一个即係年龄友善策道嘅委员会啦。咁我哋都系成员之一嚟嘅，都会针对长者嘅政策啊，佢哋面对嘅一啲年龄歧视嘅问题啊，我哋都会有好多嘅机构喺嗰个组里面呢一起去諗一啲嘅办法，或者向政府进行呢个倡导。其实奇英会呢除咗我哋提供服务俾长者之外呢，我哋如果大家知道啦，我哋都系坐落喺 downtown， 即系我哋喺市中心嘅唐人街嘅。咁我哋作为社区嘅一员呢，我哋都系市政府唐人街嘅工作小组嘅一个成员之一。咁我哋都针对唐人街面对嘅一啲社区嘅问题啊、社区嘅安全啊、治安呢，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工作嘅。
1: 嗯，听到你哋都好关心唐人街嘅周边一啲福利政策等等啦，你哋会有啲咩方法去跟进或者去关注噶？
0: 系啦，除咗头先提到我哋机构本身系一啲头先提到嘅唐人街工作小组嘅成员之一啦，机构里面我哋都今年咧成立咗一个公民嘅关注组嘅，都系由我哋一啲长者嘅义工成立啦，主要咧都系关注头先提到嘅一啲阔啲嘅社区嘅议题啊，或者针对长者嘅福利啊政策议题咧。最终嘅目的都系希望提高一个长者嘅公民参与啦。咁目前我哋都系倾紧一啲可能长者面对嘅房屋啊、医疗嘅等等嘅问题。咁希望呢无论从我哋嘅服务嘅改善，或者对一啲阔啲嘅倡导嘅工作呢，都可以作出一啲贡献嘅。总结嚟讲呢，大家都睇到啦，可能奇英会都系咁多年呢，都系一路去针对长者嘅服务嘅需要啦，去改善我哋嘅服务，去增加我哋嘅服务嘅内容。咁同埋我哋作为社区一员啦，我哋去关注社区嘅问题。咁再阔啲嘅，可能除咗华裔嘅，咁可能整个亚裔嘅社群，我哋都系叫做喺加拿大嘅社会中算系一啲叫少数嘅族裔啦。我哋都会关注大家共同面对嘅问题嘅。当然喺做呢啲所有嘅事中，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
1: 嗯，都听到奇英会好多嘅发展啊、理念同方向啦、背后都真系做紧好多专业嘅支援嘅，但系维持服务都真系需要好多经费或者资源去推动啦。Kenneth 就唞唞先 ，Ernest 7月11号嘅健步行就嚟举行啦，有咩途径可以俾我哋啲街坊啊可以出钱又出力呢？
2: 咁其实呢嚟緊呢一个健步行同埋筹款表演啦，大家呢可以捐款支持我哋嘅活动嘅。咁我哋呢可以俾大家捐款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啦，只要捐款1000至8000蚊可以成为呢唔同级别嘅赞助商。又或者呢捐款任何嘅金额30蚊以上呢可以获得个报税收条嘅。咁如果你想宣传下自己公司嘅话呢，可以摆 banner 或者易拉架喺我哋当日嘅活动嗰度，只需要赞助300蚊啦。又或者赞助50蚊呢可以摆摊位，可能呢你会有一啲嘅物品呢想卖嘅，都可以呢咁样嚟到支持我哋嘅。又或者赞助50蚊呢可以表演一项唔多过5分钟嘅项目啦。如果呢你想唱两首歌呢嘅话呢，你仲有一个平啲嘅折扣，你捐款80蚊呢就可以表演两项活动㗎啦。所以呢都希望大家透过唔同嘅方法呢嚟到支持奇英会嘅服务发展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你打嚟奇英会电话403-269-6122，又或者呢 email 我哋 ccecaa

0: cceca.ca 揾我或者 Kenneth 都得嘅。希望大家咧就踊跃支持我哋啦。
1: 咁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两位上嚟同大家分享。
2: 好，唔该晒嘅 Carl，
0: 唔该晒 Carl。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2026将会喺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昼4点举行。今年嘅目标系筹募10万蚊嚟改善中心设施同埋提升长者服务。当日除咗步行同埋表演之外，仲有怀旧摊位游戏、爱心义卖以及幸运大抽奖，为善聚落，福有由归，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啦。跟住就系食得健康，活得精彩二。亚省医疗服务局侯姑娘会喺讲座里面分享，究竟食啲乜嘢，又或者有啲乜嘢营养素系对长者十分重要嘅。7月17号星期五系会进行粤语嘅讲座。7月24号同样系星期五就会进行国语嘅讲座。时间两日都系一样，上昼10点到11点半。讲座以 Zoom 嘅形式进行。各位可以安坐家中参与讲座。同时你亦都可以亲临奇英会地库活动室观看现场转播。如果想报名或者查询嘅，欢迎打电话嚟奇英会揾刘姑娘。下个星期三即是7月1号是加拿大的国庆。奇英会将会休息一日，在这里提早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我们7月3号朝早9点到下午1点将会休息。到了下午1点至5点才会重新开放返。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哎，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28年啦，今年我哋嘅台庆，咁所以咧都特别咧加插一个我哋一个加拿啦吓。除咗咧就系多谢呢个张雨晨啦，远道喺香港嚟到新时代传媒集团呢一个呈现啦，中秋呢个特别嘅 special 音乐夜之外，加埋我哋台庆，咁我知道好多朋友中意咧就系跳舞噶吓，咁所以今年我都系安排咗咧移师到去波兰文化中心嘅宴会厅嗰度咧，就有埋呢个跳舞噶吓。中式的自助晚餐。其实讲到即跳舞呢，我当然是外行，我不识啦。不过又有时想到呢，即人生呢同呢个跳舞呢都几有关系的。我哋好似人生一场舞咁样。我觉得呢最重要唔系话自己跳得系咪最专业最完美。而系呢每一段音乐里面呢，即跳舞一定有音乐，都好似搵到自己嘅节奏。当然啦，即系喺唔同嘅阶段啦，年轻嘅时候咧嘅人生嘅舞蹈咧，就我谂嗰阵时咧比较系中意快嘅，追求梦想啦，又试下唔同嘅方向咁啦。咁但系到咗中年嘅时候咧，嗰、那个人生舞步又可能咧，又唔系净系追求呢个速度，而系可能喺中年嘅时候学识点样搵呢个平衡嘅家庭生活啊、工作啊、人际关系咁。好啦，到咗成熟啲嘅阶段啦，唔知你系属于咩阶段啦，咁又反而咧。

我觉得这个阶段仲更加之自在，因为呢又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去配合人家的节奏，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你自己都找到自己的风格，也都很享受每一个的转身，华丽转身，每一个停顿位，这个会不会都是你最向往的一个阶段。讲到呢即是跳舞啦，当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啊，不过有啲鍾意跳舞嘅朋友呢，可能听到呢隻音乐嘅前奏即刻好想搵返个 partner 跳返一拍 Waltz 吓嘛。好啦，有呢首 Tennessee Waltz。

没错，9月16号亦都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就是除了有张雨晨来到之外，亦都是我们庆祝我们28周年的台庆。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客户的支持，最重要是有客户的支持，广大听众的支持，这么多年来。咁所以呢，就今次嘅台庆呢，我哋喺波兰宴会厅嗰度有埋呢个跳舞同埋中式自助餐。因为呢真係场地呢就有限啦，咁好多人已经系即系支持啦。咁如果想买飞嘅朋友，我哋公开发售呢係星期一9点钟。希望都见到你啦、啊。

0: 希望。好，啱九钟啦，十一点，希望大家个开心同埋愉快安全嘅周末吓。今日嘅天气最高去到22度啦，而最低系14度。去到星期六，听日方面咧系最高20度，有60%机会系会落雨噶。星期日方面咧，亦都系会落雨啦，最高系16度，而最低系11度。多谢大家收听一间嘅节目，我系陈嘉燕，多谢你嘅时间。喺11点之后将会系新闻嘅时段嘅。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话，联邦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拍卖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指出，温哥华的拍卖市场最终会自行解决未售出拍卖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拍卖以及改造成出租屋，批评人士形容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尹大伟话，在省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蒙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关闭市内麦弗逊户外泳池，最近的检查发现泳池出现严重漏水问题。泳池现时每日漏走大约257,000公升的池水，大约相等于每五日重新注满泳池所需的池水数量。市政府正在评估问题的严重性、潜在的选项以及下一步行动，现阶段未定出泳池重开的日期。本拿比公园休闲及文化部门总经理说，泳池关闭令很多居民、家庭以及使用者感到失望，不过鉴于泳池每日漏走大量池水，在调查事件期间，市政府必须关闭泳池负责任地保存水资源。据补充， Kensington 公园、本拿比中央公园以及 Robert Burnaby 公园的户外泳池保持开放。世界杯分组赛伊拉克对塞内加尔今日在多伦多上演。蔡慧娴报道。
2: 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今日下午3点会在多伦多上演分组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市中心 Toronto Stadium 将会逼满球迷，而在大多伦多地区多个直播赛事的场地预计会有大批球迷。多伦多警方就说，预计会有大约3000名伊拉克的球迷在中午大约12点由 King Street West 和 Strong Avenue 交界地区的 Stanley Park 开始游行去到 Coronation Park， 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预计会有大约400名塞内加尔的球迷由 Trinity Bellwoods Park 开始经 Strong 游行去 Coronation Park。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总茂解说有关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内容。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入

0: 6.03， 升 17.43。S&P 500指数 7379.14， 升 20.65。 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2671.86， 跌 405.05。 纽约期油每桶 68.77 美元，跌 3.15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101.1 美元，升 53.5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3.95， 对人民币 4.79， 对港元 5.52， 对台币 22.46。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5: 早晨各位好。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讲緊喺委内瑞拉发生咗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咁另外已经发生咗214次嘅余震。路透社就引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后，政府已经决定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行军事化部署。世界各国和人道组织亦都开始向当地提供资金、救援队和其他援助。包括美国啦，这个在今年较早前突袭过委内瑞拉首都的国家呢，就出动了他们的城市救援队和拨款超过2.5亿来到支援当地。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来讲呢，救灾情况对于当地的支援足不足够呢？今次的强烈地震对其他地方又有啲咩睇启示呢？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今次委内瑞拉呢，本应大家都冇乜留意呢个国家南美。但是特朗普可以讲改变咗佢嘅政权，喺新肯度啦，但是真係好不幸，天灾呢你真係防不胜防。委内瑞拉连即可以讲一次地震呢已经是好强的6.几级，第二个呢在45秒再来一次，这个不是余震，这个是另外一个地震，所以震完再震呢那个影响真的好非常之大，所以真的灾难性。而家讲的人数那么少呢，其实那个数字呢一定会上升，因为在个救灾期间呢真的很难去收集咁准确的资料，我想这个是可以反映到这件事。但是带出一样东西呢，即是我们昨天听到的新闻都是呢讲到，就我们居安思危在 DC 省呢，其实我们在这个 Ring of Fire， 在我们这个太平洋这个地震区呢整个圈里面的。咁我哋所以今日呢借个机会都要提醒我哋听众，因为好多都啱啱搬出嚟温哥华住几年呢，未必察觉到呢嗰个重要性同埋个准备性呢。如果你讲太平洋呢，成个地山呢个火山区呢，由大家知道呢日本就经常地震啦，咁其实呢去到南亚再兜返上去上边呢北边呢，由阿拉斯加落到我哋温哥华岛太平洋外出边咧个圈，再落到去加州嘅咁你见得成个地震区咧，都系我哋喺个板块里边咧受到影响嘅。咁想带出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喺温哥华住咧，嗰个地震天灾怎样去准备呢，借这个机会呢就可以提醒一下，因为很多功夫呢我们都要做的，来得来的当然就大家都知道的了。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呢，或者附近发生呢，你见呢我们的超级市场呢，那些人开始卖水樽水之类。我想讲讲呢，其实起码呢第一件事呢，平日呢就真係居安思危呢要准备。

0: 家呢好多网上嘅资料呢都系好充足。咁我想提醒大家呢，就系、是、我哋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嘅地震或者系紧急预防嘅准备功夫呢，同安省会唔同啦。因为大家唔同地区，安省嘅地震呢机会就少，但系大风雪就多。但系呢我哋呢会有地震啦，有海啸啦，甚至乎呢山火等等。咁所以呢上网睇呢，大家我会鼓励大家呢未做呢啲准备或者冇呢一个咁嘅意识的话呢，你上网睇返呢就係睇返我哋温哥华或者 BC 省嘅紧急应变嘅准备 preparedness。咁所以头嗰72小时呢嗰个准备功夫呢就已经有准提供晒俾大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72小时的准备是不够的，因为呢紧急的人员呢如果真的在大的灾难呢，在72小时呢就不可以服务到我们每一个人，帮到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呢提醒大家，就准备一两个星期的，例如屋企准备的家居食物啊等等啊，衣着啊，衣服啊，唔同嘅气候。嗱，今日唔系讲全部嘅嘢，我自己本人咧就喺列治文咧做呢、這个紧急应变嘅presenter 咧做咗十几年噶啦，咁所以有一个基本嘅课程嘅俾大家，即系唔系课程咧，讲座啦。但系咧，我谂今日咧嘅资讯咁清楚咧，系想睇翻 BC 省，睇翻大温哥华嘅准备，因为其他省唔同。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好多人睇咗咧。地震咧，睇咗美国嘅地震准备系唔同嘅。嗱，好多时我哋讲地震嗰阵时咧，我哋有三个口号咧，就系、是、drop, cover, hold on， 即系话咧趴低捐落台底或者一啲遮蔽嘅硬物，然之后咧揸住嗰个硬物，例如就系台脚啊 ，drop, cover, hold on， 个个学生都识噶啦，我哋。BC 省，咁呢啲咧準備咧，我個概念咧，其實同美洲係唔同嘅。嗱，尤其是我哋啦，我想強調一樣咧，我哋唔係叫啲人走出街嘅，我哋係做呢三樣嘢，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嘅 building code 咧係防地震咧係做足功夫，唔會隨意咧就冧嗰啲屋。但是在南美有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呢，你见呢真的冧晒呢，其实呢啲柱跌落嚟嘅方嗰、那个破坏系唔同嘅。咁所以睇返我会建议好多种种原因啦，睇返我哋 BC 省点样准备地震，点样喺当时发生做啲乜嘢，嗰啲嘅资料呢就系最好㗎啦。咁当然呢除咗地震山火啊同埋海啸啊应该点做呢，其实呢啲呢我哋都要有呢个常识。嗱咁唔讲太多啦，仲有一点我提醒，就係喺工作间喺学校呢，我哋都会有一个contact list， 点样联络返家人嘅。咁所以好似有啲小学生幼稚园呢，啲家长就会知啦，学校会叫你攞一张全家福，攞晒屋企嘅联络电话地址咧俾学校嘅。咁所以你见咧，我哋 BC 省嘅做嘅功夫咧就係、是、做得好足嘅。咁如果新嚟嘅啲朋友，新到新移民啊嗰啲咧，如果未做嘅咧，呢啲咧就係、是、会做㗎啦。咁所以喺呢度咧，借个机会咧提醒大家。
1: 嗯，咁识啦。
2: 我想我由另外一些角度去看啦，咁其实呢就是我哋呢一边啦，由我哋嘅加拿大就阿拉斯加路落嘅加拿大 BC 省，落到下底美国三个唔同嘅西部省份嘅西部嘅呢个系州啊，都系曾经发生过地震嘅。咁其中一个啦，咁大家好容易网上面呢或者系历史上面呢睇到呢就三藩市嘅地震。咁就系、是、所以我睇点我引人注意嘅就好多时嘅地震之后嗰个受损坏嘅程度呢或者系受影响就唔一定係地震本身嘅，譬如好似阿 Ken 咁講，你話啲樓有可能咧，即係啲頂得順，但係喺三藩市啊，嗰陣時三藩市就成八年之前嘅事啦，就係、是、大火之後咧就係大火，因為咧我哋喺市區裏邊咧好多依個係易燃嘅物品，就是屋企裏邊嗰啲易燃物品，咁啊，所以亦都咧呼籲下大家，如果你係買咗嚇所謂嘅煙燻。

0: 我保险话就我自己买演唱会咧，每一年我都会睇嘅。咁我自己住列治文咧，就觉得咧每一年佢都会改嘅，即系话咧，如果地震之后有咩受影响咧，有阵时咧佢就系火，佢可能包；有阵时可能水，可能包。咁大家咧喺呢个房屋保险上面亦都睇睇，譬如话你系买其他保险都系嘅时候。另外一样嘢就好似头先阿 Ken 都讲过，有阵时系海啸，呢、這个亦都好难知道地震之后会唔会海啸入嚟。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前二三十年你咧就。两个大嘅海啸，一个咧就印尼，要就远些少啦，就跟住啊近期些少就日本嘅海啸。咁呢样嘢亦都系即系所谓嘅准备或者系准备，即系点样可以即系逃亡嘅方法唔同。海啸嘅逃亡方法咧，同其他逃亡方法又唔同，所以大家咧就系、是、亦都要考虑一下，睇睇有咩嘢。咁啊，我哋咧就话温哥华，就算我哋入到去，而家上去好多嘅地区咧，都应该咧都系睇到咧，就系话咧，而家有一条咧写住咧，如果系有海啸啊 ，tsunami 嘅地方咧，你就会去边度去边，系路牌嚟嘅，你睇到嘅。咁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又军咧就政府做嘢咧就有两样要军嘅。第一样咧就系、是、我哋 BC 省啊，呢个系温哥华嚟讲咧，就完全咧而家咧就我哋嘅所谓向外向翻嘅东边联络啦，我西边系海啦。咁嗰时咧。我哋呢个靠救援嘅时候，军部嘅重型机器咧，以前咧我哋喺千里外有嘅，咁呢个军营咧就卖咗，而家发展做晒啲condo 啊或者 townhouse 咁，变咗咧，如果军部系有重型机器过嚟嘅话，除咗空运机场咧，我搵个机场咧就喺个三角洲上面 region 上面有，咁究竟佢自己支持得几耐呢个地震咧呢、这个问题啦，咁而家重型工器咧，我哋必山只有两条公路入嚟嘅啫，一条咧就一号公路。另外一条咧就北边嘅16号公路，呢两条公路都要经山区嘅。咁如果地震时候山区影响都相当大，所以另外一样咧，呢条军咧就系政府咧呢一排咧，我觉得早排我讨论过，好多时咧佢喺手机发出嘅信息咧，地震冇发出，反而咧就系唔见咗小朋友咧，佢会发出嚟。咁政府亦都考虑下有乜嘢情况之下系发一个警报嘅信号。咁我亦都係好多時亦都講返市民啦，好多時呢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市民都係有緊急嘅車行過嘅時候呢，佢哋都唔會讓路嘅，或者佢唔識或者方法嘅嘢。咁揸車人士就同埋溫哥華嘅特色就好多啲應急嘅人員呢係住喺市區以外嘅，因為我哋呢呢個係即係屋租太貴啦。咁咗好多時候我覺得應急嘅人員呢入嚟嘅時候，如果有乜事呢，佢哋入嚟上班嘅時候呢，可能呢會喺交通上面呢會有一個影響，咁大家就係要提到一下。开车咧，我亦都有两样嘢，大家咧唔该啦，你个油缸最好有一半以上，因为如果有地震时候你先去入楼嘅话咧，我谂你就几难啦。同埋啲电车，我亦都系好多朋友哦，去到最低一成两成先啦。手机啦，亦都系啦。咁你嘅后备电池咧，大定，因为好多时咧，佢网络就算网络有啦，但系如果你冇电池，好多时就算你而家出去行街或者去旅行咧，出远足咧，你冇咗电池咧，都系要我噶。另外一样咧，就记得唔该。带你自己嘅雨具，因为温哥华嚟讲你唔知几时落雨。你如果喺地震包里面冇雨具咧，你啲嘢淋到湿晒咧，咁你都要考虑一下。
1: 嗯，咁啊 ，Ken 系咪有啲补充咧？
2: 系啊，系啊，嗱，正话阿文峰讲得好好啦。如果喺多伦多或者我哋出埠咧，真系车尾咧有毡啊、电筒啊、水啊、粮食啊，其实呢啲咧 ，BC 省咧都要有嘅。咁正话文峰讲到保险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就系话。就算是火警都好，隔离屋火烛呢可能疏散你呢，我哋嗱个紧急嘅应变呢，其实个城市呢係喺最前线，佢会做好准备功夫啊，所有低陆平原嘅城市呢城镇呢Richmond 啊 ,Vancouver 啲呢都做得好好㗎啦。咁再升一级呢就係、是、BC 省同埋联邦，其实喺紧急应变呢三级政府呢係一路做功夫呢做晒呢啲准备嘅。咁所以呢个其一。其二呢正话我哋讲到验疏呢係保你三日嘅啫。如果你隔离火烛啊或者自己屋企唔好彩啦火烛呢，你係政府呢市政府呢係俾三日嘅協助你嘅啫。咁如果住得耐啲呢，你真係要自己租酒店嘅。咁所以呢保险呢你要买保险呢保呢样嘅。咁所以就係重要。仲有一样嘢就係、是、代有啲现金啦。好多时呢真係地震呢係停水停电。你要买嘢周转呢，你冇现金呢係入唔到油啊，做唔到其他嘢嘅。咁所以呢呢啲基本嘅功夫呢我哋都会做。即係话文峰讲得好啱啦。

0: 架車起碼真係成日有，起碼 quarter 有半缸油嘅，咁呢啲咧係好經常居安思危要做嘅。
1: 嗯，咁啊，所謂防呢個防患於未然啦。咁啊，除咗係地震嘅時候，我哋去到要探討到底政府喺地震嘅時候會可以做到啲咩嘅應急工作之外咧，咁啊，所謂地震嘅時候民防都好重要啦。即係意思就係大家點樣可以係保持一個秩序咧？我哋自發咁樣去到互相守望啦。咁啊，呢一個亦都係相信喺例如每一年都會有嘅地震演習當中，我哋都應該去到重視。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关注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随着世界杯正是如火如荼地举办当中，有专家就说举办世界杯办公室观赛派对可以轻松提升员工的士气。招募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今次的世界杯是给了雇主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透过共同的体验来到凝聚员工的之间的一个的团结。他就形容聪明的雇主并不会试图和世界杯竞争，而是利用这一种能量并积极参与其中。另外亦都有人力资源专家说可以建议员工改用弹性工作日，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在另一日补回这个翻工时间，并且要求提前放工。咁啊，专家就认为咧，雇主最好就能够满足呢一种要求。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种嘅要求，又过唔过分咧？又会唔会造成公司嘅重大损失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0: 其实咧，喺加拿大嘅工作文化咧，有几类啦。当然，如果你系做 project 嗰啲咧。自己或者一个团队去做一个 project 咧，你可以预计啦。前线工作嗰啲咧，你就真系摸头啦。啲嗰啲客人又好，啊嗰啲 client 又好行埋嚟，啊电话响咁，你系要接啦。咁啊两组唔同嘅工种啊，当然有啲可以编排，有啲咧真系回应嘅一啲工种。咁好似咁大节，你好似上个星期三咁。你叫啲同事集中精神呢，銀行嗰啲我諗唔會數錯錢嘅。不過呢，你話如果係做個個喺度自己做自己工作嘅呢，想集中精神呢，我相信都幾難啦。我日呢，我差開少少講呢，我一睇完呢波呢就即刻揸車去買嘢。咁你發覺呢，嘩，平時呢個 parking lot冇位泊車㗎喎，點解咁多空位㗎呢？行入去呢啲人呢人潮未到呢，你發覺呢賣嘢就好鬆動，但係呢當然都有人做嘢啦。咁你會見呢喺即係喺大嘅節啊、大嘅喜慶、大嘅呢啲咁嘅運動時間呢，大家都會去參與㗎啦。咁正話呢個題目Ricky 起得好啊，啱啊，因為個文化呢既然係咁樣呢，就不如做啲準備。咁所以前線嘅你當然要安排，正話我講到，如果你啲客人

0: 都是少了三成的，你摆咁多人喺度咧，其实都系企喺度嘅啫。咁如果你话做 project 嗰啲咧，你真系早啲叫啲同事喂，你中意翻屋企睇波嘅，唔该你啊，做一啲时间准备 work， 即系你自己嘅 time schedule， 自己褪，我哋叫 flexible hours， 咁你可以褪前褪后啦。咁呢个咧就好嘅。咁有啲避无可避嘅，喺我几个钟真系还掂得开 party 咧，有啲公司。通常有个 board room， 有个 training room 嘅，有电视嘅。咁你如果有 cable 睇埋嘅咧，咁所以你就不如喺度开个 party， 安排咗边段时间咧要听电话。咁样咧，反而咧就系将嗰个服务同工作同嗰个气氛咧，就系可以做到有啲我哋讲 productivity 啦，有啲乜嘢嘅生产力啦。咁正话你讲到就系团队啊。你可以真係玩啲遊戲都得嘅，不過呢個睇你自己點樣安排。但係觀物論點，嗰、那個工作氣氛好似呢啲咁嘅大嘅節目之下咧，我相信咧特別安排咧，你就可以令到個團隊咧，大家咧合作咧就更好，表示出每一個人咧扮演嘅角色同埋咧嗰個領導嘅才能啦。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啊，绝对支持。咁啊，整翻我以前喺大学以前做嘢都系咁样。咁但系因为讲翻咧英式足球嘅，我哋讲下，我哋因为喺美国加拿大有啲美式嘅足球，美式足球都系英式足球啊发展过嚟嘅，就百几年历史嘅啫。咁啊，因为咧有呢个英式足球咧就系比较简单。咁啊，就算咧就话考古学家咧都话就二三千年历史前中国啦，汉朝都有啲咁上下活动啦。咁所以同埋咧呢个活动系好容易做得到啊！你有一个即系平平地嘅地方有几个人咁有个波咁你就可以大家去做，所以任何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国家，就算非洲或者系南美洲嗰啲好贫民区啦，佢喺个屋顶上面，香港都有屋顶上面可以玩到，所以大家依个可以亲身经验到。而我本身睇边咧就系、是、我喺即系大学里边咧，即系国际即系作制嘅咁多国际嘅人物喺嗰度时候咧，就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咧奥运同埋英式足球咧，就是、全世界都可以了解嘅，同埋咧系有定时啊。如果睇美式足球或者 baseball 啊嗰啲咁样咧，嗰阵时可以拉好长时间。嗱 ，Stanley Cup 都系嘅，这个系曲棍球都系嘅，佢可以打好多场。咁但系呢个英式足球嚟讲咧，就一次过，变咗系定时间，咁变咗真系好容易。即系时间系大家知道到，因为我见到好多视频，这个系曲棍球都系啦 ，hockey 都系啦，好多人睇下，因为做嘢咧，佢都系自己翻自己岗位做嘢。咁有时我有样嘢就发觉咧，就喺唔同国家嚟嘅人咧，睇英式嘅足球时会讲到翻自己国家嘅嘢。咁大家呢个系了解嘅各方面多好多，同埋咧，嗱，依唔系鼓励赌钱，咁咧好多时咧呢啲嘢梗系有时话啊，我赌啊边个国家啊赢啊边个输啊咪好啦。如果我赢咗，我就请食 pizza 啦。咁呢样嘢就系、是、我都食过好多啲免费 pizza， 即系有啲人个个都系好起上嚟话我英国实赢或者加拿大实赢啦。咁真系赢嘅时候，咁大家都有着数。咁啊，仲真系一个工作嘅地方，即系有着数就有嘢睇时候。我谂而家新闻部电台嘅或者任何地方嘅新闻部咧，而家系非常非常之啊！即系啲人好中意去新闻部探下同事啊，可以睇下打波啊，同奥运个气氛一样嘅。
1: 嗯，咁啊，一啲嘅专家就话咧，利用呢一个嘅赛事咧，除咗可以提振员工士气之外咧，亦都可以系避免雇主越嚟越希望嘅，就系帮助员工预防呢个职业怠倦啊，营造一个健康嘅职场文化。咁啊，当然刚才阿 Ken 都睇到啦，唔同嘅工种，例如系一啲紧急服务咁啊，当然冇得睇住波咁样去到可能维持治安啊，或者去做一啲救急工作啦。咁啊，但系如果系条件允许嘅话，或者一啲嘅办公室场合，而系重大嘅工作咧，就如果员工完成到嘅话咧，有冇一啲嘅稍微少少嘅空闲时间可以俾大家去到一齐享受一下今次嘅赛事咧？我谂从雇主嘅角度都可以考虑一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 时刻丰田。

0: 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 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我哋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美国总统特朗普系已经下令咧，要加快研发用于科学研究嘅强大量子电脑，并且要加速提升美国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威胁嘅防护能力。咁啊，旨在加强美国同中国喺量子技术领域嘅竞争。咁啊，呢项技术可能会颠覆科学同埋网络安全。咁啊，特朗普喺22号签署咗两项嘅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咧就系旨在保护政府。古电脑免受量子电脑驱动的网络攻击，具体目标是2030年或者31年之前呢，将关键的美国政府电脑系统迁移到后量子密码学体系。此際呢，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的超級計算中心呢的超級電腦就是採用了他們的國內的設計晶片，在一年之內兩次的全球超級電腦 TOP500 的排行當中呢，是奪下了第一名，也是中國三年來首次重返這個的榜單。不過路透社引述專家的講法就報導呢，中國在全球最快超級電腦排名榜上超越美國登上榜首，但是这个结果可能是更加反映呢北京希望在运算系统领域展现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而非是在全球的 AI 竞赛当中的实际地位。咁我哋讲咗咁多关于超级电脑嘅嘢啦，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点解係例如係一啲嘅全球嘅大国都要争先喺呢个量子电脑嘅领域去到超前对手呢？咁睇返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嘅发展又係点呢？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Quantum computing， 量子电脑呢，我諗有啲听众就知係讲乜，有啲听众都唔知係讲乜，唔容易去明白、所以上网去睇一啲大嘅研究报告或者一啲概念呢，由呢度开始。我哋讲呢就係电脑50年代开始呢就用我哋讲扩音机啲灯嗰啲胆机呀，嗰陣時啲收音機呢就係用膽嘅，咁而真空管啊，應該咁講。咁而家呢就係講跟住講呢就係着同唔着呢啲叫做直silicon。咁跟住而家呢講到 quantum 係乜呢，咁咁我想講就話人嘅文明發展呢喺呢一代可以講就係改變得好快。即係我老豆呢，我爸爸呢嗰陣時呢真係用咗幾十年呢係毛筆嘅，再幾百年呢用毛筆嘅，咁呢一代人呢由毛筆轉原子筆，跟住用 keyboard， 跟住而家呢去到雲端咁大家呢見到呢嗰個科技嘅改變，我哋要追，我哋追住呢個科技呢嗰個應用呢。咁而家講到國防國家發展呢講緊呢未來嘅嘢，咁所以喺大國國力呢怎样去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保障自己的国民在这个优先经济安全之下是可以得到保持这个领域呢，一点都不容易。那 Donald Trump 呢，当然他对电脑就不懂，但是你有个成个国家科技不同的团队，那加拿大是怎样呢？其实我们都不分上下嘅，不過我哋喺即係1/10嘅經濟實力軍事之下咧，我哋都有 quantum computer 我個研究，仲有就 fusion technology 一啲嘅聚變呢啲嘅科技。咁美國當然係龍頭大哥啦，咁呢啲喺能量同埋咧這個電腦嘅發展都係重要。嗱，咁而家我哋講緊美國同中國嘅比較。咁當然兩個唔同嘅政治體制下呢做出嘅文化都唔同，一個呢真係傳統嘅，我哋中國我哋自己華裔呢就好清楚我哋嘅傳統啦真係嗰個一層一層

0: 聽上一台嘅話管住我哋啊，我個文化嘅改變呢係咪可以喺個由創意幻想創意嘅領域去發揮一啲前所未有嘅呢，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思維。咁美國係咪呢？美國都係人啦，咁但係呢喺唔同嘅移民啊兩三代之下，我個政治文化教育文化嘅改變，嗱咁我哋講緊好似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呢啲大嘅Amazon 啊呢啲大嘅軟件硬件公司嘅發揮呢，SpaceX 啊而家講到呢過去咗20年30年，如果講 Microsoft 呢龍頭大哥呢講緊40-50年，嗰陣時嘅發展就係佢個工作間我哋講喺一個 campus，其實咧冇房嘅，成班後生仔坐埋去咧，任飲汽水，任食啲增寬啊！大家咧就講嗰個意念啦，就一路創造一啲咧未來嘅嘢。咁中國係咪咁樣嘅文化咧？但中國有個優先喎，10多億人咧，你揀啲叻人咧就好容易。但係要聽，假如要聽上級話，箍住你嗰個思維。嗱，我哋用呢個例子咧，就比新加坡啦。新加坡咧20年前咧。佢话佢自己系一个 high tech 嘅国家，咁我喺度拗头啦，啊，原来喺呢啲方面点发展呢？啊，喺一个咁家长式嘅，咁当然佢发展咗海水化淡水嗰个技术啦，当然系造福啦，但系喺其他嘅领域嘅点呢？咁我哋呢啲比较呢，就知道嗰个教育同埋嘅發揮創意嘅文化咧，係好重要。咁而家中國嘅政治嘅影響，係咪可以製造到一啲創意創造咧？嗱，台灣可以講咧，今時今日嘅科技咧，尤其是係電子啊、電腦啊、chips 啊依啲咧，其實係全球首位添。咁所以依啲加中國人嘅勤奮思維。同埋唔同嘅地方呢，我哋可以比较到呢大家喺科技一啲创意嘅领域呢点样去发挥。国家当然係要栽培嘅，咁而家特朗普讲到话要下个命令，咁佢有啲乜嘢去帮助佢自己嘅命令呢，就要睇个政策啦。呢个呢都係好好嘅发展，我哋加拿大一定要追添。
1: 咁啊，福谭文峰你又点睇呢？我哋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又应唔应该急起直追？
2: 如果你問我先講加拿大，加拿大基本上呢有相當多嘅即係基本研究喺加拿大都係進行過同埋進行緊嘅。因為如果大家聽過呢，就係呢個安省嘅 Waterloo 大學裏面呢亦都有當當多呢個所謂量子嘅電腦嘅科技喺嗰度。咁就只係加拿大嚟講呢，我哋有一個傳統上面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政府做嘅就好慢，咁嘅規矩呀撥款方面就慢，就比其他國家係慢咗，咁當然已經係蝕底咗啦。咁第二呢就是我哋啲規模比較細嘅，咁尤其是但係而家同肯定同美國即係大家分離之後咧，以前咧好多時我發覺咧就係嗰啲科技嘅即係公司啊細公司開始研究時，佢研究咁上下時係因為基於經濟同埋呢個市場咧，佢就搬咗去美國或者甚至去歐洲嘅，咁變咗加拿大嘅流失係好緊要。咁亦都另外一樣嘅就係呢啲我講翻就硬件啊，加拿大本身嘅硬件嗰個生產鏈啊就係差唔多係冇嘅，咁咧要靠外國啊、美國或者甚至去亞洲嗰邊。咁講起硬件有一樣嘢咧，我就同阿 Ken 都可以即係分享下，就以前我哋講嘅膽機啊，即係真空管。咁呢樣嘢就我哋以前喺香港、亞洲嘅地方熱咧，真空管啊，即係熱辣辣嘅。咁啊，而家用咗所謂原子粒，以前咧後來啲原子粒或者而家晶體一個分別嘅嘢咧，就係當然冇咁熱啦。但係如果大家上都唔係上個禮拜，依個禮拜頭啦。如果你屋企人30度嘅時候咧，如果你一個普通嘅 PC 咧，一個電腦開住喺度咧，你都發覺咧，甚至我都試過。而家你用咗好多嘅時候咧，佢嗰個機都話俾你知嘅温度咧就係危險啦，温度30多度。咁你可以諗下，依啲我哋咁簡單嘅所謂而家嘅電子嘢，都係個温度。而個量子佢個速度咁犀利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剛才呢就阿 Richard 你講到啱，好多專家講出嚟中國話點樣排第一，佢係呢個硬件排第一，呢係乜嘢呢？嗱，佢而家其實量子呢個電腦科技呢有幾個半腳石呢，第一呢就係個溫度，因為佢速度咁快嘅時候呢，佢溫度係相犀利。咁好多時大家見到宣傳片呢就用呢個所謂超低溫嘅一樣嘢，即係話你個區就可以呢唔使受呢個溫度影響得太緊。

0: 要，咁当然有其他嘅，就系呢个物料啦。即系话你咁冻咁低嘅温度嘅时候，用咩物料啦？呢样嘢咧，亦都系唔系话净系而家好似话中国嗰个话我有好多 chips 或者我自己做到 chips， 而系其他侧边嘅嘢，即系佢咧呢个量子嘅呢个系电脑嘅时候咧，好容易受到呢个系热啦、震荡啊、电池嘅干扰啊，同埋咧而家都出多几多多嘅唔同嘅影响嘅。所以几样嘢就系话，美国当然系带头，中国肯定系跟住第二。咁第三嚟讲咧，而家猜咧应该系英国，因为英国咧本身系制造相当好嘅系统。咁啊两方面咯，即系话佢做到呢个量子嘅电脑出嚟咧，就可以破到而家嘅密码。所以咧，特朗普第二个咧就话要准备，希望咧系防范破坏，即系第一咧可以去入侵人哋，第二样嘢咧亦都要防范一下。咁啊，要特朗普而家签嘅两样嘅双管齐下，即系第一。都要系改善呢个系生产力，但系第二亦都系防范咧会俾人，因为而家好多啲密码咧，如果用于量子电脑咧，就好容易破得到嘅应该。
1: 嗯，咁啊呢啲高科技领域嘅竞争咧，除咗系讲紧技术上嘅突破之外啦，正如人工智能资料库数据中心咧背后都需要大量嘅电力啦，呢个牵涉到国家嘅基建啦，亦都系之所以加拿大政府近期咧就希望可以扩大本国嘅电网。咁啊实际上就系讲紧科技领域嘅竞争，其实都可以系一个体系之间嘅竞争。咁啊到底边个体系能够可以动用一个国家嘅力量去到推动呢啲嘅技术发展？这个都值得我们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了，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阿 Ken 啊提到写毛笔字啦，咁啊，相信今时今日咧，我哋唔好话写字，我哋就算用到纸本嘅文件又好，或者睇书都好咧，都可能会比以往更少。咁啊，放眼全球咧，可以关注一下教育嘅层面啦。咁啊，例如喺瑞典啊，瑞典曾经就被视为推动校园数字化嘅先行国家。咁啊，但系如今咧有报道就话啦，因为受困扰于呢一个电子屏幕过度嘅使用啊，影响到儿童嘅学习同埋专注力。咁啊，瑞典咧就希望转移加大对纸质教材嘅投入，咁啊，推动课堂重新回到纸本教学嘅。咁啊，讲紧瑞典2010年前后咧，就迅速扩大呢一个嘅笔记本电脑同埋平板电脑喺校园嘅使用。不过呢个经合组织嘅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嘅结果显示咧，瑞典学生喺2018至2022年间阅读同埋数学成绩系明显下滑，亦都系引起外界对于学校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嘅讨论。咁啊，而讲起写字咧，此际喺 BC 省咧有报道就话啦，随住键盘嘅出现啊，民众去到学习写草书甚至系一般嘅书写字体嘅愿望都越嚟越少。咁啊，但系有小学一二年级嘅学生咧，就希望可以咧去到透过训练佢哋小学生去到写呢一个嘅草书咧，帮助佢哋提升读写能力。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首先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我哋今时今日嘅教育有冇过度依赖呢个屏幕咧？咁啊，应该推动翻纸本教育咧？
7: 屏幕啦、iPad 啦、keyboard 啦，我讲啊，即系打键盘啦，好明显呢个改变咧，就已经过咗十年咧，就系由写咧就变咗做上网啦，啊，或者咧就已经系喺个网络上边啊，无论你系讲我哋讲诶喺个云端又好，摆咗自己个 hard drive 都好，你都系用个键盘用个 keyboard 咧去打嘅。识唔识写字咧？嗱，讲真，最讲翻最尴尬系乜咧？你去饮咧，去结婚酒啊，签名啊，死啦！俾支笔你要写自己中文名，你发觉自己啲中文唔掂，咁所以你再讲到草书啦，嗱，正话讲个草书喺加拿大，当然就系讲英文啦，啊，写出嚟，咁我发觉咧，真系而家唔好就算系三。

0: 三十零岁四十岁嗰啲后生仔呢，原来写嘅字呢真係嚟好好难睇，应该咁讲。原来唔係个个真係揸筆写字嘅，真係我手字呢英文草书係写得好即係同我哋以前呢嗰、那个写句字呢真係睇到读到嘅。咁但係呢我觉得係仲要提返出呢、這个一个咁样嘅文化。但係你如果相对就话喂唔好理英文好中文好，你中文而家呢啲人写嘅字呢都係写唔出一首字出嚟喎。咁嗱，咁我諗呢个真係要提倡返呢一、這个，但係变咗日常用嘅一个文字一个工具呢就变咗一个呢艺术啦。咁我觉得呢过去呢加拿大嘅教育呢喺除咗术科呢学科呢文化呢艺术呢其实都好平衡嘅。但係呢如果你真係好似变咗手写嘅字变咗一种特别嘅文化去教呢呢、這个可能个演变都系咁样㗎啦。不过呢我觉得呢真係趁呢一个改变唔系仲系好一个严重性呢，我哋真系提倡返呢写返好手字，呢轮啲字无论系中文又好英文好呢，其实呢我哋都要写。仲一样嘢写繁体字呢呢、这个都系重要，系真系反映翻咧中国嘅传统文化，一个字点样造字出嚟啊？真系我哋讲几种造字嘅方法，由象形去到转注假借呢啲等等咧嘅造字方式咧，其实中文嘅文化咧提倡翻咧，都系反映到咧我哋嗰、那个历史悠久。咁英文写手写。同埋造字呢，英文当然都有造字嘅方式，呢啲呢我哋都应该要学呢，等我哋嗰、那个文化修养呢係高一啲嘅。
1: 嗯，咁讲起我呢一代呢，喺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会需要学呢一个英文草书啦，咁寫潦草啦，咁甚至乎连考试都係可以寫潦草嘅。咁但係啱啱我都试寫多几句，我发觉都係核突咗好多。咁睇嚟都係时代嘅改变啦，人使用呢一个嘅纸笔嘅机会真係越嚟越少。咁Victor 你又点睇呢？我哋应唔应该回归到所谓嘅纸本教学呢？
2: 应唔应该呢，我觉得即係讲写嘢方面啦，咁纸本嗰个另外一个问题。我写嘢方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而家两个差唔多觉得相反嘅方向发展。咁第一个，如果大家而家甚至社区活动都有，有阵时呢而家中文呢有时要中文啦。你见到有啲即係啲年纪即係饮上下年纪嘅即嚟写啲字或者呢个系春即係年宵市场之类咧，今日写春晖嗰啲唔好讲老人家，即系啲人士咧，佢拿支笔咧写得好靓。第一样嘢咧，变咗好似我觉得咧，就手写嘢咧，就好似一种艺术啦，变咗哇，你睇到哇咁样嘅。以前我哋写嘢即系写得唔好就俾人打啫嘛，手板拍爆啦。咁而家就系艺术。咁另外一个发展就系而家基本上我哋系完全系唔写嘢嘅，完全因为系十分方便。而家英文上面嘅叫做 speech to text， 即系话你讲咧，佢同你咧就会系打或者写啲字出嚟，咁呢个我觉得咧系有需要嘅，亦都点解咧？好多时而家我哋咧，譬如你揸紧车咧，有啲嘢你想系话俾人知咧，你用呢个速度咧，第一 speech to text 咧，你唔使你写咧系快好多嘅。而家我都有用，因为佢同你写咗之后咧，有改咧亦都要快好多。咁呢个趋向我肯定咧系会继续落去。有好多情况之下咧，亦有阵时咧，我见好多人系做紧只手唔得闲嘅时候，有啲专家都系佢做紧某啲嘢时候咧，佢想写咧。某啲嘢，有阵时你写低嘅时候，就可能你哋手唔得闲做紧嘢，咁用呢样嘢叫做科技咧，的确系帮好多。咁但系科技亦都有佢嘅问题啦。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而家所谓睇个 mon 呢样 mon 嘅嘢就系非常之坏眼，咁全世界个个都知嘅。第一佢嘅光线，第二嘅颜色，同埋咧，而家如果我哋睇视频嘅话咧，佢一秒钟系眨25次，咁变咗你眼就好受苦。咁呢样嘢觉得咧，用纸咧系仲有一个好处，同埋咧发个纸咧就系你可以逐页逐页拨。而你所謂嘅 mon 嘅時候呢，除非你好似人哋嗰啲交易所或者係呢個係電視台咁啦，好多 mon 你可以一齊睇，否則嘅話呢用紙我哋呢個實體同埋抽獎呢都係可以一齊係即係一齊進行，咁樣嘢係非常之對於有啲小朋友嚟講呢，佢哋所謂嘅實體同抽獎呢非常之緊要嘅。
1: 嗯，咁瑞典政府委托嘅神经科学家呢同埋儿科学家嘅评估就认为呢，过度依赖数字设备可能会影响学生嘅专注力同埋注意力，咁指

0: 質教材更有助於學習。不過從個人近期嘅學習經歷嚟講咧，咁我又認為我自個人意見啦，寫字需要嘅時間咧，可能反而比平板電腦上面睇一啲學習資料嘅時間要長，作 notes 嗰啲。咁啊，相信呢啲事物都係兩睇嘅，我諗呢個嘅話題都可以繼續喺度探討。我哋收翻嚟繼續討論。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減價強勢回歸。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四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的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先啦。英国政府正是考虑强制要求社交平台业者优先在用户动态和搜寻结果当中呈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的公共媒体和其他可信任的新闻来源。这个也是英国当局旨在强化产业监管的一环。英国文化部今个星期就表示呢，正是研究要求 Facebook 等等的平台呢，在用户动态和搜寻结果当中显示，例如 BBC 啊、ITV 啊、Channel 4啊等等的公共服务媒体和其他可信任新闻提供者的内容更容易被搜寻。主管英国媒体的英国通讯管理局的数据就显示呢，这个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大多数的英国成年人以及大约1/3的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获得新闻的主要来源。这个的2024年的另一项研究也都是发现呢，每10名的英国成年人当中呢，就有4个人曾经在单一月份之内接触过一些错误的讯息，而且呢大多数都是源自于网络的。今天我们都见到呢，就是近年呢越来越多的例如 AI 生成的内容，甚至乎温哥华市警呢早前也都因为一张呢是讲到话用 AI 去到编辑的静物的图片呢，将它去到登出亦都是遭到网民和一些的人士的批评。那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呢，目前来讲这个的社交媒体或者网络生态而言，英国政府的这个的考量呢又值不值得各国去到参考呢？那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看？
4: 这个主题真有很多角度去看。我先回应了温哥华警局被人呢就是救病的一个 AI 宣传片的短片的制作，咁佢用 AI 去做咧，啲人就抨击佢啦，即系话做得唔准确同埋劣质啦咁。我就冇睇过一条片，但系咧，我觉得假如有咁样嘅回应咧、反应咧，其实一个公众机构，包括警察啦或者政府咧，用 AI 去做一啲新聞的回顧呢，其實真的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你是用一個過去有的事件來提醒呢，你又不想用回那條新聞片呢，你可能就是真的要用 AI 的話呢，我相信就不要扮到好像真人那樣，不如用呢一些動畫呢去解釋這件事。這個 AI 去產生這條片呢是一個工具來的，但是始終呢那個監管和製作呢應該真的有個真人呢要負責才得。我想這個呢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至於你說在政府現在你英國政府呢提出就說呢這些平台呢就應該呢報導回一些正確的新聞網絡的片，這個呢其實兩個角度去看，政府有沒有辦法去立條例給一個私人機構去做呢，這個其中一樣東西，或者是規定一些私人機構撥出相當的資源去支持一些

0: 公眾嘅資訊嘅網絡或者新聞，咁呢個係另外一個政策。至於你話強迫性點樣去限制呢，你可能真係要有一個機，有一個政策同埋一個系統咧去做先得，因為你點規限邊個係正確嘅資訊呢咁。但係如果政府立條例，呢啲網上嘅平台，當然包括 Facebook 啊，包括你 Meta 有好多啦 ，Instagram 啊 ，YouTube 啊，佢哋要放出嘅平台嗰個真實性或者誤導性或者直頭係犯罪嘅嗱行為嘅，咁呢啲咧就應該管制啦。嗱，例如咧我哋自己都見到 YouTube 啦，哇，見到 Mark Carney推销一个投资机构、哦、见到一个电视主播好出名的去推广另外一个投资产品、哦、哇我发觉这些很明显是假的。但是呢最近的新闻就是一个没了一个老人家呢中招呢没了几十万储蓄，甚至乎呢将间屋呢按揭咗呢去投资。咁呢啲损失呢其实真係防不胜防，你唔知咩人睇到啲乜嘢做啲咩行为。咁所以呢我觉得真係要政策呢啲平台呢有一定程度嘅责任去管里面嘅资讯。咁好明显有啲係直头係网络係假嘅。啲人上去买一啲平台嘅跟住呢就自己嘅资讯呢俾人自己啲credit card 自己嘅呢啲 credit 嘅資料咧，俾人攞曬，咁我覺得個平台咧有一定程度嘅機制咧負呢個責任，負唔起呢個責任咧就唔應該提供呢啲咁樣嘅服務啦，因為人哋就係用咗呢個網絡咧去犯法，咁所以我覺得咧有一定程度咧係要負責嘅，而佢嘅機制咧要顯示出咧佢係做咗呢個功夫，咁而家咧直頭係冇網管，甚至乎有好多我哋講上次一啲襲擊嘅喺個 AI 咧，明知同事啲職員咧係話要報警咧，你啲主管話唔使咧，呢啲咁樣咧咁有爭議性嘅咧，其實真係要有一個責任，呢個責任如果需要咧就要立例啦。
1: 嗯，咁啊，飞谈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我觉得英国呢个条例就应该系相当好嘅，咁但系咧就执行方面，我觉得会有困难。即系话咧，佢而家咧就话想规定咧就摆某一啲嘅所谓新闻机构系即系先嘅。咁样有阵时咧，第一就系我哋民主社会咧，就政府唔应该就规定边啲系机构系即系要行先嘅，尤其是新闻方面。咁变咗好似喺啲专制国家里边咁啊，我哋国家嘅新闻社你一定要系嗰个咁嘅嘢。咁就系呢啲国家，尤其是在欧盟里面基本上呢德国已经有这么笑这么做法，即是说但就不是这么极端，现在英国就是说就一定要摆明讲明哪几个是要摆头，但是德国和欧盟就是说就是应该是将那些是大的机构话了话现在这个新闻是在这个大机构他们这样讲，就变成一个提示，就不是说你一定要你去那里看或者那里拿了。那这样东西就讲刚才那次讲这个温哥华事件，我觉得做事的时候那公仆就亦都关下的。那用 AI 做嘢呢喺商业上面呢，我同好多即公关嘅人呢都有交往，同埋佢哋做法呢就係咁嘅。AI 做嘢呢佢制作成本就係平咗好多。咁当然啦，喺商业机构上面讲话钱嘅几紧要啦，同埋时间就快咗好多。咁第二样嘢就係佢係吸睛，即係话呢佢哋喺呢个公关上面嚟讲，俾你睇个片或者俾个图片呢唔紧要㗎，你点样闹呢总之你睇就得㗎啦。即係你諗下美国嘅总统特朗普一讲到格陵兰佢夠胆摆隻呢个企鹅喺度㗎，唔紧要你总之闹佢，但係你睇个幅相佢已经系达到目的。嗱咁嘅目的同一个公仆喺呢个警察即警方面公仆差唔多讲一个证据，即係话嗱我抄到你咁嘅嘢你睇睇。咁而家你 AI 去搞嘅话呢变咗会唔会就染污咗佢个证据啦，我咁讲啊，好多嘅嘢就系呢个公仆佢究竟决定用唔用嘅 AI， 好多时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执行嗰个人，佢究竟嗰阵时当时系点样谂，有冇谂嗰样嘢，同埋咧喺呢例子上面嘅事实 AI 制作，佢意思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唔使负责任啊，系 AI 做出嚟嘅 ，AI 咁样谂嘅时候，咁个责任喺边度咧？嗱，商业完全唔同啦，咁所以咧，佢讲翻你头先，譬如话英国嘅规定，即系话。机构你其他嘅呢个新闻机构可以话唔负责，咁如果你拱咗落去 BBC 嘅时候，如果 BBC 都会出错啊嘛，咁如果出咗错嘅时候，咁你边个又话喂 BBC 嗰度话喂 BBC 系嗰度喎，咁你以规定我讲 BBC。

0: 事嘅时候，会唔会个责任系推咗边度咧？推咗一个机构上边，亦或系你自己睇嘅时候，每一个人自己其实睇嘅嘢都系应该自己负下责任。你究竟系睇咩嘢，信咩？我哋自己有个责任，自己去，你只系选择嘅。
1: 嗯。咁啊，不过讲起 BBC 咧，近期 BBC 都经历紧一个嘅大规模裁员啦。咁啊，喺今个月嘅较早前咧，佢哋都宣布咧，喺未来两年咧要作出调整。咁啊，因此咧裁员550人，咁啊，用以节省5亿英镑。咁啊，第一阶段咧将会喺新闻英格兰地区分区同埋呢一个电视广播电台内容部门裁减550个职位。咁啊，都可以见到咧喺呢一个嘅今时今日咧，好多嘅资讯来源啦，亦系有别于一个传统媒体啦。咁啊，有民众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咁啊，似乎尤其是系大型传媒嘅生存空间，会唔会都正系缩窄咧？定抑或系其实各大传媒都需要适应一个嘅新时代嘅演变咧？咁啊，但系过程当中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做法会可能系至今堕落咧？咁啊，相信咧呢一把秤咧，都要好好去到平衡一下嘅。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就是关于变性 gender transition 和 detransition， 就是反向的性别逆转。今天特别嘉宾就是 Karen Chan， 为家国祷告的创办人。Karen， 我们都谈过几次计划，关于都是教育啊，甚至乎都是对于小朋友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一开始我们可以讲一下关于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最近发表过一个报告，就是变性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当中有 18% 至45% 曾经尝试自杀，和其他人一些比较即是没有做过这件事的人的比例是更加高，可以说是令人都挺震惊。Karen， 你怎么看这些数据，你怎么解读这些数据，和对于gender transition 和 detransition 现状社会上面的讨论是怎样？
2: 嗱，呢一个系一个医学嘅研究，咁所以我哋都冇得去辩驳噶啦吓。但系咧，加拿大咧就有啲支持转性细路仔转性嘅医生啦。咁系父母睇到即系佢嘅子女话佢系女仔，佢要做男仔嘅，咁好多都系女仔想做男仔噶，咁好特别嘅呢样嘢，咁就家长就梗系唔想啦，咁系见医生，咁系医生咧就说服个家长咧就话你想要个死咗嘅女啊，因为系要个活着嘅仔咧，咁样咁啊变咗咧，即系两难之间咧就逼到个父母话啊好啦好啦，因为嗰个系医生嚟噶嘛，医生好似知道所有嘅嘢，咁我就俾咗个小朋友咧系转性，但系咧就不能够转回啦，咁啊父母同细路仔都会好内疚啦吓呢一样嘢。
1: 好，咁我哋继续咧，喺第二节咧就系同 Karen 咧就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啦。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

0: 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时事对对碰嘅第二部分，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咧就系请嚟特别嘉宾啊，就系 Karen Chan， 就系为家国祷告嘅创办人啦。咁啊，亦都好关心咧，就系好多政府政策嘅议题嘅。哇，今日我哋可以讲到咧，就系关于啊系叫 transition， 同埋咧就系 detransition， 包括咧就响性别方面，亦都牵涉到咧就系儿童。咁啊有不同嘅睇法。咁啊当然啦，我哋从呢个法律方面去睇啦，亦都咧就系从我现在嗰个嘅社会嘅论述方面呢就係睇呀，因为 Karen 呢都好留意呢一方面啦。咁儿童同埋青少年嘅性别嘅情况呢，加拿大都一个几高敏感嘅议题嚟㗎。咁复杂程度你都可以接近呢，就係每每去到公共政策嗰方面㗎。有支持亦有反对者。咁当然啦，最重要嘅就係话呢，喺呢个过程里面係有不少嘅定义㗎。加拿大政府呢就将 gender affirming care 分为呢就係社会 social legal法律同埋医疗 medical 嘅方面，咁啊喺唔同嘅层面咧，都会牵涉到咧就系一啲不同嘅情况。咁啊，首先即系讲下个定义先啦 ，Karen， 因为呢一样嘢对于我哋普罗大众啊都好紧要，要明白咗社会现在所有嘅不同嘅因素啦，咁啊喺教育里边啦会有啲咩情况啦，有阵时我哋会听到话代名词啦，又话青春期阻断剂啊、荷尔蒙啊，甚至乎咧就系做手术。不过现在情况亦都会有一啲即系不同嘅想法，但系我谂我哋最终都系为咗儿童嘅福祉啊。Karen， 你点睇呢一个嘅定义咧？
3: 嗱，你讲系转性嘅定义，系啦，
2: 冇错。
3: 咁其实转性咧，其实整个嘅情况咧，一路嗰个嘅风气啦，或者一路嗰个嘅议程啦，都系由大人咧，但系慢慢咧就针对儿童。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最大嘅问题，因为细路仔嘅思想系未发育嘅，咁。个情况呢就系、是、首先呢就要改变学童嗰个嘅思想。咁嗰个嘅方法系乜嘢呢，就系、是、中小学啦嘅嗰个嘅政策嘅既定啦，公共图书馆啦，甚至去到呢即系公共图书馆就系嗰个嘅幼儿啦，幼儿嘅故事时间啦。咁都系用呢一啲嘅方法嚟到话俾细路仔听，转性系好快乐㗎。你有可能呢就系、是、另外一个性别㗎。你有可能呢系生错身体㗎。咁而第二步呢，当细路仔系接受咗啊我可能都系生错阿妈生错我喎。咁嘅时候呢就身份变性啦。身份变性就系、是、衣着啦，代名词啦，或者呢系各方面嘅怀疑自己嘅身份啦，咁甚至名都改埋，父母改嘅名都改埋。咁第三步呢开始啦，细路仔进入去11、12岁系要发育嘅时候呢，就俾佢哋食嗰啲叫 hormone blocker。咁又话你到时呢如果你真系决定咗转性呢，就冇咁辛苦啦，冇咁痛啦，你哋食咗先，冇问题嘅，随时可以停嘅。咁就压抑咗呢嗰个细路仔佢嘅第二性征嘅发育。咁跟住呢就系、是、转性啦，荷尔蒙嘅转性。咁最后就系割切身体啦。咁呢啲嘢呢系一次手术呢就普行终身终身。咁所以系呢个系不可逆转嘅。咁你头先提过呢就系、是、对于青少年即系其实青少年成长呢，我哋都经过呢个阶段呢，有好多时候系好大嘅困难，特别系女仔啦进入嗰个尴尬嘅年龄呢系不大不细。咁所以呢有时候睇到有啲嘅同学可能佢哋系发育得早啲，或者有啲男朋友，咁有可能呢自己就觉得我究竟系唔系女仔呢，佢即系对于自己呢都系有好多嘅困难，或者我咪特别怪呢，我系咪生得唔够靓呢，咁对于自己唔接纳啦。呢一样嘢呢系慢慢呢系会 outgrow 嘅。如果系一个好嘅支援环境加上譬如如果嘅自己能够对自己嘅接纳啦，如果父母能够对佢呢系唔会有一定嘅压力上面嘅期望啦，而学校亦都应该系留意呢啲嘅细路仔呢，是不会被他们那个同辈

0: 欺凌，所以 peer pressure 咧，对于呢啲嘅小朋友咧，其实系一个好困难嘅压力嚟嘅。咁我哋都需要有了解，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老师咧系要注意留意自己嘅身份，因为老师唔系train 喺嗰个嘅医学嘅。所以教师唔系医生，绝对唔能够对啲儿童咧系讲乜嘢。但系如果发现细路仔系喺行为上面有一啲嘅异常咧，其实应该系同父母商量，然后咧交俾父母，然后由家长系点样嘅嚟到，或者系心理医生啊，或者系辅导啊嚟到去帮助呢个小朋友。
1: 哇！頭先咧講喺呢一個嘅非常之富敏感度嘅議題裏面咧，有不同嘅因素啊。咁其中一個咧就喺聯邦政府嗰度，2017年咧就係獲得預准 Royal Assent 係 Bill C16 號法案，當時咧就叫性別認同同埋性別表達加入咗加拿大嘅人權法同埋受保護範圍，擴展刑事法嘅仇恨宣傳相關保障等等。咁 BC 省咧，我哋都有一個例子，2017年亦都係通過咗有關政策，要求咧公立独立嘅学校私校推动咧就系 SOGI 一同性恋同埋跨性别嘅政策嘅。Karen， 其实即系我哋知道政府个睇法亦都有唔同嘅省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联邦有联邦嘅想法。但系整体嚟讲，其实最富争议性咁多年都会讲小朋友会有自由嘅意志，一啲嘅自由。但系可能另外一边厢就系话，究竟小朋友有冇咁样嘅成熟嘅程度去做呢啲咁重要嘅決定。呢方面其實我哋都睇到聯邦嘅一啲嘅政治人物，佢哋都會經常發表佢哋嘅意見，但都好小心嘅。咁 Karen， 其實即係呢個我哋喺自由意志與一個真係健康與不健康，同埋有冇成熟程度，英文叫 puberty 呢一個用字，究竟即係大家個爭拗喺邊度咧？
0: 嗱，我想舉一個例咧，就係、是。嗰、那个 C16 呢通过咗呢，其实系对整个嘅社会嗰个嘅情况呢系有个好唔好嘅影响。嗰个例就系、是、男性佢可以用话自己系女人用女词。或者呢系喺学校里头就藉着呢啲所谓嘅人权呢一个嘅口号呢嚟到去影响好多嘅细路仔。所以喺呢个时期开始呢 ,2017,2016 开始呢，就嗰个转性嘅风气呢喺细路仔当中呢就越嚟越多啦。咁呢个系造成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咁 C16 人权。人权嘅意思呢系过咗笼嘅。其实人权就系话每一个人喺社会里头都系应该受尊重，系平等嘅。但系好似呢个 George Orwell 有一个嘅书就系 Animal Farm， 佢话有啲动物咧系比另外一啲动物咧系更加平等嘅，咁咪即系唔平等咯。即系喺法律之下咧，人人平等。欺凌咧，无论你系乜嘢性别，都不能够男好女好，或者有系性倾向嘅挣扎好。都是应该是平等，同埋呢是用一个温柔的心来到去辅导他啊，诱导他啊，咁样。咁呢一个是我想讲的。又有一样嘢呢，就是 C16。呢个今次 BC 省啱啱选举出嚟呢位 Caroline Finney 呢，佢是以前是在联邦呢是做国会议员。咁个 C16 呢法案呢，佢是投票赞成的。咁我都好留意，所以呢我叫朋友呢係問過佢呢個嘅問題。咁佢答案係乜嘢呢？ It was a mistake. I learned a lesson. 即係我係做錯咗決定。我都學到功課。有啲人佢係好有即係跟住嗰個政治壓力被游說。咁呢就冇諗清楚就做咗個錯誤嘅決定。咁所以而家 Caroline Finney 呢喺而家做 BC 省嘅省长，唔系省长 ，BC
1: 保守党
0: 嘅党领胜出咗啦。嗱，呢一次嘅选举咧就好特别嘅，有六个嘅候选人，咁啊剩翻五个啦。每一个佢都话要 repeal SOGI， 都话要尊重家长权益。咁即系话咁耐以嚟学到教训啦，个个都知道咧。亦都反映咗而家社会大众呢嗰、那个叫做即係 the silent majority 呢係留意嘅时候呢，佢哋都即係醒咗啦。咁样呢、个係我哋要留意个政治嗰个嘅风呢係有个趋向有个嘅逆转囉。

0: 或者去到第三節啦 ，Karen， 我哋可以讲多少少咧关于苏治啦，同埋咧就系BC省保守党嘅党领啦，就系、是、Caroline Finley 啦，又多少少嘅情况，因为联邦嘅反对党党魁薄利治亦都咧有发现嘅，我哋可以再跟住睇翻咧就系亚省，甚至乎咧就系睇下安省，咁大家都有一啲即系政客咧，同埋一啲公共政策咧系对于呢一件事咧系有新嘅法案，同埋咧就系论述等等。咁去到第三节，继续同阿 Karen 咧就系倾下偈，讲下呢一个叫 gender transition 同埋 detransition 嘅情况嘅。转头继续。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嚟到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 Karen Chan， 就系为家国祷告嘅创办人，咁啊亦都系留意住咧系今集嘅主题啊，我哋叫 gender transition 啊，变性同埋 detransition 啊，即系逆向变性，系重回咧即系一个原本嘅性别啊。Karen， 其實呢件事即係個爭議好大啦。咁我相信喺社會學裏面，我哋講 institution 啦，即係學校啦，好緊要啦，家庭啦，同埋政府即係啲公共政策上面。其實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卑斯省嘅保守黨黨魁咧，就係剛剛上任，佢嘅本身嘅政綱同埋其他候選人嘅政綱都普遍咧，就係傾向 repeal 呢個 Soji 1-2-3 嘅呢個教育嘅工作啊。咁呢其實Soji 好簡單咁講啊 ，Karen 對於即係近年呢一件事自從呢個C16法案定下咗之后，对于即系喺尤其是喺 BC 省咧，你会见到呢一个嘅所谓嘅教育嘅课程咧，有啲咩嘅影响咧？系当中所谓学习到嘅课堂系乜嘢咧？
3: 嗱 ，Soji 咧或者讲一讲先啦，佢系代表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就咁嘅意思啦。咁一路喺其实加拿大咧就差唔多领先啦，咁亦都系喺西方国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嘅，英国啊、美国啊咁样。咁即系我想讲一讲有一位咧就差唔多系带头嘅青少年一个少女。咁佢12岁，佢个名叫 Chloe Cole。咁佢12岁咧就而家就话俾佢听咧，即系啲人系呃我嘅，即系话我系可能系第二个性别。咁佢当时咧系。有各方面嗰个嘅情绪唔稳定啊，即係等等。咁真係开始转性啦。咁食咗 hormone blocker 啦，然后转性嘅，最后呢都割切咗个身体。忽然之间喺15、16岁之间佢就信咗耶稣基督。咁忽然之间醒咗，成个人醒咗。咁佢就觉得点解会咁噶？咁样即系早知唔好啦。咁佢就开始咧系希望转性，但系咧嗰班活跃分子啊，同埋医疗嘅医生咧唔会再理佢噶啦。咁呢一群后来佢同一啲嘅朋友，即系转性嘅青少年讲咧，就发觉佢哋咧系被禁声嘅一群，冇人理会嘅一群。咁最后佢自己就好勇敢。就去到世界各地嚟到演讲啦，咁就影响咗而家政坛嗰个政策嘅转变啦。咁讲起美国啦，就係、是、有好多个州呢都系禁咗为儿童嚟到去转性，药物转性，医疗转性。然后跟住呢英国啦亦都系禁止咗啦。然后亚省啦，然后最近这个保守党联邦保守党党领薄利治亦都话，我哋已经定咗个政策呢，系既然细路仔有限时间限呢个年龄嚟到。

0: 去飲酒啊、tattoo 啊，做各樣嘅決定，點可以隨便嚟到讓佢哋割切身體係一個不能夠逆轉嘅一個嘅行動咧？咁即係，然後跟住就係 BC 省啦。咁啱啱幾個嘅候選人都話不能咁啊。咁啊 ，Caroline Finley 就贏咗做黨領啦。呢個係 BC 保守黨。咁佢話如果我係組成政府咧，我係唔容讓呢一樣嘢嘅咁樣。安省咧，福特咧就比較個立場唔係穩定，咁但係壓力之下咧，佢都話我係尊重家長嘅意見，咁即係一個係青少年人佢哋影響嘅改變。嗱喺2017年呢一個嘅 C16轉性嘅法政策唔係政策，係應該法例啦，係更改咗之後咧，就有位叫做 Jordan Peterson 係多倫多大學嘅教授。咁佢亦都係反對嘅，咁佢又成為一個聲音。另外一位呢，就我哋 BC 省啦，一個叫做 Billboard Chris， 佢個成全名真名叫做 Chris Elston。咁佢就去到世界各地，佢話我自己而家見到啲細路仔咁樣呢，呢個係虐兒嘅。咁佢話我一定要哀受。咁佢話我一生呢就用正義嘅時間呢就做呢樣嘢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即係一步一步啲愿意出声嘅人，愿意係真係要保护細路仔嘅人，唔要欺凌細路仔，唔要欺骗細路仔嘅人，而且係尊重家长嘅人呢，而家係即係将整个嘅情绪呢係扭转过嚟，咁係一件好事囉。
1: Billboard Chris 佢最近都有好多网上面嘅电视，即係一个影像啦，咁佢自己就挂住啊呢个前后嘅牌，咁佢就唔会出声嘅，咁就欢迎呢其他人去同佢倾偈去讨论一个话题，即係呢个係属于係叫做 rational 或理性嘅讨论啦。头先讲唔同嘅省份啦，我哋都不得不提嘅就係亚省政府啦，佢哋都有个政策 ,2024 年12月开始生效，就是、未成年人变性手术呢就係、是、有一个嘅禁令㗎。2026年1月7号呢医护人员亦都唔可以倡议咧，就是、未成年人系做呢啲事啦，或者系开出咧就荷尔蒙嘅治疗。咁呢方面我哋睇到各省咧都有唔同嘅情况。但系归根究底，即系我哋尤其是华人嚟讲啦 ，Karen， 好想听下你嘅意见。即系喺华洋杂处嘅加拿大啦，我哋有本身嘅价值观啦。有啲人就觉得系除咗呢个族裔嘅价值观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叫 common sense， 一啲叫常识嘅道理。咁但系响西方社会有阵时，我哋会有不同嘅文化嘅冲击啦，甚至乎咧，即系对于呢个价值观嘅讨论咧，又足唔足够咧？即系期望即系华人对于呢一件事，或者对其他嘅一啲嘅法例同埋规管，对于需唔需要发声，点样去令到我哋普罗大众系明白一件事，然后系识得去问问题，甚至乎喺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可以从学校作为一个 collaborator， 系帮小朋友咧就系成长，而每一个人咧都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咧 ，Karen。
0: 我觉得呢就呢个系超乎族裔嘅问题嘅。一般人呢都会有一啲叫做一窝蜂同埋羊群心态。咁你其实讲得好啱嘅，就系、是、我哋唔去有一个叫做理性嘅思考，一个critical 嘅thinking。咁呢样嘢系好需要我哋大人都要，细路仔又更加要咁样去栽培佢哋，就系、是、要发问，要问问题。究竟是咪真係可以转到性嘅呢？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所以我又提出一样嘢呢，就系、是、我一路都留意下，咁好几年前㗎啦。咁我喺 BC 儿童医院嗰、那个网上睇到个转性手术。咁原来呢就要嗰啲嘅家长啊，或者系儿童啊，或者基本上都系家长同埋一啲比较年纪大啲嘅就要佢呢係知道你究竟做緊啲乜嘢。咁佢嗰度呢就讲到啦，转性嘅是与不是。佢话转性呢就唔係将你嗰个人个性别改咗。佢话根本你个性别係不能够改嘅。因为呢你个天生嗰个嘅細胞核里头嗰个染色体呢係 XX 或者 XY 呢已经係决定咗你自己係男一女。不过如果你一定要决定转性呢，只能够系一个外表，即系好似化妆舞会咁嚟扮乜嘢扮乜嘢，但系唔能够改变。咁佢就再讲清楚呢，就转性系乜嘢啦。佢话转性呢系令到你呢系有好多嘅健康嘅因素，而且系可以 fatal， 即系可以致命嘅。咁其中一样呢就系、是、你可以有血呢、这个嘅心脏病啦。

0: 可以 stroke 啦，即系中风啦，同埋咧系引发糖尿病、癌症，同埋咧你情绪系唔稳定、唔平衡、不育啦，即系第日冇细路仔啦，等等，咁佢都系列出影响个精神健康啦，佢都列出呢啲嘅问题。咁所以同小朋友倾偈，仲有家长亦都系应该多啲去了解。咁我觉得即系呢一方面咧，学校嘅教师应该 hands off。呢个系人哋嘅细路仔，你系教书教知识，你就不能够喺一啲咁脆弱嘅心灵里头咧嚟到去有即系叫咩诱导佢哋系另外一个嘅性别。咁呢样我系不能嘅。
1: 喺即系好多事，我哋会有阵时讲，如果你做某一件事，就会有后果嘅，成年人就会要负担后果呢一个嘅责任嘅。咁你头先所提过咧，就系卑斯儿童医院啦，咁呢一个嘅文章，即系呢篇嘅 disclaimer 或者系要签署嘅一份嘅协议啦，
0: 吓
1: 系 consent 啦，咁都俾到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其实咧，即系如果列出一个后果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大家会再问多啲问题，甚至乎咧就系有一个更加好对自己身体嘅一啲嘅决定噶。啊，当然啦，呢一件事咧都会咧喺个嘅社会嘅论述方面咧会有大家会有争拗嘅地方。咁啊，我谂我哋可以喺今集嘅节目就系话，对于咧即系家长同埋监护人嚟讲咧，保护子女都系我哋嘅责任。咁啊，同时咧就亦都要识得咧问问题，咁啊提供一啲更好嘅意见同埋一个即系更加明确嘅指引，咁啊令到咧就系小朋友或者未成年嘅都要系一个 informed citizen， 咁啊呢一方面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啊唔该晒 Kar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有关嘅资料，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我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0: 多谢你贵人，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净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抵价，还有清货、超额存货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来自你信赖的品牌。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5: 中意睇波嘅你，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喺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 现场仲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嘅热情同埋骄傲。门票由20元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
4: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6月26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亚省今日下午有机会出现强烈雷暴，中部山脚地区红鹿市附近、加格里尔班以及大草原镇一带属中度风险区，预料阵风可达每小时90公里，并可能出现直径4厘米、约高尔夫球大细的冰雹，以及高达50毫米降雨。Medicine Hat 一带同样面临中度风险。至于卡加利、厄文顿等其他地区，亦可能出现雷暴，伴随最高时速70公里强风、2厘米冰雹同50毫米降雨。环境部已向亚省中部大部分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料今晚至星期日累积雨量可达40至70毫米。由于地面早前已被雨水浸透，再有暴雨将增加水浸、冲毁道路同基建受损风险。亚省中部部分地区稍后可能升级发出降雨警告。亚省政府公布首份自2013年以来的10年癌症护理策略，承诺改善癌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服务，回应近年轮候时间过长的问题。省府表示，

0: 目前全省约一半人一生中会患癌，预计到2040年癌症患者人数将由约7万人增至超过13万人。当局目标是在2030年前超过九成患者可在省府订立的轮候时间目标内接受治疗，并将确诊时间缩短至4至6星期内，同时增加诊断设备、医护人手和癌症专科医生。不过亚省新民主党批评近年癌症手术轮候时间持续恶化，质疑联合保守党政府多年来资源不足和决策失当，令医疗系统问题加剧，对新策略能否改善情况表示怀疑。卡格里警方表示，自2024年至今，市内冲红灯摄影机已拍摄超过6万宗违例个案，其中单计今年1月至5月底已经有约8400宗。警方表示，巡逻警员虽然仍会发现冲红灯情况，但现时更多是透过行车记录仪片段和摄影机发现违例，呼吁驾驶者接近路口时应减速，预计交通灯可能转为红色，切勿冲灯。卡格里大学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 Jacob Lamp 表示，目前全市只有57部冲红灯摄影机，覆盖不足全市 5% 的路口，认为若要有效遏止违例行为，应考虑在更多路口安装摄影机。警方提醒，在设有执法摄影机的路口冲红灯，最高可被罚款405元。卡格里市长 Jeremy Farkas 重申，市会本星期已否决放宽牛仔节期间户外演唱会噪音限制的动议，并已正式回复亚省政府，强调有关议题已经结束，不会再修改规定。Farkas 指出，现行规定已经在居民生活和活动主办方之间取得平衡，今年牛仔节户外演唱会需提前结束并降低音量，但仍可在散场期间额外播放30分钟背景音乐。亚省省长达斯敏早前要求市府在下星期二前放宽噪音限制，否则不排除省府介入。不过截至最新，省长办公室未有表明是否采取行动，只表示希望市府与业界继续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另外，市府透露原定本星期举行的 Country Thunder Alberta 音乐节取消后，已经与 Cowboys 和 Badlands 牛仔节演唱会主办单位会面，形容会谈具建设性。市府亦指出，去年 Country Thunder 只接获13宗噪音投诉，今年更已放宽其容许音量，因此对主办方将取消活动归咎于新噪音规定表示质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接下来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土的最后一次训练，加拿大队星期日迎战南非队，主教练 Jesse March 预计训练结束后与记者见面。队长阿方苏 Davis 因腿筋伤势缺席小组赛，目前仍在康复阶段。加拿大队在今届世界杯赛事不会再回到加拿大作赛，如果跻身16强，会在休斯顿作客挑战下星期一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出者。 今日在加拿大举行

0: 的最后几场世界杯小组赛，包括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在安省多伦多碰头，纽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就在温哥华作赛，其他赛事包括挪威对阵法国、西班牙迎战乌拉圭以及伊朗对埃及。省长韵大伟说，联邦和省政府联合推出将未售出百文单位改造成可负担房屋的计划，在省内很多地区都适用，但是温哥华市区就行不通。他指出，温哥华的百文市场最终会自行解决未售出百文过剩的问题。上述计划要求在 BC 各地收购未售出百文以及改造成出租屋，批评人士形容做法实际上救助发展商。韵大伟说，在区内适合推行计划的地区预计发展商会遭受损失，居民就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可负担房屋。总理卡尼宣布，他会发起一项全国性设计建造竞赛，以修复 Sesame Drive 24号总理官邸。官邸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适合总理居住，卡尼目前住在 Riddle 别墅，正如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别墅的墙壁、阁楼以及其他部分都遍布死老鼠及粪便，以及有严重漏水及电力问题。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验保护本国历史、成全本国文化遗产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国家首都委员会在2022年估计修复费用大约3700万。安省政府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陈正仪报道。
1: 安省政府宣布大幅改革省提名移民计划 OIMP， 将八个申请类别简化成为四个，重点吸纳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表示，改革是为了令到移民政策更加贴合劳工市场的需求，解决各行业人手短缺。在新架构之下，当局将会推出安省劳动力优先类别，协助获雇主聘用的劳工申请永久居留。新制同时放宽门槛，调低企业收入要求，比安省北部和乡郊地区的小公司更加容易透过计划请人，亦都增加职位弹性，例如容许护士在等待领取专业牌照期间可以先担任护理员工作。受程序更替影响，省府话意向书登记系统已经在昨日暂时关闭，预计会在夏季重开，现有申请不受影响。皮奇尼并且强调会严厉打击移民欺诈，自2018年以来针对违规者的禁令和罚款已经增至超过200宗。据省府数据，安省去年一共提名了10,750人申请永居。安省商会主席 Daniel Tisch 形容，新政策可以更精准地为企业配对人才。
0: 在安省，有专家认为应该聚焦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并非每日10元托儿的措施。蔡慧娴报道。
2: 在安省正等紧联邦政府资金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名额，而不是达到每日10元托儿费用目标。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在上星期宣布，两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同地区去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亚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日只需要10元，而且在今年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不过在各省同地区都未达标。在安省建设的托儿费用平均是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的名额，少过86,000个目标。安省托儿政策专家以及全民托儿服务支持者克里夫兰认为，安省更加迫切需要去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本地的托儿中心营运者之前说，迅速增加托儿服务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手短缺。
0: 国际新闻方面，委内瑞拉七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589人。黄贝文报道。
1: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

0: 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币，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1: 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发生 6.7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当地晚上7:30后发生，震央在萨兰加尼省西南面大约21公里，震源深度65.7公里。日本山梨县当地晚上大约10:30发生尼克特制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话震央在富士五湖，震源深度大约20公里，首都东京亦有明显震感，但系唔会引发海啸。受地震影响 ，JR 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之间列车暂停营运。另外，日本西南部同时有两股热带风暴米克拉同海高斯逼近，多处开始受暴风圈影响，暴雨成灾。兵库县淡路岛一名72岁送报员怀疑不慎跌入水位暴涨的河中，被冲走死亡。知河县一名男子揸车期间被困洪水，消防到场将他救出，他没有受伤。大阪市邻近天王寺的山野区地陷，现场封路维修。米克拉正靠近冲绳，预料明日移向九州至关东地区，而海高斯同日就会靠近东日本太平洋一侧同时登陆。两股风暴随后会在日本东部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他今日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援，同时由伪无常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立场绝对中立。不过俄罗斯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说，美国在7个集团峰会后不会再充当乌克兰问题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未收到美国有关的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仍然持开放的态度。伊朗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较早时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同美国就反对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以及具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又说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设施 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同佢哋嘅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同

0: 参与美伊对伊朗军事行动地区的国家，应该就近期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上有关的直接责任。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自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名俄罗斯被俘人员在星期五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会返回俄罗斯。同日，德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获释回国，所有被释人员都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今次是俄乌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得释放。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联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执法行动瓦解一个打假波犯罪集团，拉了19人。廖影雪报道。
4: 被捕的19人包括2名分别执教本地甲组球队和港超联 U22 青年队的教练，以及6个分别来自3队甲组球队的现役球员，亦都有1名退役球员。廉署说，是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今次涉案的犯罪集团，相信他们涉及过去2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包括4场甲组赛事和1场 U22 球赛，目前至少有5支球队接受调查。
5: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4: 廉署没透露涉案球队和球员的身份，只是说犯罪集团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除了涉嫌行贿或受贿打假波，亦都有收受本地及海外赛事赌注，当中包括现正进行的世界杯赛事。警方就说搜查了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拉了一名52岁女子，相信是主脑之一。
6: 这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这个运作的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而这个集团运作了大概2至3年，估计他们收受的赌注金额是超过600万港元。
4: 廉署说，足总的专家正是协助找出打假波的可疑行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0: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大埔宏福苑。邓永林报道。
7: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7幢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

0: 38.4，即系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系77.8%嘅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嘅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俾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1: 原址重建其实我哋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会做啊。点解咧？嗰个时间太长啊，因为其实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释过咧，就系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啦。其实我哋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哋系讲紧已经过咗3年嘅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嘛？我哋都当时讲，因为个规模大嘅，咁我哋讲紧18至24个月啦，再起起5年，咁所以如果10年嘅过渡期，这个咁太长，对政府嚟讲同社会嚟讲咧，都好难去承受啦。
0: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唔出售业权，唔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1: 司法复核系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系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你講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呢。
0: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亿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
2: 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赵家俊报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4: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呢，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3: 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4: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呢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的。
3: 他又说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
2: 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今日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点。

0: 23分，日落时间9:55。FM94.7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62%，吹紧每小时15公里嘅东南风。卡格里今日阴晴不定，三成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日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二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1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埃文顿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6度。红绿市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列比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班夫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9度。即时派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8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行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英国改革党话，早前杀死一名大学生的凶徒是用石刻短刀犯案，所以改革党一旦上台，将会禁止石刻教徒佩戴，亦会推行平等对待法案，要求警队对不同族群一视同仁。改革党强调，将不会再容许石刻教徒能够以宗教理由得到豁免，获准佩戴仪式用途的短刀。石刻短刀又叫 carpen， 是石刻教徒一件很重要的宗教象征。石刻教传统入面，石刻短刀并不是用来攻击他人，而是代表正义、勇气和保护弱小的精神。石刻教起源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在石刻教信仰中受洗成为正式教徒之后，就要遵守五 K 传统，即是五样以英文字母 K 开头的宗教标志，包括头发 Kesh、 木梳 Kanga、 铁手镯 Kara、 短裤 Kachela 和短刀 Kirpan。 石刻短刀正正就是其中之一。 Kirpan 这个词语来自旁遮普语，有慈悲、恩典、尊严和荣誉的意思。石刻短刀不单只是一件物品，更加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提醒。教徒每日佩戴它，就要提醒自己坚守真理，对抗压迫，同时保护有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部分石刻教徒佩戴的 carpen 都不是用来实际战斗。很多短刀尺寸比较小，而且长期固定在刀套入面，对教徒来讲，它更是一件神圣的宗教用品，好似其他宗教人士佩戴十字架、佛珠或者宗教符号一样。佢嘅真正价值唔系刀刃本身，而系背后所代表嘅信念。现代社会中关于石刻短刀亦曾经引起唔少法律同文化讨论，例如喺学校、机场或者政府机构等地方，因为安全规定有时会限制携带刀具。但另一方面，石刻教徒认为佩戴 carpen 属于宗教自由嘅一部分，唔少国家亦都喺公共安全同宗教权利之间作出平衡。好似加拿大就承认 carpen 是石刻教的重要宗教象征，受到宗教自由权利保护。本国很多石刻教徒都可以公开佩戴 carpen， 前联邦新民主党党领 Jackman Singh 总免成就是一个例子。而本国石刻教徒亦可以携带长度少于6厘米的 carpen 乘搭国内航班。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

0: 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昨天我提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工具 Yes No Yes， 是特别适合一些跟我们有分歧甚至有矛盾冲突，又或者他持续非常负面的人，都是一个很有效的沟通工具来的。甚至是我学了这么多年，20年学过无数沟通工具，这个可能是我学过这么多工具里面我觉得最简单、最有效、最实用、最容易用到，而且即学即用，任何人都可以学到的工具。不如我简单讲讲吧。Yes, no, yes。 第一个 yes 呢，就肯定返即使佢个行为极度负面，情绪极度负面，态度极度恶劣，其实佢背后啊都系一个 yearning for love， 对爱嘅渴求，背后呢都有佢正向嘅出发点。所以我能够行第一句 yes 呢，就肯定返佢嘅负面行为背后嘅正向出发点。譬如啊，佢狂闹佢妈妈的话呢，话哇呢个阿妈简直唔系人嚟啦，咁我就可能会话，哇你都唔简单喎、我感受到你好重视同妈妈嘅关系喎、你都好渴望同妈妈有更好关系喎、同时你咁努力咁付出，妈妈都咁负面，难怪你咁唔开心啦。一句十秒钟嘅说话已经连结到佢极负面嘅情绪行为背后嘅 positive intention， 正向出发点。又或者佢话香港冇得救啊，香港玩完啦，算啦，放弃啦。明明好负面啦，我就可能会话：我感受到你真系好爱香港、你真系好渴望呢个城市能够继续发光发亮、难怪你一咁难受啦。我感受到你是一个好有感情嘅人，你好愿意为呢个社会付出。即系话，无论讲几多负面嘅嘢，我都连结翻佢背后嘅正向出发点。第二个 no 啦 ，no 唔系否定佢 ，no 系讲出我哋嘅需要，我哋嘅底线 ，no 系讲出我哋一个比较正向嘅睇法，又让佢可以有选择。所以第三个 yes 咧，就提出一个双赢嘅建议，提出一种可能性，让我哋能够同佢沟通，让对方咧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同理，佢永远有得拣嘅。嗱，实质上呢个咁劲嘅工具点样用呢？如果有兴趣的话，今日下午3点可以嚟湾仔，我哋参加呢一个如何支持持续放苦嘅朋友嘅一个 workshop。咁我会大量透过现场实践嘅例子，无论你身边嘅家人、伴侣、朋友、同事、老板、上司、下属、仔女点样负面，你提出嚟咧，我会即时示范。怎样可以很简单很有效用到这个 yes no yes 的工具，令到我们自己首先不会被它触发情绪先，同时都给到对方一种可能性，可能能够扭转到对方一些非常负面的情绪和背后非常负面的习性。所以今下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实践，你会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然后会开始掌握到这一套有效工具，会很帮到我们同人创造更幸福更和谐的关系的。有兴趣今下就3点见你。 Thank you。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元，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元，车厘子每磅2.99元，阿姐靓米每袋23.99元，红豆椰丝吐司7蚊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元，口水鸡髀每盒7.4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2点有中碳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推出下午茶大放松，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包括你哋最中意嘅多款越南。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今个礼拜和上个礼拜一样，大约改个名叫做点子唱歌咁简单、啊、意思呢就是说一只歌好听未完的，因为原来一只好的歌呢，一只靓歌呢，可以有好多意义的，甚至有啲力量喺度嘅。吓咁犀利，梗係啦。譬如呢一首，我哋今日开始呢都係啲励志嘅歌嚟。阿 Lam 有隻歌呢，我諗譬如你有啲群体嘅活动，譬如啊步行筹款咁先算啦，或者係攀山筹款，或者係大家同学又好，同事又好，大家一起向前迈进囉咁样。林子祥迈步向前。

Lam 林子祥的歌叫做迈步向前，哇，真是很大鼓励作用的。所以呢跟住来呢个歌呢就真係做足呢一种嘅歌曲嘅力量啦。点解呢？因为我都播过呢个歌好多次，不过唔同嘅版本啦。呢个歌叫做 You'll Never Walk Alone,、啊、你永远都唔会一个人行嘅。係好多万人一齐，总之英超未收列呢就会发生㗎啦。因为利物浦球队呢就用咗呢隻歌嚟做主题曲。几万人一齐唱咯，不过其实呢只歌咧就唔系佢哋发明嘅，系以前嘅一对乐队啊，叫做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已经系原唱嘅，佢哋攞咗嚟做一唱下，大家都一涌而上，大家都中意唱呢只歌，所以咧每一次咧啊，沙拿射入又好吓，嚟即系嚟交俾呢个阿奴又好，都会一齐咧唱住 You'll Never Walk Alone。有我哋喺度支持，我哋有第十二人呢去顶住，我哋球队一定胜利嘅，咁真係几好玩。不过今次呢个版本呢就係、是、一个我相当之即係认识嘅民歌手，叫做 Glen Campbell, 格连金宝唱出呢一首 You'll Never Walk Alone。

虽然呢个歌咧已经好有气势啦 ，Glen Campbell 嘅版本，但系都唔及咧，即系喺现场嘅足球赛嗰度咧，有成6-7万人一齐唱 You Never Walk Alone。咁讲起呢啲嘅足球队啊，都有会歌啊，一齐唱嘅球迷歌啊。咁譬如话有另外一队曼城啦 ，Man City。咁我听到佢咧赢咗冠军嘅时候咧，嗰啲球迷咧经常会唱一只歌。呢只歌竟然咧系披头四嘅 Beatles 嘅 Hey Jude。咁其实呢只歌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当约翰连侬即系 John Lennon 佢哋嘅 member 之一咧，就离、是、世之后咧，Paul McCartney 啊，还有佢嘅队员啦，都会作咗一首歌咧去安慰约翰连侬 John Lennon 个仔啊 Julian。咁所以就写咗呢只歌嘅 Beatles Hey Jude。

0: 各位街坊 ，Betterton 郑家超市日日有惊喜，油水蟹每磅11.8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1.88元，肉浸每磅1.5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仔骨每磅8.88元，海威功夫黑鱼片每包3.98元，海天美极鲜酱油每支4.28元。另外，会员购买指定海鲜，仲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1: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The Break 6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是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当年 Beatles 的名曲叫做 Hey Jude， 球队又唱，球迷又唱，当然披头四是作这只歌送给 John Lennon 的仔。好，因为为什么呢？正等于跟着这只歌，他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就不舍得他的仔呢？爸爸即是在披头四写了咁多精彩的歌号给全世界，突然间一次一个狂徒做一个这样的行动，咁就令到他爸爸呢是消失了在披头四的团队里面，超级可惜。所以这首歌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希望大家都会安慰住 Julian Lennon。我哋有中文版，黄品源唱国语，刘石明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剛才講話呢隻歌咧，就披頭四嘅 John Lennon 離世嘅時候咧，佢哋其他隊員就後力咧就作咗向咗呢隻歌咧，就送俾 John Lennon 嘅仔。後來咧大過咗之後咧，佢自己都成為咗歌手，所以嗰啲老友嗰啲 uncle 啦，啲 uncle 咧就係咁就唔使細細聲同佢講，唔使驚，拍佢個膊頭，大力啲。莫彷徨，我谂揾到呢只歌嚟鼓励。呢个边个唱嘅咧？呢只歌咧就原本咧英文歌嚟嘅，系一只超级流行嘅歌，叫做《Sometimes When We Touch》啊，大家一定听过，听过好多次添。啊，有中文版嘅喎，中文版咧就系揾咗关正杰呢个正气嘅歌手去拍呢个膊头。大家都一样啊，唔系一定 Julian Lennon 嘅，系你啊。有啲乜嘢唔使驚，有我喺度，莫彷徨，關正傑。

喺乐坛里面呢，你听咗咁耐歌啦，情歌系咪多得苦紧要呢？情歌又分嗰啲咁失恋啊、三角恋爱啊、自己郁结啊，哇，好多呢啲伤心歌㗎喎，唱亲情歌都系失恋同埋呢系唔开心嘅。啊，我唔系好知点解，但呢啲歌就偏偏就非常流行。咁应该嘅，即系人呢系即系鍾意可能会去睇电影都好啦，鍾意睇一啲悲情戏嘅，我就麻麻地。点解无端端话喺做嘢咁辛苦仲要喊一餐呢？唔会嘅。我系鍾意呢啲励志歌呢播多啲啲。无论就边一个听到呢，点都有啲作用嘅。尤其是搵我哋啲老友记去唱，特别亲切，特别有力量。梅艳芳 Stand by me，我就喺你侧边支持你。 Don't go away。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城开屏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TVB 第3届中年好声音，张雨晨。
5: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6: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之前听我好朋友周吉佩讲话 ，Calgary 嘅观众啊，真系好热情嘅噃，令我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啊！所以今年9月16日，我会专程嚟到，用我嘅歌声唱出你哋中意嘅经典金曲，同大家近距离欢度中秋。
7: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台庆歌舞盛宴，门票将于6月29日正式开卖，神鸟十人台，每围只需1200元，比原价悭成300元咁多，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记得到时带齐现金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啦。
8: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

0: 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咁好多励志歌咧，我好多时候都会喺个节目度啦，或者系唱又好，介绍又好啦，都会经常会出现嘅。因为我觉得有一啲歌咧，如果系真系咁精彩，好有力量咧，写得咁好啦，播多两三次无妨嘅。唔系因为我冇歌播，我识嘅歌超过一万只都唔止。但系咧，有啲咁精彩嘅歌咧，播多一两次冇所谓，我觉得好好听。又唱得好，又作得好，啲歌词又好，啲歌词叫做 Winds Beneath My Wings， 几好啊！歌名已经话我咧就系你啲风咧，承托住你一对双翼，令你展翅高飞。有我喺度承托撑住你 ，Matt Miller Winds Beneath My Wings。

Winds Beneath My Wings， 多謝你，因为就算是飞机都好啦，不是为小鸟咁简单，佢哋翼张开咗，下面冇风呢基本上是飞唔起嘅，飞机其实都是要咁样。Bette Midler 一隻好精彩嘅歌叫做 Winds Beneath My Wings， 当然呢连续两隻都是非常之流行经常都会听到嘅歌，但有一啲呢真係好少听到，但我觉得係作得相当好，尤其是个意义啦。我係讲緊呢卢冠廷作好多歌啦，咁但係佢流行嘅歌有好多啦，就作俾人唱。佢自己有一隻歌呢好似陈百强都有唱过嘅，就叫做长伴千世纪，送俾另外一半咪正到无伦啦，啱啱好啦，好窝心啦，係咪呢啲呢虽然呢唔係经常都听到嘅歌，但係靓歌保育一定要保住佢。有作用之余呢个旋律又好优美好听㗎嘛。最紧要听歌呢就係好听之余呢听落去呢个心有啲反应嘅，有啲感动嘅，咁就自好。卢冠廷嘅歌叫做长伴千世纪。

0: 佢廷有歌叫《长伴千世纪》。咁啊，卢卢咧系作曲好叻，大家都知噶啦。佢作过无数咁多歌啦，贡献俾呢个乐坛居功至伟嘅。咁但系佢有时咧，就佢自己唱咗啲歌咧，都唔系太记得噶。譬如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唔系佢作嘅，因为佢净系唱嗰啲咧，佢可能记唔起。咁我哋有一只好熟嘅歌咧，就佢啦、我啦，同埋关正杰合唱嘅。亦都是有同樣的意義，就是除了一隻好的歌，有很大的鼓勵作用，真的聽起上來呢，心都很開揚，真的希望可以向前邁進，可以爭取更多的陽光感，總之是康莊大道在前面，千萬不要收埋自己那聽。那隻歌呢就叫做旁的啟示，但是那天跟他聊開，揸住一人揸住個吉他，记唔记得呢只歌啊？系咩？好似唔好记得嗰阵歌停，唔记得都要同我一齐唱啦，因为佢有份原唱噶嘛，系咪？所以呢个版本咧就暂时咧冇咗关正杰，因为关正杰移咗民。我同阿卢冠廷合唱一个特别嘅版本送俾你咧，就系呢只我哋曾经原唱嘅《旁的启示》，今日嘅民歌味道。
1: 50年珍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26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将于7月2号起推出新版驾驶执照和身份证，多间注册服务中心提醒，因配合省府更新电脑系统，本月底部分服务将暂停。Airdrie 和 Crossfield 注册中心表示，6月29号至30号期间将无法办理驾驶执照和身份证相关服务，并建议有需要的居民提早办理。省府表示，新版证件将加入更高防伪功能，并可显示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符合资格人士亦可选择将亚省个人医疗保险号码 PHN 加入证件。申请或续领证件时，需提供身份、居住地址和合法居留加拿大的证明文件，并重新核实医疗保险资格。省府指出，新措施目的是加强防止身份盗用，同时让居民更安全和方便使用政府服务。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ECCC 表示，亚省今日下午有机会出现强烈雷暴，中部山脚地区红佬市附近、卡格里尔滨以及大草原镇一带属中度风险区，预料阵风可达每小时90公里，并可能出现直径4厘米、约高尔夫球大细的冰雹，以及高达50毫米降雨。Medicine Hat 一带同样面临中度风险，至于卡格里、爱文顿等其他地区，亦可能出现雷暴，伴随最高时速70公里强风、2厘米冰雹同50毫米降雨。环境部已向亚省中部大部分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料今晚至星期日累积雨量可达40至70毫米。由于地面早前已被雨水浸透，再有暴雨将增加水浸、冲毁道路同基建受损风险。亚省中部部分地区稍后可能升级发出降雨警告。亚省政府公布首份自2013年以来的10年癌症护理策略，承诺改善癌症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服务，回应近年轮候时间过长的问题。省府表示，目前全省约一半人一生中会患癌，预计到2040年癌症患者人数将由约7万人增至超过13万人。当局目标是在2030年前超过90%患者

0: 可在省府定立的轮候时间目标内接受治疗，并将确诊时间缩短至四至六星期内，同时增加诊断设备、医护人手和癌症专科医生。不过亚省新民主党批评近年癌症手术轮候时间持续恶化，质疑联合保守党政府多年来资源不足和决策失当，令医疗系统问题加剧，对新策略能否改善情况表示怀疑。卡格里警方表示，自2024年至今，市内冲红灯摄影机已拍摄超过60,000宗违例个案，其中单计今年1月至5月底已经有约8,400宗。警方表示，巡逻警员虽然仍会发现冲红灯情况，但现时更多是透过行车记录仪片段和摄影机发现为例，呼吁驾驶者接近路口时应减速，预计交通灯可能转为红色，切勿冲灯。卡格里大学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 Jacob Lamp 表示，目前全市只有57部冲红灯摄影机，覆盖不足全市 5% 的路口，认为若要有效遏止违例行为，应考虑在更多路口安装摄影机。警方提醒，在设有执法摄影机的路口冲红灯，最高可被罚款405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中意睇波嘅你，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首个多元文化主题赛将于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喺 McMahon Stadium 运动场主场迎战 Halifax Ties FC， 现场仲有国际美食餐车、多元文化表演同埋大抽奖。星期六记得带埋国旗，一起感受女子足球嘅热情同埋骄傲。门票由20元起，请上 CalgaryWildFC.com 又或者 Ticketmaster 买飞。
2: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5: Happy Friday， 又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啦。今日咧系6月26日咯，
6: 好快嘅时间嚟到六月尾啦。下个礼拜咧，我哋再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已经系一年一度嘅七月盛大呢个盛事啊，我哋嘅卡加里牛仔节啦。
5: 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做节目嘅时候咧，牛仔节嘅巡游都已经完咗添噶啦，所以咧就哇，真系好快脆啊！眨下眼就落下雨，落下雨就过咗个六月份啦。
6: 系啊，真系好多雨水啊！即系咧讲紧咧，即系啲雨水咧系养活咗好多不同嘅蚊虫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呢几日咧趁好天嘅时候咧出出边呢个草地玩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咧你周围咧系弱搏喺有无穷无尽咁多嘅蚊嘅，我都食咗好多粒嘅呢一个蚊啊！
5: 嗱，即系咁，之前嗰排比较冻啦，咁所以变咗啲蚊就冇得出嚟觅食嘅，咁然后咧突然之间呢两日就暖翻嘅时候咧，我都估到咧就即刻出动噶啦，咁饿咗好耐啦嘛，系咪？你先唔好话草地啦，咩地都见到啲蚊啦，而且咧即系我屋企人同我讲话咧，就佢哋整理草地嘅时候咧，就嗰啲蚊咧直头黐住你唔放噶，你拨佢都唔走啊，跟住你会见到屋企啲纱窗咧系永远都会有一扎蚊伏住喺个纱窗度，好似候紧你哋啲血，哇，好似好香咁样。
6: 嗱，所谓嘅蚊咧，佢就唔系逢礼拜五先吃喝玩乐嘅，系每一日咧，而家都系吃喝玩乐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谂住出边玩嘅话咧，记住啦，蚊怕水咧系唔少得嘅。如果唔系咧，真系佢哋吃喝咧，你就俾佢玩乐啦。
5: 咁啊，再嚟緊呢一个周末呢都係好多雨水啊，就真係每一个星期呢都到咗 weekend 嘅时候呢就又冻又落雨咁样嘅。希望呢就唔好话太过寒啦今个周末啦。因为呢其实我睇嗰个落雨天气呢一路都持续到下个礼拜头嘅。咁我諗緊喂礼拜三呢已经系呢一个嘅 Canada Day 啦，国庆

0: Soul on Earth， 就是在出面的最正的一个地球上边的一个户外活动喎。
1: 是地球最好的一个户外嘉年华会。咁其实呢近排我去街呢，我发觉呢有好多朋友呢就是着咗成套加拿大衫嘅打扮嘅。跟住就你个感觉觉得我哋嘅城市呢开始好多游客喺呢度出现㗎啦。因为你开始见到就是去 Calgary Tower 影相啊 ,shopping 嘅时候呢就着住啲加拿大嘅 T-shirt 啊咁样嘅。跟住我觉得都几可爱。我话点解今日行街好似特别见得多咁样嘅呢，跟住就啊唔系，因为下个礼拜已经系牛仔节嘅时候啦。咁所以呢就多咗好多嘅游客嚟到我哋 Calgary 嗰度呢就系玩啦。咁当然啦，而家一路打落都会有好多嘢玩㗎啦。
0: 咁就除咗游客之外呢，点解你会见得多人追咗加拿大衫呢，就是、因为呢、這个 World Cup 啦，咁而家都系如火如荼啦。咁呢就是、大家呢都系会支持就系呢个加拿大队啦，希望呢佢哋真系可以其实已经攞咗好好嘅成绩㗎啦。咁所以呢希望佢哋继续努力啦，再下一城嘅。咁所以呢除咗游客之外呢，2026年嘅呢个卡加里里面呢亦都会见到好多呢人呢系着加拿大嘅衫嘅。咁下个礼拜加拿大日啦，再加牛仔节啦，咁相信呢唔知有好多人呢都已经预备咗呢去入场㗎啦。咁可以讲返大约一两个月前啦，去一个好大嘅嗰个呢，即係狮子头嗰间铺头里面呢，每年呢佢哋都係会有卖一啲呢係比较减价嘅一个 coupon 啦，俾大家呢可以以40蚊嘅价钱啦买到50蚊嘅一个 gift card 啦，咁就可以牛仔节嘅代用券啦，可以用嚟买飞入场啦，又或者呢可以入队嘅时候呢食嘢玩嘅时候用嘅，咁即係非常之方便。咁但係今年呢都见到呢好快呢已经卖晒啦。
1: 咁同埋我见到呢好多朋友近排呢就好忙碌去装新啦，因为佢哋真係呢好认真㗎喎、哦。每一年牛仔节呢都衬过晒成身成 set 啦，係唔同嘅呢个西部牛仔嘅套装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好多商场呢都係将佢哋自己比较牛仔呀嗰啲嘅衫呢就推出嚟喺度摆喺度卖嘅。咁所以呢就大家都係时候啦，要抄定你嗰啲嘅牛仔衫、牛仔帽、牛仔裤、牛仔鞋，系啦，咁准备咧，下个星期就开始。但其实咧，我发觉今年咧，好多人提早咗开始一啲牛仔节嘅活动嘅，因为咧，我哋喺啱啱呢个星期咧，已经见到有啲公司嘅门口咧喺度做紧 barbecue 啊，开紧stampede party 噶啦。咁跟住我就话，哇！高大话咦系咪有啲早呢，跟住我睇下唔系，其实下个礼拜五已经系 stampede 噶啦 ，stampede 得10日啊嘛，咁咪提早少少开都 OK、啊。
0: 真係好快嘅，真係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呢嚟到呢个牛仔节嘅时候呢就正正同 C123 呢係真係非常之夹嘅，因为佢讲緊吃喝玩乐呢全部都有啲10日你会搵到嘅，咁就係可以讲啦，由朝到晚呢你都係会见到成个 city 呢係非常之有生气啦，咁除咗呢有好多牛仔节嘅感觉之外啦，亦都呢好多地方呢亦都会举行佢嘅 party 啦、唱歌啦，或者呢举杯同饮等等啦，咁所想而知呢係一个非常之大嘅城市嚟嘅。咁我同Rita方面呢，喺牛仔节除咗会去呢个 Stampede Ground 呢个入场之外呢，其实呢都会好留意呢，即係呢个七月份嘅时候呢有啲乜嘢食嘅。
1: 係咁，因为呢其实到一开始牛仔节嘅时候呢，呢、這、一个嘅气氛呢就唔係淨係喺牛仔节公园里面先有嘅，係成个城市都有㗎啦。咁以前嚟讲仲多啲係嗰啲市中心嗰啲嘅窗啦，嗰啲商户啲窗啦，都会画晒好多唔同嘅壁画啦，画作啦，跟住全部人都会换上呢一个嘅牛仔节嘅装束啦。咁又讲緊呢係就算我哋华人嘅一啲餐厅啊茶餐厅啊，你都会见到啲侍应都会着返呢个嘅牛仔节嘅装束嘅。咁跟住你行出街嘅时候呢，就当然好多人就以呢个牛仔牛女嘅打扮啦。咁食嘢方面呢，就係、是、除咗你喺 Stampede 嘅会场里面会食到好多啦，係一啲嘉年华会食到古灵精怪嘅食物之外呢，其实呢喺我哋市内唔同嘅餐厅啊、咖啡店啊、甜品店啦、啊，都会推出咧，就系牛仔节嘅特别嘅期间限定嘅食品嘅。
0: 咁好似咧一啲咧烘焙品嘅铺头方面啦，咁亦都系会非常之咧特别地推出一啲同牛仔节嘅款式有关嘅，譬如话曲奇饼啊或者 macaroon 嘅味道等等啦。好似咧我哋去到 17th Avenue 嘅时候咧，有一间咧系做 macaroon 嘅店咧，今年方面咧佢都推出咗非常之多唔同嘅款式，包括味道方面啦，同即系佢造型方面啦，系同牛仔节有关嘅。望落去嘅时候咧，真系发觉哇，系真系要帮衬一下。
1: 系啊，呢、這个马卡龙嘅造型咧好靓好可爱啊！因为呢佢哋都会做返呢，譬如係牛仔靴啦，或者係牛仔帽啦，或者係牛啦，即係一隻牛牛啦。咁然后佢哋会用到嗰个味道呢，都会係喺去我哋嘉年华会食到嘅。咁可能係一啲嘅棉花

0: 糖啊、炮谷嘅味道啦，咁就会衬返佢哋嗰个口味啦。咁然后啦，就除咗17 Avenue 呢间专卖马卡龙嘅铺头之外呢，其实呢有另外一间我自己好鍾意嘅，好似都系喺南边嘅嗰间，系好靓好 pretty sweets 嗰间嘅铺头啦。佢哋都系有好多好靓嘅牛仔节造型嘅，即系唔同形状嗰啲嘅马卡龙啊、曲奇饼啊，咁佢哋呢都会做返呢，都系一样嘅，又系牛仔节佢哋本身个口味㗎喎。
1: 咁就真係应节啦，除咗圣诞节啦、复活节之外呢，其实牛仔节呢就非常之大嘅，可以讲係卡加里嘅一个城市啦。咁所以呢你会见到呢周围呢，除咗话可以买到呢啲烘焙品之外呢，我记得呢冇记错嘅话呢，好多一啲手摇饮品嘅店铺啦，亦都系会呢做一啲 stampede special 啦，咁或者呢做一啲夏日嘅呢个果汁啊，味道方面呢系务求呢喺呢个牛仔节十日里面呢，你去到个帮衬嘅话呢，可能有特别嘅折扣，又甚至乎呢我自己呢都会留意超级市场啦，亦都会见到有好多咧，平时咧饮开嘅汽水咧，亦都会摆咗好大张 poster 话俾大家听。你饮我呢个汽水，买多几多罐或者几多樽之后咧，入牛仔节咧就会有特价嘅服务噶啦。
0: 系啊，咁同埋咧啲本地嘅商户啦，好似雪糕店咁样啦，佢哋都会推出咧就系 mini donuts 口味嘅雪糕啦。咁相信入到牛仔节嘅会场咧，就一定唔会唔食呢一个嘅 mini donut 噶啦。其实我唔入场咧，都有朋友知道我会中意食嘅，所以佢哋入场之后都会买包翻嚟俾我食下嘅。咁跟住然后咧就系、有本地嘅咖啡店啦。我哋喺 Calgary 一间咧系都几出名嘅本地咖啡店，开咗好多唔同嘅分店噶啦。咁佢哋四月份嘅时候咧，亦都攞到全球百大咖啡店嘅，就喺呢个北美啊嘅呢个地区方面咧，攞到其中一个席位啦。咁但系佢哋咧今年咧有新搞作喎，喺牛仔节期间咧，佢哋咧就会系推出咗，即系唔系牛仔节期间已经推出咗啦，就系、推出咗一啲咧。以呢一个嘅嘉年华会里面食到嘅食物咧，去制作嘅饮品，因为佢哋平时就系咖啡好出名嘅，咁佢哋通常都系季节性咧会出一啲唔同口味嘅饮品啦。今年咧佢哋咧亦都系出咗啦唔同嘅味道啦，譬如啦，而家好多咖啡店啦，高大有冇发觉咧，就系趁住夏天嘅时候咧，会推出一啲系可乐嘅飲品，但佢哋係話呢一個嘅可樂或者係 root beer 咧，係佢哋自己去製作嘅喎，係嘛？
1: 我自己咧就比較特別啲，因為平時去一啲 fine dining 咧，都會如果佢話自己製作嘅飲品 lemonade 又好啦，汽水都好啦，都會去試下嘅，咁啊 support local 方面啊嘛。其實咧，佢哋整嘅一個 beer 或者呢個氣可樂方面咧，個味道都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去到一間咧，佢話有新嘅一個 root beer 或者係汽水係呢個可樂搞到咧，我都會試下。咁啊，今次嚟到呢一間咖啡店咧，係咪都係有自製嘅一啲汽水咧？
0: 係特別，因為佢係用咗一個 diet coke 啦，跟住咧佢愛嚟溝咩咧？就係溝一個土嘅酱啦，土味嘅酱啦，咖啡啦，跟住再加一个嘅 vanilla 嘅奶泡喺上面啦，然后再加一个嗰种我哋会食嗰种嘅橡皮糖，就嗰、是、只 peach ring 嗰啲嘅橡皮糖啦，系一个圆氹氹嘅呢一只我都好鍾意食嘅吓，咁就做咗一杯汽水，嗰阵我谂紧可乐加咖啡再加土会系一个咩味道呢？你会唔会咁试下呢？
1: 都 OK 嘅，因为牛仔节咧，即系入到会场，你都会试一啲比较特别啲、比较即系哇，个个都冇谂过嘅嘢食啦。这个嚟讲小儿科啦，梗系会食啦，梗系会饮啦。
0: 系，不过我觉得我对于下一杯系比较有兴趣啲嘅，因为咧另外一杯咧就系、用咗 churro。咁呢个喺去一啲嘅玩嘅，即系你去嗰啲嘅嘉年华会啊，去玩啊机动游戏嗰啲地方，都会食一条条就系炸嘅 churro 啦。咁就系啲面粉炸成，跟住出面系有啲嘅cinnamon 啊，嗰啲肉桂啊糖啊喺度嘅，咁就好好味道噶。咁佢就用咗呢一个 churro 呢个嘅肉桂嘅味道做咗个牛奶，咁啊沟呢一个嘅 espresso 呢个咖啡，跟住咧系有呢一个嘅焦糖啦，跟住再加 cinnamon。咁我觉得呢一杯听起上嚟咧，所有嘅嘢个感觉就夹啲啦。
1: 咁嚟到夏天方面呢，即係我就唔係一条形字嘅，我觉得呢味道方面都好重要嘅。
0: 咁呢个都形字嘅，因为嘉年华会有棉花糖食㗎。
1: 咁又啱嘅，咁既然可以即係实现埋我嘉年华会嘅呢个梦想嘅话，就呢一杯啱晒我啦。呢、這个 Fairy Frost 呢就係、用呢个士多啤梨 vanilla 嘅奶啦，再加一个呢係蓝色嘅 marshmallow 嘅 fluff 喺里面呢，整体嘅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之靓，我感觉好似 unicorn 嘅一个颜色嘅一个杯嘢咁啦，非常之吸引。呢杯亦都系我好想试嘅。
0: 是啊，通常我去开那些嘉年华去玩机动游戏那些时候呢，都攞个籍口来买棉花糖的。是啊，所以呢就我这个棉花糖是必定要有的。咁所以呢就所以你就是出到去外面，你都会有好多呢就是牛仔节的这些食品呢是可以食到的。跟住后啦，如果你入到场 里面呢，其实早喺一两个月之前已经系公布咗

0: 因为每一年牛仔节的会场里面都会说今年有些什么最新的古灵精怪的食物的，因为每一年都会出一大堆了，然后大家又会去找来吃的，有些就奇怪到我就听完之后都觉得我真的不想试，有些又觉得、都好像挺 OK 的，这样都想得到的。你觉得今年来说已经出了很多很多很多款的这个的、古灵精怪的食物，高达应该有是超过65款的新的，即是不计本身已经有得吃那些食物了。高达觉得最特别的或者是最奇离怪诞的是哪一样呢？
1: 咁啊，首先啦，梗系呢一个啦，个个都话呢个 cheesy sandal slicer， 咁啊，将一个咧系一个 pizza 啦，然后咧就一个芝士 pizza 咧，就浸入咗一啲咧系一个coin dog 嘅一个元素，一个面糊中啦，即系啲然后咧喺出边咧就加啲哇呢啲 cheese 嘅芝士脆片做调味粉啦，然后再炸到金黄色之后咧，插住一个木棍上边咧俾大家试嘅。咁啊，如果大家咧只食个 coin dog， 再加呢个 pizza 方面咧，两个加埋一齐咧。即系高达佬啦，都觉得咧已经非常之够皮噶啦。将呢个二合一，再加多唔同嘅呢个雪呢个好好味嘅薯片咧上边嘅话咧，你话啦三合一嘅话咧，你点解会唔试咧？
0: 我觉得其实整体出到嚟应该系夹嘅，咁就觉得太邪恶。我谂有心脏。我符唔符合得到我嘅呢一个即系呢个脂肪啊、血压方面？因为本身芝士咧就已经系好邪恶噶啦，咁然后咧你仲要一片芝士饮咗落去呢个 corn dog 嗰个炸酱嗰度炸咗佢，咁跟住即系本身好肥嘅芝士再炸摆落油炸，炸好咗之后，跟住上面再渗呢一个嘅薯片啊、个 cheddar 上一粒粒，佢将佢压碎除佢之后咧，先再去炸嘅。跟住可想而知咧，我已经谂起，我已经觉得话有啲太邪恶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食可唔可以话健康少少咧？就系呢一个嘅crunchy critter corn in a cup 啦，就系嗰个粟米杯系嘛，粟米杯都算系咁啊，蔬菜啊系嘛，咁啊里面咧加啲咩咧？就系加啲虫虫喺度嘅，系啦，咁啊用一啲系可以食用嘅啦，当然就系干嘅粉嘅虫嘅粉渗喺上面，咁其实大家都觉得其实食虫咧系可以增加个蛋白质嘅，系嘛？
1: 咁应该系嘅，不过我啲蛋白质呢我平时食蛋就 OK 㗎啦，即係本人呢都系比较抗拒一啲重重嘅物体呢，系一杯咁摆落口。咁但呢如果系比较你有冒险性嘅你嘅话呢，咁又健康啲啦，咁可以啦喺呢个 corn in a cup 里面呢搵到粟米之余呢仲搵到重重一羹不落口嘅话呢，相信呢你嗰日嘅 protein 方面呢应该系非常之够㗎啦。咁我自己方面呢就唔似啲咁恐怖嘅嘢啦。咁甜品方面呢有一个自己都几中意嘅，就系呢个拉面冬德啦。咁呢个冬德上面呢再加一啲咧系脆脆嘅拉面方面食啦，咁有啲咸有甜嘅味道方面咧，呢啲咧就比较啱呢个本人多啲啦。
0: Are you sure？ 其实个冬粉里面咧全部都系芝士嚟噶。
1: 系唔好谂咁多，入到去食呢啲嘢咧就唔好谂健康啦，咁咪就唔好食。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咧今年嘅新嘅口味嘅嘢食咧，都要谂一谂先嘅。咁反而我会食翻我自己中意食，就咁食翻一条普通嘅 corn dog。系啊，通常我去一玩嘅时候，我都会好中意食翻条 corn dog 啦，食下呢一个菠萝雪糕啦，食下 mini donut 啦，去食下佢哋攞奖嗰啲 barbecue 嗰啲 rib 啦，嗰啲牛仔骨啊，嗰啲咁样啦，我觉得已经系好 OK 嘅，饮翻一大杯嘅呢个 lemonade 咁样去讲烧下暑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噶啦。所以其他呢啲好特别嘅嘢咧，都谂一谂先。
1: 你想饮 lemonade？ 今年有六星嘅 lemonade 可以一次过饮晒
0: 咯。哦，咁买一桶，大家一齐 share 都 OK 啊。
1: 一次过饮六星 OK 啊，真系。
0: 我唔一次过饮，我惊我嘅血糖。
1: 唔系，由朝头早九点钟入去饮到夜晚九点钟应该饮得晒嘅。
0: 系系，咁但系你都系饮翻咁多血糖，系咪？
1: 讲开啦，咁除咗啲牛仔节方面啦，咁其实夏天方面咧有好多嘢做嘅。不过咧，如果大家未雨绸缪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有啲特别嘅 event 啦，咁即系譬如话你要睇演唱会啊等等啊，去旅行方面咧都系要早啲扑飞嘅，冇理由等到即系演唱会去旅行之前嗰先买嘛 ，Rita。
0: 冇错，嚟紧咧9月16号嘅时候咧，哇犀利啦，我都好鍾意佢嘅，因为呢张雨晨呢亦都即将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嘅。咁其实我知道佢同吉吉好 friend 啦，咁佢哋系组成良辰吉日㗎嘛，佢哋叫自己做。咁所以我哋上年呢就有吉日嚟咗啦，咁今年呢就嚟埋良辰，咁我哋就草够一 set 咁样，跟住我觉得好开心啊。咁听佢唱歌呢系好有感染力㗎。咁所以呢就我都好期待可以见到张雨晨真人，然后喺 live 现场听到唱歌。
1: 除了可以看到他 live 唱歌之外呢，咁仲要可以食埋㗎喎。咁如果9月10号呢大家諗住参加呢一个盛宴嘅话呢，咁你记住啦，咁喺呢个下个礼拜一嚟緊呢个礼拜一方面呢就要尽早扑飞啦，因为我哋有呢个神鸟嘅优惠呢，咁如果大家呢喺礼拜一开始啦，咁

0: 到我哋呢个电台度买飞，一张台十人嘅话咧，咁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嘅 deal， 亦都可以讲咧，真系可以吃喝玩乐喺9月16号咧，全部做晒嘅。
1: 系啊，一张台悭300蚊啊，高大知唔知？你除翻开每一个人都30蚊，其实都真系几多啊！呢、這个嘅神鸟优惠吓，咁啊，一张十人台价钱咧系1200蚊，咁呢个价钱咧就系、是、下个星期一开始，咁系有限定嘅数量同埋限定嘅日子嘅，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你谂下、哦。1200蚊除翻十，即系120蚊啦。当中包括咗已经有一个自助餐，跟住有得听张雨晨唱歌，同佢近距离接触，跟住然后有得玩，系啦，跟住然后咧仲有得系已经包埋税同埋包埋小费，你知唔知？
0: 咁啊，真系非常之好啊！即系可以讲平时睇演唱会方面啦，即系我自己都睇惯啦。去睇个演唱会咧，100蚊度咧，其实咧真系买唔到咧你咁近，可以咧系呢个近距离见到你一个明星嘅一个机会啦，咁所以咧仲要包埋嘢食，我自己就最中意噶啦。自助餐方面咧，咩都食得嘅时候咧，食完之后咧，仲可以睇翻张雨晨嘅一个表演嘅话咧，真系咧系吃喝玩乐咧系完全抵到闲嘅。
1: 啊，唔系啊，我哋今年咧将我哋嘅举办嘅地点咧移师咗去做波兰文化中心宴会厅，所以仲有得跳舞啊。
0: 咁啊真系众星级版添，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谂紧去唔去嘅话咧，高达俾少少时间你，今日、听日、后日、礼拜一就好行动啦。即系咧，如果唔系买唔到你想要嘅话咧，睇唔到阿张雨晨真人近距离啲嘅话咧，咁就蚀咗啦。
1: 系，记住攞现金啊！咁如果大家有要查询嘅、有问题嘅，系可以打电话嚟我哋电台啦。办公时间之内打嚟电台啊，就系403-717-1940嘅。
0: 咁好啦，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高达同大家玩下音乐啦，跟住咧做 Rita 介绍下唔同嘅有啲咩玩嘅。咁不如咧，转头翻嚟继续有高达同 Rita 嘅 C 1 2 3，转头见。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急冻龙江鸡每磅3.96，新鲜蒸切烧焗排骨每磅4.97，车厘子每磅2.99，阿姐靓米每袋23.99，红豆椰丝吐司7元2包，永永白油肠每包4.97，口水鸡髀每盒7.4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eak 六月份 Boxing Day 大减价，强势回归，真皮电动梳化劲减1000元，精选睡床、餐桌、餐椅更有全年最底价，仲有清货、超额存货同陈列家私，床褥、电器低至4折起，全部都系嚟自你信赖嘅品牌。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5: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6: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5: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6: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5: 想做羽毛球高手
7: 嚟 GX 啦。
2: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8: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9: 好快嚟到六月嘅尾声啦，咁啊，对好多学生哥嚟讲咧，都系放呢个暑假咧，非常之开心嘅。咁啊，大学生嚟讲啦，咁可能咧，佢哋已经咧喺呢个summer session 啦，可能咧要某啲嘅课程咧系要举行啦。不过咧，如果真系到咗毕业嘅时候咧，咁可能咧真系你会觉得六月嘅呢个时间咧，真系可能唔系好够用。点解会咁讲咧？可能咧你同一齐读书嘅同学啦、朋友仔啦、学生哥嘅话咧，可能咧过埋呢个六月尾嘅时候咧，就会正式咧就系同佢哋讲拜拜，正式咧系由呢一个咧学生哥变咗一个成人咧，出去咧呢个社会系去面对挑战嘅。

冇错，如果我唔好好把握咧，去 enjoy 自己嘅青春、自己学校嘅一个生活嘅话咧，好快咧，呢啲嘅年数咧就系会过去，跟住咧换嚟嘅咧就系咧，只有咧喺呢个回忆里面咧，先可以谂翻咧点样喺以前简简单单嘅生活，点解咧唔好好珍惜咧？送俾你嘅由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咦，咁你可能问啦，喂，呢首歌曲里面咧讲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咁你系边一个呢？好多时候咧，呢个你咧就系你嘅 fans 啊，系啊，你个死党啦。咁咧啱啱听过呢首歌曲里面嘅 MTV 咧，你就会睇到咧里面啦，咁就系会讲述咧两个女仔，咁佢哋喺佢个学校啦，佢个青春岁月嘅时候咧，点样系一齐玩，到最后咧离开咗去咗呢个成人社会里面嘅时候咧，点样咧佢哋分散咗咧，系好难先至可以再沟通埋一齐嘅。咁我都觉得好同意嘅，因为咧大个咗之后咧出嚟做嘢啦，可能自己成家立室之后啦，往往咧系会比较。好难咧，揾到呢个机会咧，系真系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咧，喂，打下电话 ，WhatsApp， 跟住就出嚟饮杯嘢啊，食下嘢，一齐咧去睇睇套剧啊 ，movie 啊咁样嘅，始终咧都系会有少少唔同咗，同以前嘅无忧无虑生活咧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大个咗之后咧，我都会好珍惜啦，每一次咧有机会咧同我自己班 friend 一齐啦，咁就每年咧出去呢个 barbecue 啦，或者即系圣诞节嘅时候咧，一齐去聚会咁样啦，呢啲嘅岁月咧，咁好多时候咧都系会好难先得到嘅。唔知道咧，你有冇一班咧系你喺学校嘅时候咧，一班死党咧系同你到依家嘅时候咧都系一齐咧去即系吃喝玩乐嘅咧？好似咧 Eden 李卓安嘅时候咧，啱啱咧系推出嘅呢首歌曲咧，就系提到咧佢喺呢个学校嘅时候咧，有一个室友同佢一齐住嘅呢个室友咧，咁就咧过咗咁多年之后咧，各自发展之后，竟然咧都仲有机会咧喺2026年今日嘅时候咧，系继续做一个死党，仲要继续一齐出咗刻意行落嚟呢首歌曲添，好好珍惜。大家的青春岁月亦都是非常之是人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节来的。

但系去到之后咧，有个知己咧，系真系会同你继续去癫癫废废，继续去玩嘅话咧，真系好难得嘅。送俾大家嘅有 Eden 吕爵安同埋 Ryan 蔡俊贤嘅一首新歌1206。讲到好灰咁啊，不过都唔系嘅。毕业咧，其实真系好开心嘅。咁啊，虽然咧都系会有呢个分离啦，咁但系分离之前咧，仍然咧都会有一个暑假咧，都会俾大家唞下嘅。如果咧而家已经有三五知己或者系猪朋狗友嘅话咧，不妨咧系好似高达咧喺好耐之前咁样咧，都系毕业嘅时候咧去 VWA 去呢个世界闯一番，玩翻一餐咧，先至去继续咧去同呢个成人嘅社会去奋斗啦。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系啱啱毕业嘅你嘅话咧，会唔会谂下咧呢个 summer 好好去利用咧，点样去同你啲朋友咧一齐过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一个夏季嘅日子咧？环境嘅尾声送俾大家嘅有 Binnie's 嘅最佳女团友，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 weekend。转头翻嚟继续有 C 1 2 3 Rita 嘅声音。Yeah,

0: 城开平会馆邀请你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朝早9点在善乐公园出席参与纪念铁路华工献花仪式，向当年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血汗和努力的华工致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向铁路华工致上最深的敬意。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7: 高达
8: Rita
7: 同你度过。

好啦，翻到嚟啦，最后一节嘅 C123， 咁啊踏入咗夏天，无论出边嘅天气如何，几多雨水都好，咁伴随住咧系学校放暑假嘅时候咧，咁啊硬系咧就系活泼啲啊，我哋成个。

城市啊，而且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再加上啊，我哋节目开头都讲咗啦，就系嚟紧下个星期就会系牛仔节，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咧就系牛仔节有关嘅活动咧陆续举行嘅。咁呢个环节咧 ，Rita 想同大家介绍一啲咧特别嘅牛仔节早餐啦。嗱，头先就讲咗啦，有一啲嘅公司啦，系提早喺今个礼拜嘅时候啦，已经系做紧呢一个嘅牛仔节早餐噶啦。但我发觉咧，有某一啲私人啊，或者系一啲 church 佢哋嘅牛仔节早餐咧，系真系早到今个 weekend 就已经系开始嘅。咁啊，下个礼拜系牛仔节啦，咁但系今个 weekend 就开始啊，因为咧喺牛仔节咧举行嘅日子咧系十日嘅啫，咁而 weekend 系得两个，咁所以变咗咧，好多人就发觉啊，就唔够时间将自己嘅牛仔节早餐放落去。咁如果咧你摆得太密集嘅话啦，咁变咗可能就冇人去你嗰个早餐啦。咁所以好多商户啊，或者一啲嘅地方咧，其实咧，我发觉咧，今个星期嘅呢个 weekend 咧，其实都会揾到咧，就有牛仔节早餐食噶啦。但系啦，讲翻呢啲特色啲嘅早餐咧，或者系最早开始会食到嘅早餐咧，咁就要去到礼拜四，即系七月二号。7月1号我哋庆祝呢个嘅国庆啦 ，Canada Day 啦，跟住啦，七月二号咧已经开始有一系列嘅牛仔节早餐。第一个想同大家讲下嘅咧，呢一个系好得意嘅，咁就系响四街方面啦。但喺四街啦，咁佢哋咧都系成条街都有好多啦，好出名嘅餐厅，好受欢迎嘅餐厅啦。喺呢几年咧，佢哋都做一个嘅牛仔节早餐咧，就叫做 Fourth Street Pancake Showdown 啊。咁今年嚟讲咧，佢哋都系继续嘅。平时我哋去食牛仔节早餐啦，大部分啦都系同一款嘅 pancake， 一模一样嘅 pancake 嘅啫。但系嚟到四街呢一个嘅牛仔节早餐咧，我哋系可以食到11款唔同嘅 pancake 嘅。呢个活动系免费，咁点解会有11款呢？咁就系咧，佢哋喺四街方面啦，有唔同嘅餐厅啦，同埋商户啦，佢哋咧参与嘅话咧，每一间就会负责做一款佢哋自己创作嘅特别嘅 pancake。咁所以啦，今年嚟讲咧有11间参与，所以系会有11个炉为大家送上11款唔同口味嘅 pancake。其中有一间咧就系雪糕店嚟嘅，佢哋有好多亚洲，特别系菲律宾嘅口味啦，所以啦佢哋嘅 pancake 咧系会用咗 ubi， 就系呢个嘅紫薯嘅 pancake 啦，加两粒迷你 donut 啦，有士多啤梨，仲有佢哋嘅雪糕添啊，跟住咧仲要再加埋呢一个嘅 maple syrup 喺度嘅，咁所以我睇到之后都觉得系咪真系免费噶，可以食到咁好嘅 pancake， 系啊，真系噶，咁另外一间咧就会系bacon 嘅 pancake 啦，跟住然后咧有 cream， 仲有呢啲金箔向上边添啊，有啲咧就系比较系东岸嘅 Nova Scotia 嘅口味嘅 pancake 啦，有啲就清淡啲嘅，咁就系用柠檬方面去做噶啦，甚至乎啦有苹果批加呢一个海盐焦糖味嘅 pancake 嘅，好多啊，11款啊，全部都系唔同嘅口味，睇下你嘅肚可以装得几多片 pancake 啊！这个四街7月2号的时候，即是来紧的星期四，朝头早9点钟至到11点钟。所以如果你想去一个早餐吃到好多口味的话呢，那就要留意住啦。咁当然 First Flip 亦都喺市中心嘅一个 pancake 早餐呢，都会喺来紧嘅星期四啦就系开始㗎啦。有时呢我哋去食一啲嘅 pancake 早餐啦，亦都可以呢就係顺便认识下新嘅社区嘅。好似喺近排有个新嘅地方就係 West District 啦。都会听到呢就有啲楼起咗喺嗰度啦，最近亦都有个新嘅公园就开幕啦，落成啦，有新嘅 playground 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一下呢个 West District 嘅呢个社区嘅话呢，其实俾我感觉啦好似呢个 University District 嘅。因为佢哋又係搵到好多啦本地嘅餐厅啊、咖啡店啊、甜品店啊、雪糕店呢就进驻喺佢哋嘅社区度。咁变咗你留返喺自己嘅社区呢，就唔係淨係得一啲连锁嘅铺头啦。反而呢就算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啦，都可以搵到好有特色嘅餐厅嘅。咁 West District 呢亦都系啊。咁所以啦，佢哋呢都会喺佢哋嘅社区度呢系举行一个嘅牛仔节免费早餐啦，就会喺7月3号即係下个星期五嘅时候啦，朝头早9点钟至到12点钟嘅时候呢都会有嘅。咁大家去到睇下，又可以睇下个新社区，可以认识下佢哋最新嘅设施下。对于我这些呢啲咧唔系咁中意早起，都好难可以早到起身嘅人嚟讲咧，如果咧我哋嘅牛仔节早餐可以晏啲举行咧，就开心啦。咁所以每一年咧都零零舍舍有一个咧 Stampede Caravan 嘅早餐咧，佢哋就会喺黄昏嘅时间举行嘅，佢哋叫做 Stampede Breakfast for Dinner。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钟数都未必会食晚餐煮嘅，但都 OK 啦。

咁就係下个礼拜五啦，7月3号嘅时候啦，下午4点至6点举行，咁就唔係啦向朝头早啦，咁佢哋反而呢就调返转喺下午4点至到6点举行嘅，咁就会喺到呢出发少少嘅呢一个嘅 New Horizon Mall 嗰度啦。除咗举行嘅时间唔同之外呢，其他都系一样㗎啦。系 pancake, 有 sausage, 有嘢飲，跟住呢有啲俾小朋友玩嘅玩意，有表演啦。如果大家呢唔想咁早起身，但係又想去食到牛仔节早餐嘅话呢，咁呢一个就会好啱你啦。而讲到喺牛仔节举行嘅期间呢，最多早餐会有嘅日子呢，应该就会数系第一个礼拜六，即系下个星期六嘅。通常喺呢一日呢，哇，要揀嘢食添啊，因为实在好多选择啊。如果大家鍾意食比较中式嘅传统嘅，即系唔系牛仔节嘅传统，系我哋华人嘅传统嘅话呢，可以试下啦，喺下个星期六嘅时候 ,7 月4号啊，可以试下一个非传统嘅牛仔节早餐，咁就食一个中式嘅猪扒包。咁就会喺下个星期六啦，朝头早10点至到中午12点嘅时候呢就係派发嘅。咁但係呢就係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派晒呢就冇㗎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到食到呢一个嘅中式猪扒包嘅牛仔节早餐嘅话呢，就要留意下个礼拜六7月4号去到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喺大庆广场方面呢就会有㗎啦。好啦，如果你系鍾意食 pancake 嘅，但系又唔想食一模一样味道嘅话呢，咁又可以留意下，都系响下个星期六嘅，就系、是、一个嘅绿茶 pancake 嘅牛仔节早餐啦。朝头早8点半至到10点半嘅时候啦，喺 McLeod Trail 有一间食日本铁扒餐嘅呢间嘅餐厅。今年呢已经系佢哋第9年嘅时候呢举办呢一个嘅绿茶 pancake 早餐㗎啦。咁到时呢就系除咗有 pancake 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好味嘅嘢食啦，有音乐啦，亦都系会有呢牛仔节嘅公主去到现场，同埋呢会有好多嘅游戏同大家玩吓。呢个呢每一年都系好热闹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又可以去睇下啦。好啦，今日除咗呢就系食猪扒包食绿茶 pancake 之外呢，有另外一个呢就系食 vegan, 即系全素食嘅 pancake 嘅。咁喺Inglewood 方面呢有一间嘅烘焙品店啦，或者一间 cafe 啦，咁佢本身呢就系做 vegan 嘅。咁成间嘅铺头啦，啲食物啦，甚至乎佢嘅烘焙品啦饮品啦，都系呢就系全素食嘅。咁今年嚟讲呢，佢哋继续呢都系有举办牛仔节嘅早餐，咁就都系全素嘅。咁就会喺都系下个礼拜六啦，早上嘅9点至12点会喺返佢哋 Inglewood 嘅铺头，因为近排佢哋喺东北区都开咗间分店嘅。咁但呢就会喺返佢哋主要本身嗰间铺头喺 Inglewood 嘅。咁今年继续呢就会有素食嘅 pancake 啦，咁小朋友呢就会有果汁啦，大人呢就会有咖啡啦，咁跟转后呢仲有一个嘅 fruit salad 啦。所以啦，如果你想食素食嘅 pancake 嘅话呢，咁就可以留意呢一间就是 Canella, 咁就会喺呢下个星期六啊都会有呢一个嘅 pancake 早餐。如果想食呢比较国际化啲嘅 pancake 嘅话呢，咁就可以都系喺下个礼拜六嘅。9点半至11点半去到 The District at Beltline, 咁佢哋呢就是、一个 food hall 嚟嘅。喺呢个 food hall 度呢，佢哋有好多唔同品种唔同国家嘅美食啦，所以啦佢哋嘅牛仔节早餐啦都系比较国际化啲嘅。咁大家可以去到啦就试下呢个呢免费嘅 international breakfast, 国际啲嘅早餐啦，有音乐啦，跟住佢哋有啲嘅影相打卡嘅位置啦，咁就都可以呢就去玩下同埋食下嘢嘅。如果多元文化啲嘅话呢，咁其实呢喺星期都系星期六嘅时候啊，朝头早嘅8点至到11点啦，咁就会有一个呢就系卡加里加纳人协会呢主办嘅牛仔节早餐嘅。地点呢就喺卡城东北区嘅 Garner House。嗱，佢哋嘅早餐呢除咗有平时嘅 pancake 啊肠仔之外啦，仲会提供一啲啦加纳嘅传统特色嘅食品啦，包括咗系 coco 啦，一种呢就系有少少辣嘅小米粥啦，同埋呢炸豆饼啦咁样嘅。又俾大家啦可以试下加纳佢哋一啲呢唔同嘅传统嘅特色嘅食物啦。另一个呢就是菲律宾嘅早餐，咁呢个呢就是下个礼拜日7月5号嘅朝头早7点半至到10点半嘅时候啦，呢一个嘅菲律宾早餐呢会有炒饭啦、蛋啦、菲律宾嘅肉啊、香肠啊，同埋菲律宾嘅面包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又想试下菲律宾嘅口味嘅话呢，都可以留意住啦，星期日7月5号朝头早7点半至到10点半嘅时候。
咁呢一个嘅早餐咧，就系由一间菲律宾餐厅佢哋自己系举行嘅。咁佢哋就系 Pacific Hut

0: Restaurant 啊，就系喺32311 17th Avenue South East 啊。然后仲有唔少得嘅，下个礼拜六咧都系旋屋 Center 啦，就系呢个商场咧佢哋嘅牛仔节早餐，因为佢哋每一年嘅牛仔节早餐咧都系特别大型嘅，咁同埋咧我试过去嘅时候咧，每一行嘅 pancake 啦嘅嗰个嘅炉咧都系煮紧一个唔同口味嘅 pancake 嘅，咁所以啦下个星期六咧好多选择啊，多元文化口味又有啦，适合我哋华人嘅口味又有啦，总之一个早上非常之忙碌，唔知大家可以走到几多场啊，所以啦今日 Rita 提早话俾大家听，等大家咧就系谂定呢一个嘅路线，拣定自己最想去嘅牛仔节早餐，就准备下个礼拜咧就系整装待发咧就去到参与㗎喇。好啦，希望你呢今个星期都有个非常之愉快嘅周末嘅。星期一嘅时候再同大家主持四一二三，拜拜。
1: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3: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预计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在安省正在等待联邦政府的资金推行全国托儿计划之际，有专家认为安省应该将焦点放在增加托儿的名额，而非达到每天10元托儿费用的标准。就业及家庭部长杜哈上星期宣布2年提供额外54亿元给省和地区来推行全国托儿计划。渥太华的目标是将父母要支付的托儿费用平均每天只需要10元，并且在本年之内创造数以万计新的托儿名额，但在各省和地区均尚未达标。在安省，现实的托儿费用平均大约19元，在全国托儿计划之下，创造了大约54000个新名额，少于86000个的目标。著名的安省托儿政策专家克里夫兰就认为，安省更迫切的需要扩大托儿系统，令到更多的家庭得到服务。他指出，全国托儿系统可以带来好的益处，是要视乎系统的发展，由本地的托儿中心之前表示，迅速增加托儿服务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人手短缺的问题。约克西警方正调查2宗向住宅开枪的事件。第一宗发生在凌晨2点钟，在万锦市的 Lee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说，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一间房屋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无人受伤。第二宗发生在凌晨4点钟之前，在 Aurora 的 Wellington Street 和 McDonald Drive 交界地区，多名疑犯向一间房屋和一辆停泊着的汽车开枪，然后逃去，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2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土耳其的外长菲丹到访，今天会在渥太华与本国的外长阿南德会晤，预期会寻求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土耳其因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成为本国的军事盟友，而菲丹也都同意加拿大的观点，认为欧洲应该与北约互补，而不是重复北约的工作。北约峰会定在下个月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召开。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当局说增至有589人死亡，另外有约2980人受伤。当地的反对派所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至少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而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模型就估计，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超过1万人。地震造成超过了340多座

0: 建筑物受损，包括八间医院，而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和另外多处都被列为了灾区，不少的灾民急于在废墟当中找寻被困的亲人，但是当地缺乏大型的机器，不少的搜救人员都要徒手挖掘。有灾民说，缺乏粮食和药物，希望救援的物资尽快能送到。有报道表示，灾区发生抢掠的事件，有商店被洗劫。委内瑞拉当局设立了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特别的信贷额度，呼吁私人企业提供机械设备，协助清理瓦砾，并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和联合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美国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救灾的工作，而巴西将提供医疗物资和100台的太阳能净水器，瑞士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联合国表示，正在调动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来应对灾情。地震在当地的星期三傍晚约6点钟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在一分钟之内发生，其中一次达到 7.5 级。地震发生之后不足一天，当地录得了130多次的余震。伊朗外交部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就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施加限制发表的联合声明，批评所持的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区内采取敌对和干涉的行为。又称美国利用部署在区内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充分表明美国漠视地区国家安全以及与他们的关系，对中东各国造成负担，强调美国、以色列和参与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地区国家应就近期海峡安全的局势恶化负有直接责任。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都批评，在德黑兰考虑范围之外做出的决策和模糊的安排都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强调任何可信的安全通航安排都必须和伊朗协调，并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依据，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会暂停使用。伊朗国营电视台还报道说，三艘外国的运油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警告驱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继续交火，以军表示当地的星期四晚间，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南黎巴嫩的近距离向他们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而以军随即还击将对方击毙。另外有四名以色列的军官和士兵受伤。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也都对麦法顿镇发动空袭，最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并在马尔卡巴市用推土机移平和焚毁房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星期五稍后将继续在华盛顿谈判。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形容，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式宣告失败的声明，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撤离黎巴嫩，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执行美以两国下达的指令，否则只会令到黎巴嫩迈向被以色列吞并。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新版防卫省设置法，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预计本年度之内成立，而届时将会新组建由航空自卫队将领担任指挥官的宇宙领域专门的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来推进卫星的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和加强监视能力。新版防卫省设置法已在4月底获众议院的通过，而当中也都提出新增两名副防卫大臣，最快今年夏季实施，期望来减轻存亡危机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的负担，并扩充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在政务层面的防务交流。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收受官员和商界超过 3.7 亿韩元财物的案件，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独检组较早之前说，金建熙利用总统配偶的地位和背景，将总统的各种许可权作为私人交易的手段，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品等财物，属于卖官鬻爵，并非单纯的个人作弊的行为，而是严重损害国家的权力公正性和廉洁性的重大犯罪行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街坊，巴坦顿正佳超市每天都有惊喜，流水线每包。

0: 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to-water 了解详情。
7: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影音风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周末啦，其实在我们温哥华昨天就已经像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周末了。不知道你是住在哪一个区，或者你在哪里上班，因为我自己是在downtown附近上班嘛，所以昨天一整天呢，哇，我觉得我到后来有一点幻听了，我仿佛一直听到有人在欢呼的声音。昨天呢，我们加拿大队对战这个卡塔尔队得到了一个相当了不起的6-0的分数，所以呢在downtown附近呢有很多可以看球赛的地方哦，就是有很多的球迷啊，或者就是一些爱凑热闹的朋友们都聚集在一起看球，每进一次球当然就会有一大片的这个欢呼声，到最后呢大家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是在街上呢都差不多是要狂欢起来了。因为我没有关注太多的比赛，但是似乎6-0这个成绩到目前为止也算是相当了不起了，而且我听说这应该也是加拿大这个队伍呢在世界杯球赛的历史上得到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分数。当然是有遗憾的，我们有一名很重要的主力队员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受了重伤，那么有可能今年的比赛他应该都不能参加了，真心的盼望他能够尽早的康复，能够赶快的回到他的这个足球事业当中。而我们下一次呢有加拿大队在温哥华的比赛呢就是下周6月24号星期三，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时间呢，我也非常建议你们呢到downtown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气氛一定会让你感到相当的快乐的。虽然啦我也没办法预期我们下周这个比赛成绩会怎么样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加拿大的球迷还都是比较平和的，哪怕像上一次我们是1-1好像对吧，打平手那一次大家也都是欢天喜地的很高兴。记得下周三穿上红色的衣服来支持我们的加拿大队。而这一个周末呢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朋友来讲呢当然也是有点特别的。首先今天呢6月19号哦，除了是星期五之外呢，今天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统的很重要的这个节日，就是端午节。因此在节目一开始呢要真的祝愿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端午安康。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在最近吃到好吃的粽子，我自己前两天去超市买菜的时候看到买粽子的人特别多，我才突然想起来哦，这个星期五是端午节。因为在我家呢早早的在2个星期前呢我爸已经是包了粽子，我们已经是吃过一轮了，所以呢我反而有点忘记了端午节到底是哪一天，其实就是今天。那除了这个传统的中国节日之外呢，这个星期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就是要祝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的父亲节。很多人都会说呢母亲节哦，各种各样的宣传都很多，但是到了父亲节呢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有点打对折了。其实呢

家里爸爸妈妈都很重要嘛，特别是我们作为孩子的呢，也肯定是要公平对待的。所以真的要祝我们所有的父亲们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如果还在工作的话呢，也祝你们事业顺心。当然要特别提醒工作繁忙的爸爸们，也不要忘记了跟家里人多多的相处，享受天伦之乐。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把这首刘德华唱的歌曲《非凡》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爸爸。这首歌的歌词呢，我认真看了，我觉得送给你们也是挺适合的。这又是一首唐田作词的歌曲，歌曲当中唱到每一天都认真过，每个梦都不遗憾，仰望过星河，也曾俯身耕种过平淡。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非凡》。

就是今年的父亲节了。刚刚也说了，这首歌曲呢，它虽然是一首广告歌，但是我自己觉得歌词呢，送给所有的爸爸还是挺适合的。像刚刚有说到呢，它主要唱的内容就是为了追梦，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天。然后歌词当中有好几句话我还真的很喜欢呢，比如他有唱到，可曾把得意看淡，失意坦然，在满末的时候留白，起得了风云，也定得住波澜。我知道大多数华人家庭的爸爸们呢，可能不太会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说很多很甜蜜的话，更不可能像很多的这个白人呢，经常会说 I love you， 爱你哦，想你哦，这种可能比较年轻的还会一点，但是比较年长的爸爸们一般都是比较内敛跟含蓄的，而且他们可能会花很多的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上面，给家人比较好的生活条件，让自己的小家可以更加的坚固，但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道理呢，就会疏忽了跟家人之间的沟通啊互动。那我就觉得作为儿女的年轻一辈，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啊，特别是到了这种过节的时候，要记得有所表示，不要让爸爸们每次都觉得自己挺委屈的，好像妈妈们在母亲节受到的待遇爸爸们就不一定能够得到。所以后天是父亲节，你还有一天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准备，千万不要忘记咯。那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待会儿也是会跟你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又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可以去参与的。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唱歌的是周深，歌名叫做《等晴天》。

0: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4: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等晴天》。目前来看呢，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接下来呢，最热的两天似乎是下周一跟下周二，可能温度会高达27度、26度左右。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周末两天，温哥华除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继续进行当中，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好玩的活动哦。首先来看看呢，就是在周六和周日，也就是6月20和21号两天，在 Burnaby 呢会有今年的这个盛夏的菲律宾嘉年华。这可以说是在 BC 省最有特色也是相当盛大的一个菲律宾的文化节。这个周末呢，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会在本拿比的 Burnaby Swan Guard Stadium 举行，也就是在本拿比的这个 Central Park 的公园的旁边。而且呢，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活动。这个所谓的盛夏欢乐的嘉年华，听说呢，很像是把菲律宾的夜市直接搬到了北美洲的温哥华，所以呢，大家可以吃到很多地道的菲律宾的美食。有各种各样的餐车可能会让你挑花了眼，比如说那种烤得好香的炭烤串烧，还有香脆的炸春卷，然后呢还有菲律宾他们的国民甜品就是 Hello Hello。 那除了好吃好喝的呢，当然也是有菲律宾特色的民族歌舞，还有热情十足的 Zumba 的派对，也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夏天享受热辣辣的节奏。然后呢，你又会看到这个艺术手工市集哦，应该是可以让你买到或者至少看到很多可爱的小东西的。那如果停车位比较不好停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考虑坐 Skytrain 到这个 Patterson Station， 好像走几分钟

就应该可以到这个 Swangard Stadium 了。这个活动呢，看起来就很适合一家大小在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有个半天的时间呢，去那边走走逛逛，吃吃买买。然后再来说一说，在我们的 PNE 哦，现在呢，除了是有这个世界杯的 Fan Festival 之外呢 ，Playland 那边呢，其实周末已经是开了。而就在6月20号明天呢，在 PNE 呢，还有一个叫 Punch Bowl Cocktail and Taco Festival。如果你是喜欢吃好吃的东西，也喜欢节日氛围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个了。听说现场呢，也是有特别好吃的这个 Taco。还有各种各样的鸡尾酒，再加上会有音乐表演啦，旁边又有这个 PNE 的游乐设施，还有各种的互动活动，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或者是找几个朋友一起去逛吃，然后再玩玩 Playland 的这些游乐场的设施的。而且这个活动呢，基本上也是一整天呢，到晚上有灯光亮起之后，可能氛围还会更好呢。最后要来说一说的就是从今天正式开始的温哥华国际爵士音乐节。今年已经是这个爵士音乐节办到第41届了，所以真的已经是办得很有规模了。具体的日期就是从今天开始哦，一直会到7月5号，在我们温哥华还有北岸多个场地举办。那么他们是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的，大家可以上网去 search 一下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我们首先就来说说今年呢邀请到了哪一些比较了不起的这个领衔阵容。因为今年这个音乐节呢，除了有这个爵士乐，也会有一些灵魂乐，就是 soul music， 还有 funk 等等。那今年的这个领衔阵容呢，包括有小号演奏家 Keyon Harold， 有萨克斯的新星 Isaiah Collier， 还有传奇的朋克爵士乐队 DX。还有一位先锋人声艺术家叫做 Amina Claudine Meyers。总共会有超过170多场的演出，不管是在 Granville Island 当唱或者是 North Shore， 都能够遇到高水平的现场。而且主办单位呢，还真的是挺有良心的，一点都不贪心。他们设有那种30场的 free show 和40场的那种 pay what you can， 就是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没钱也不会不让你去听音乐，真的是主打一个包容和惊喜。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音乐又特别喜欢爵士乐的话，真的是不容错过。再说一次，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址仔细查一下各个表演的时间和地点。你只要上网 search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呢，就一定会找到了。那如果你想要记得这个网址的话，其实就是 coastajazz.ca。再说一次哦，就是 coastajazz.ca。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 Michael Bublé 唱的这首歌《It's a Beautiful Day》。

这首很有趣的歌叫做《女儿殿下》，这是周杰伦在新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歌曲。不过刚才也说了，他的 MV 呢上线三天已经是突破了10000万的点击率。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诶，同样也是很天真很可爱的，因为这也是一部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歌名就叫做 Zoo。 没错，这就是《疯狂动物城》第二集当中的主题曲。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哇，最近

人气当然很高哦，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它在墨西哥那边的开幕式呢，表演也是让人觉得相当的亮眼。它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Shakira 最近呢，其实在洛杉矶呢正在开她的巡演，而且呢，她也在台上唱了《Zoo》这首歌。我非常推荐大家在网上去找一下这个视频。我昨天晚上自己看到，真的快笑死了。的确啦，因为名字是 Zoo 嘛，动物园，所以在台上出现动物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舞台上动物成精了，而且呢还成为了他的伴舞，就感觉很好笑。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歌 Zoo。 Come on

是拉丁天后 Shakira 为电影《疯狂动物城》唱的一首主题歌，叫做 Zoo。 刚刚也说了，她在洛杉矶的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然后舞台上面的伴舞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视频，挺有趣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就到了我们点播的环节了。那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然后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发消息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有看到我的话呢，一样的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说想要听单依纯，最近在一个节目上面。

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橄榄树》，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里也是播过一次的，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相当惊艳的翻唱，一起来听听吧。

这首经典的《橄榄树》翻唱的是单依纯，这是她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表演。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相当的惊艳，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段吟唱，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因为最近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当中。赛制挺复杂的，然后搞得歌手们压力也很大，很多人呢就开始怀念起去年参加这个节目的单依纯每个星期的表现。虽然呢他当时也是受到了一些批评哦，但是一直到了今年大家看了新一季呢，才突然间觉得哇，去年有他的节目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好看呀。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汪苏泷的这首歌，歌名就是晴，晴天的晴。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首汪苏泷的情是白兔糖的点播，他说要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最后的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一位叫做芝士蛋包饭的听众的点播，他说呢，能不能在今天星期五节目的最后来播一首陶喆的找自己，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马上要过生日的他自己，那就在这里先祝你生日快乐。

同时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语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温哥华的听众呢，我们的播出时间依然是傍晚的7:30到8:30，要到再下周一才会改到7:00到8:00。那卡加利的听众在你们那边播出的时间呢，还是在下午没有变的，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我是杰颖，这个周末不管你是要跟朋友家人一起去看球，或者是去参与各种活动，都希望大家一定要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